走不了了。

0: 请准备，上车，
1: 快上车，快，
0: 快，
1: 快上车。
2: 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

0: 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
1: 不用道歉，不用道歉。
0: 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啊，大家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好。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
3: 好，快！
4: 啊，乡亲们，快点，快点，
0: 动作快一点，
5: 快，
4: 都跟上，
5: 都跟上，
4: 快点，快点，快，
5: 快，
4: 乡亲们，
5: 快点，
4: 快，
3: 快点，快，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6: 别着急。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4: 快走，快走！
0: 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5: 快，
0: 后面跟上！
6: 小伟，我去掩护撤退。彭亮，跟我走。
7: 嘿，美妮，你帮政委组织撤退。
5: 哎，好，一会儿见。哎，

0: 红哥他们回来了，
1: 老胡，政委，队员们怎么样？
2: 没有一个伤亡啊！
0: 哎，小鹏，啊，看见梅妮了吗？梅妮，没有啊？
2: 是不是没有撤回来啊？
0: 梅妮，梅妮，
1: 干什么去？
2: 红哥，梅妮没有上来，我回去找她。
1: 那里全是鬼子，不要命了？
0: 红哥，就是死我也要去！
1: 哎哎哎，黄亮！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

0: 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

0: 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

0: 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 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

0: 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哇，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1: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0: 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是职。
2: 报告，
0: 铃声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
1: 混蛋！
0: 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
1: 这不可能。
0: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谷和天宝山一带吗？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1: 这，
0: 耿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红，政委叫李正。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们离开炭厂，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嗨，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对，一下子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4: 说得好！
5: 打的，
4: 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这回打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6: 这
4: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查员虎子了啊！
7: 对，是虎子。
4: 哎，你们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查员了。
8: 好，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你看
8: 啊，手枪，给我的。
4: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查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8: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看，
8: 子弹，
0: 给你的。
8: 真的？哎，
0: 叔叔给你装上啊。
8: 敬礼。
0: 好。这小子，
4: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钱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8: 是。
9: 虎哥，虎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10: 你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八路啊，把票车给办了，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11: 哦，对对，我也听说
12: 了，军过来了，满大街都是他们的兵。
13: 我二叔昨天去坐那趟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12: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14: 什么？是
15: 虎队？
13: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16: 是
13: 啊，
1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7: 太厉害了！
18: 哎，出去，快点，快点，快点！

0: 多谢了，师傅。哎，你咋回来了？
1: 我有事儿。哎，老张，嘘，走。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0: 吃点饭。
1: 走走走，走走。
0: 哎，
1: 票车被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 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
0: 是吗？
1: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0: 我是回来找人的。
1: 嗯，枣庄现在查得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呐。要找人的话。

0: 方的都悬呐。
1: 嗨，我打听过了，最近啊，城里的鬼子都到附近的四乡八镇抓飞虎队去了，城里没多少兵了。
0: 嫂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1: 哎哎，走，去我家说吧。
0: 哎，
1: 走。来，亮子。
0: 谢谢嫂子。
1: 你吃啊。
0: 好嘞。
1: 哎，
2: 嗯，好吃。嗯，
1: 你慢点吃。嗯嗯。哎，哎呦，亮子，不用你刷，
0: 没事，嫂子，
1: 放着放着。哎呀，你放着吧。
0: 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1: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0: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1: 梅妮儿？
0: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1: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0: 哎呀，好嫂子，梅妮是我的好妹子，是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1: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0: 哎，管她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她。
1: 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0: 哎，
3: 快快下车，快快点，
4: 快快快快
1: 快，来吃饭了，
3: 快进去，快快点！
1: 太君，
5: 户口本拿来。
1: 好。
6: 户主张芳林，25岁，铁路工人，妻子张王氏，25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7: 你得昨天得出城。什么地干活？
1: 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
7: 什么庄？
1: 苗庄。
7: 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
1: 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要两头跑。
8: 我这命苦的媳妇
7: 啊。走。

0: 这是今早出版的文汇报，您看看头版。
1: 查封文汇报，抓捕反日分子！哎，哼！不好了，不好了，大家快跑！宪兵队来了！
2: 别拿了，别拿了，快跑了！
1: 哎，美娘，怎么还不跑啊？宪兵队来了，快点！
2: 好，马上！
1: 原来你就是那个记者站的记者，这次你跑不了了吧？走，我请你到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嗯，
3: 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哎呦，
1: 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
0: 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
3: 哎呦，给我抓活的！
4: 大胆！

0: 不，押回特务队。
1: 是。
2: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哎，吴哥，政委，强哥啊，
3: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0: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3: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
0: 这
3: 方林嫂，
4: 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3: 太好了，方林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
4: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3: 什么？亮子在临城？
4: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3: 这个彭亮，
2: 老红怎么办？
3: 我去打他。
2: 哎，
5: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开门。嗯，走吧。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5: 哼，我叫你狗翻译。
0: 我喜欢狗，忠诚。
5: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5: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0: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5: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0: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5: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0: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5: 他们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0: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5: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

0: 不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3: 他是什么的干活？
2: 我刚逮了个八路。你老实点儿。
3: 去吧。
2: 谢谢太君。
4: 亮哥，正面这是宪兵队，东面这处院子就是特务队。
3: 你那儿在哪儿？
4: 别急，跟我来。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
0: 啊？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发爷，
3: 谁呀？
2: 我陈四，
3: 滚！
2: 坏老子的好事！我抓了一个土八路，
3: 关起来，明天再审。
2: 不行，有重要情报。
4: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4: 梅楠，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翻译，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4: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过去。

0: 太君，这件事完全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
1: 什么情况？是这样，纪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陈双祥，人家相好的来了，这陈四儿可以作证。
2: 对，我可以作证。
0: 相好的？
3: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庞亮用枪指着我。
4: 几个人来的？
3: 回太君，就一个。
4: 那火车头是怎么回事？回岗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
3: 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内应
4: 对，就是那个打劫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3: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4: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3: 嘿，
4: 还有，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 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3: 嘿。

0: 娘子，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疼。红哥，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2: 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
2: 你救梅妮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1: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2: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1: 红哥，我一定做到。
2: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2: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3: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校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2: 翻边战术
3: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4: 哦，哎，具体讲讲啊。
3: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2: 好啊。哎呦，这么大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5: 快点！
6: 喂，警察，
5: 有跟上，快点，
6: 打开！
5: 快点！
7: 什么东西啊？
6: 快点，
7: 我打开！
6: 打开！
5: 站住！
6: 走！
7: 你，打开警察！
5: 走！
7: 走吧！
6: 你，
5: 走吧！
7: 下一个！
5: 哎，站住！走！
6: 这里面是
7: 什么东西？
5: 我们是养鸡的。
7: 哎，
5: 快点！快
7: 点
5: 开！
1: 我的鸡呀！
7: 妮妮，滚蛋！快出去！出去！
1: 好，
7: 出去！
1: 哎，好嘞！

0: 些都不宜，杀多少鬼子，抢多少枪为目的。
1: 那是什么目的啊？
0: 骚扰。
1: 骚扰
0: 就是扰乱，这个啊叫骚扰战。
1: 骚扰。
0: 小波，快把东西拿上来。

0: 咱们呐，用不着放一枪，小鬼子就得乱套了。好，别看热闹了，咱们这，走。
1: 给你，
0: 梁明正，站住！
1: 这是我的太君。
0: 什么？站住！梁明正，
1: 这是我的。
2: 卖藕啦，卖藕啦、哎！
3: 又香又脆啊，
2: 不好吃不要钱喽！卖藕啦，不好吃不要钱喽！
3: 新鲜的藕，
0: 卖藕的，过来！
2: 哎，好嘞，老总。老总，
3: 老总，
2: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3: 来，
0: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2: 哎，都要可不行啊，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3: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0: 炮楼要
2: 啊。好嘞，送炮楼里去。

0: 你带长枪去东边埋伏，目标就是东边那盏探照灯。王二，你负责西边那盏探照灯。
1: 知道。
0: 我负责站岗的小鬼子，我待会儿一开枪，你们俩接着就打灯，最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汇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

0: 太君，
1: 没什么情况吧？
0: 没有。
1: 给我看好了。
0: 哎，好的。
2: 是太君。
1: 不许偷懒。
2: 是。

0: 什么？南城炮楼遭到八路袭击？什么？多少兵力？不知道，混蛋！
1: 哼！
0: 去！
1: 去！
0: 去！
1: 去！
2: 啊，龙哥，皇儿呢？
3: 没看见，兴许在后面呢。

0: 个血熊。
1: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0: 过去了咱打谁啊？啊，打他们。打这几个伪军汉奸。
1: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好。
1: 哎，小鬼子已经走过去了，准备。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0: 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

0: 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
6: 九元一桶，今天九十九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九十九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

0: 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

0: 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
6: 人一桶，今天九十九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九十九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

0: 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1: 哎，你怎么有？哎，哇！

0: 小心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1分钟、2分钟、10分。

0: 中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6: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7: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6: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1: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8: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9: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10: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小鬼子出动了。
1: 龙哥，咱打吧。
0: 嗯，
1: 趁乱猎他个细熊。
0: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1: 过去了，咱打谁啊？
0: 啊，打他们。
1: 打这几个伪军汉奸。
0: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1: 好。

0: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
1: 报告将军，发现八路。
0: 在哪里？报告，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2: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嗯，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
3: 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啊，一块给他放个底朝天。
4: 好，
5: 对，
3: 好，政委，
6: 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苏信说，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
3: 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咱们啊，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2: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或是鬼子从山里撤回来。

0: 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 什么？你弟杨明正拿来，
1: 太监。
0: 你弟进城什么地干活？
1: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0: 你弟进城吧。
1: 哎，好好。

0: 将军，我是进城卖菜的。嗯，
1: 进城。
0: 谢谢。

0: 这里监狱，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陈大爷的呢？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2: 罗安，
0: 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1: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大家原地休息，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看场，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3: 是，政委。
0: 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4: 秋西瓜，秋西瓜了啊！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

0: 上坡，这位成了，咱们怎么办？快撤！
1: 是。
0: 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2: 八嘎，
0: 嘿，
2: 你是干什么吃的？
0: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嘿，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 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从现在开始，撤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3: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4: 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剖腹自尽吧。
5: 嘿，老实点，老实点。这小子，
4: 放开他。放开他。你们的什么人？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这小鬼子叽里呱啦
5: 说什么呢？
4: 放了我吧。
5: 我也听不懂。
4: 我有钱给你们。
5: 把嘴给他堵上，露出去，看着就烦。闭嘴吧，出去。哎，老侯，政委，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了，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6: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7: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6: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5: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嗯，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嗯，
6: 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5: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
6: 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1: 我觉得行。啊，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别耽误我们兄弟啊！
2: 闭嘴，行了。
1: 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
3: 哦，
1: 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
3: 嗯嗯，
1: 哎，虎哥。
3: 嗯。
4: 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5: 哦，
4: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
5: 嗯，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 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的开回临城。我们则不失时机的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1: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
5: 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受了军火商穆秀峰，冈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笑>
6: 哎，这回啊劫军火商了，真够刺激的。这冈村啊还有的受呢，
1: 可不是。大非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住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笑>
2: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冈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劫回军火商。咱们啊。 还得断了他的念头，洪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冈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嗯，
7: 为啥？
2: 我让人给冈村送了张纸条。
7: 啊？
8: 学的什么？
7: 冈村，军火商已经
2: 什么？
7: 已经被我。
8: 杀掉了！你也瞧不自尽吧！
7: 放开！
8: 送亲的人哪里去了？
7: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0: 亮子，你再打个水漂呗。
1: 亮子，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啊！我现在回不去了。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不行，你一个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0: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的不方便。
0: 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你歧视女性。
1: 我哪有啊？
0: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1: 我
0: 知道，还是那件事，你瞧不起我。
1: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0: 你就是。
1: 梅妮儿，哎，梅妮儿。

0: 亮子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梅妮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他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

0: 你说你们俩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啊，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
1: 嗯，
0: 等将来啊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强哥
0: 啊，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嗯、啊，梅妮啊，见了九哥问个好。
2: 梅妮儿，梅妮儿，等等我，梅妮儿，梅妮儿，梅妮儿，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1: 老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2: 梅妮儿，
1: 不用说了，我先回了。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我不知道。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1: 怪怪，这么厉害呢？
0: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盒子枪可不一般呐，枪口都这么粗。 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1: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2: 那可不是。
0: 哎，
1: 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0: 哎呦，九爷，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洪，听说就是当年的洪哥呀。
1: 哟，洪哥呀！
0: 啊，
3: 哼。

0: 报告！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了！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1: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2: 嘿。
3: 二客官，有什么慢用啊？
4: 怎么样，枪的事着落了吗？
5: 别提了，人家说啊，现在风声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
4: 奶奶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5: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4: 不行吗？去，
5: 烧糊涂了吧你？
4: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
5: 等等等等，刘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4: 你少他娘跟我提那小子。
5: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最快的。
4: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5: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师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来，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4: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4: 我看看，哎，
3: 哎，你看，
4: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3: 好嘞。哎，哟，嘿，
4: 鱼也不错。
3: 是啊。
4: 行，两条鱼给我称了。哎，
3: 好好好嘞。
2: 哎呦！六哥，救命啊！救命啊！哎，六哥！哎呦！
4: 别说话了！哎呦，好嘞，肉挺多啊！好。
2: 哎呦，疼死我了！
5: 瞅瞅，瞅你那点出息，丢人的玩意儿！
2: 十指连心呐，疼啊！这个，
4: 总共多少钱啊？
3: 就给一块钱嘛。啊，
4: 好，等会儿啊，来
2: 加我。
3: 好。拿好啊！啊，
4: 好，走，
3: 谢谢啊。
4: 走。哪儿的马？
3: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马，
4: 走，瞅瞅去。

0: 枪。
1: 是长枪，要王八盒子就好了。
0: 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得远啊？要用这枪敲个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
1: 敲炮楼干嘛？
0: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1: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六子哥，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0: 跟我来。申叔，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
2: 哎，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三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0: 申叔，我想家了。
2: 圣战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0: 可是
3: 太君。太君，
1: 太君，
2: 太君，哎，你的什么？你干活啊？
1: 嗨，卖鱼的，卖鱼。
0: 里面的是什么？
4: 太君啊，里面好吃的啊？
2: 什么是鱼吗？
4: 不是，是别的啊？
3: 你看看啊，
0: 哎，你的，打开，里面什么？你干活？
4: 太君，你猜猜啊？
2: 李李，狡猾的大大的，拿开你的手，我得检查一下。
4: 太君，我可是良民，良民打大的啊！
1: 对对对，
4: 太君，给你看啊！
1: 哎，太君小心，小心！
2: 李李，良民打大的，来
4: 看看啊！
1: 哎，您看这个啊，哎，这怎么样？
4: 啊！我去你的！太君，停！
3: 虎子，快点，快，快追上来了！虎子，哎，虎子，虎子。

0: 红哥。
1: 啊，走，把刀放下。

0: 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不准胡来，把他们带回去。
1: 六子哥，你怎么把枪让给红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2: 见面分一半嘛。
1: 那马你怎么不分一半？
2: 东洋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红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1: 六子哥，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
2: 放心吧，我不能说。啊，走。
1: 哎呦，小鬼子！抓着小鬼子了！
3: 打小鬼子！打死小鬼子！
0: 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
1: 哎，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4: 哦，就在那边湖边。
1: 哦，快放了吧！
4: 为什么？
1: 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5: 哎呀，可不是嘛！
4: 哦，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去吧。
1: 好。
5: 真是的。
1: 来，嗯，来，给我过来。
6: 你的名字？
5: 哦，我叫小山口。
6: 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5: 他叫田村伸树。
6: 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7: 你们部队哪里的哟？
5: 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十三联队。
6: 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5: 我们有两个班。
1: 两个班？
6: 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7: 是
8: 是。
4: 政委啊，
6: 啊，
4: 政委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俘虏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6: 对，今晚就送。
1: 派谁去啊？
4: 哦，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1: 好，我先去了。
6: 老黄啊，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4: 哦，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
6: 是啊。
7: 红哥，
9: 红哥，
7: 政委，
9: 政委，
7: 什么事儿啊？
6: 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7: 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0: 政委还没讲完呢，差什么话？我，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6: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5: 那这还专门去送啊？
0: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7: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呐！
0: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差。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7: 啊，放心吧，红哥。
8: 政委，红哥放心吧。
6: 嗯，
0: 哎，都别稀里马虎的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6: 嗯嗯，好，好了，
5: 是
6: 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8: 好好好好，
5: 走吧。
1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

0: 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

0: 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对，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我

0: 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

0: 剂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6: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7: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6: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5: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8: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9: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10: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5: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冬棚补水了，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补水了，
18: 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冬棚补水了。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11: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
1: 骑兵班的前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2: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1: 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好，我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展开搜索。
0: 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别瞎摸，啃你地瓜去。
3: 廖大哥，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0: 啥你都管，啃你地瓜得了。去去去，
3: 给我玩会儿啊！
0: 看你那样，那给。
3: 哎，你吃地瓜，
0: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
3: 嘿嘿嘿，真棒啊！怎么样？啊，来劲吧！啊，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0: 真的
3: 啊？那还能有假？<笑>

0: 混蛋，闭嘴。
1: 切切切切，咦，这他娘过瘾啊。我老子今天毙了你！
2: 你那娘子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1: 不，他让马摔我，
2: 那就活该，照你他娘的做。行了，我们骑马，你走路。
1: 是。
3: 林哥，哎，来，该你了。
4: 好，看好的。
5: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6: 鲁哥，有特务。
2: 他奶奶的，一帮狗特务。
1: 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4: 往哪儿跑？只去山里的必经之路。
1: 咱绕道呗。
3: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2: 他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脸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4: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0: 太君，你们是哪里的？
1: 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县兵队的，你们呢？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你死了，丢！
0: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哈哈哈哈哈！我们只是迷了路。
0: 他意外的抓了几个土八路，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
2: 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
0: 阿嘎，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
2: 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
0: 开路，去。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3: 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
4: 临城的，当然回临城了。
3: 哎，
2: 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3: 是啊。
5: 哎，
3: 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5: 老子走的没错。
3: 哎，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呀。
5: 快快走！这。

0: 呀！起来！告诉你，要是鲁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
1: 哎，二哥，你看，滚！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看那走路的架势，像是鲁哥。哎，是鲁哥他们，是吧？
2: 哎，鲁哥、林哥，快点过来啊！过来，鲁哥，快点过来，快进来！哎呀，林哥、鲁哥，怎么样？啊，
3: 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啊，
2: 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啊，
3: 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甩狗蛋呢。
4: 摩西，摩西，混蛋！几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翻桶担大的。枣庄特务队来电，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
5: 在哪个关卡？
4: 这里，
5: 这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
4: 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5: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搜查。
6: 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久留之地。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7: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8: 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的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9: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7: 哎，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6: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7: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6: 哦，打过鬼子。
7: 是，
6: 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
7: 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可是又不敢下岛。哎，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9: 高敬斋？
10: 高胖子。我们家凤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7: 啊，高敬斋啊，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仗着崔团给他十几颗枪，

0: 现在正筹建民团呢，这么说，高静斋也有抗日热情。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嗯，
1: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
0: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打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啊？
2: 他还有日本朋友，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嗯，看起来这微山道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3: 31、32、34、35、36、37、38、39、40。哼，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50个就全完蛋了。
4: 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能给打胜仗？哎，
5: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6: 团长，我们天天喝稀粥，减轻听后背，饿的没有劲儿啊！
7: 团长，我们饿呀！
8: 饿呀！
9: 饿呀！
10: 饿呀！
11: 没劲儿啊！
12: 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13: 是。
14: 饿呀！饿呀！饿呀！
15: 都起来！都起来！
16: 报告团座，什么事儿？
17: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16: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五十个，
1: 我一定能。
0: 你要是能做五十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这，
1: 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五十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五十个，哼！这，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1: 老子问你，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0: 四菜一汤。
1: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0: 粥、稀粥，稠的呢？没稠的，我叫你没稠的，你可靠团座虚了你，团座就是打死他，他也弄不来稠的。
1: 别打了！
0: 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2: 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10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
0: 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1: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0: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1: 我再也不敢了。
0: 滚！
1: 是。
3: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4: 团长，我们不怪你。
5: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1: 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0: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1: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吧？
0: 嗯。
2: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

0: 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 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养鸡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1: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哪啥保啊？
2: 是啊，没家伙呀。
3: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4: 是啊，没家伙，枪吧，
0: 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5: 就是
0: 啊，肃静，肃静。
3: 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
0: 我已经拿出2万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3: 团长。
0: 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1: 是啊，
0: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3: 是
0: 啊，
3: 是啊，
0: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3: 是啊，
0: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
3: 哎，笑什么？
0: 团长。
3: 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0: 对呀，这咋能行啊？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6: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3: 对呀，
0: 是啊，
3: 对呀。
0: 对啊、
3: 对啊
0: 对啊
3: 对啊
0: 对啊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
3: 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
7: 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哦，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是啊，听朱三说，看高敬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8: 哦，
7: 哎，可这个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8: 高敬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
7: 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3: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敬斋。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9: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嗯，啥？ 你们要跟高敬斋搞联合？
3: 对呀，怎么了，方林嫂？
9: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3: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的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敬斋，促成与巍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是啊，
9: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
3: 哎，你呀，就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9: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3: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9: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哎。
7: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哎，
8: 他娘啊！方林嫂，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7: 啊，就是，这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吧。
9: 走吧，走吧，哎，走。
7: 哎，方林嫂，
8: 开会啊，走走。
7: 老红，你快去看看去啊！
8: 看什么看？哎，继续开会啊！
7: 哎呀，老红，方林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
8: 哎呀，
7: 哎呀，快去吧！
8: 哎呀，
7: 快去！
8: 哎呀，快去！
9: 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来我干嘛？
3: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敬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9: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
3: 哎呀，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9: 我怎么不开窍了？
3: 你说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你怎么变得糊涂了呢？
9: 好，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

0: 龙马，大队长，你们要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哎，哎，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 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暂时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吧。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 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难啊。
1: 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 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呦，他三叔
1: 啊，
0: 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哎，再等等，
0: 再等等。
1: 啊，
0: 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就走。
3: 下车，下车。
0: 迈步，迈步。上等的布料。
4: 来看一下。
5: 来，
4: 瞧一瞧，瞧一瞧。
0: 哎，这位先生，您好，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上等的布料。
6: 队长，你想买个头巾？
4: 瞧一瞧，看一看。
7: 我买这个。
2: 送给方林嫂啊。
7: 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
2: 哎，可惜了。
6: 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这多漂亮！
2: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喽。
0: 迈步喽，上等的布料。
7: 你瞧，买就买，谁怕谁呀、
0: 啊？哎，先生你好，
7: 给我来一条。
0: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7: 多少钱？哎呀，
0: 两文钱一条。哎，
8: 凤儿他娘，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
2: 到了，
9: 别跟着瞎起哄，
6: 你跟方林嫂好好聊聊。
7: 哎，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6: 梅妮不是说好了吗？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
7: 哎，小凤，你
6: 哎，
10: 看什么呢？
6: 是政委，看队长呢。
9: 哎，他俩和好了，
6: 好了。
9: 哎呦，
0: 哎，
9: 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0: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2: 能。
8: 凤儿他娘，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2: 周三叔，你别说了。

方丽嫂，方丽嫂，方丽嫂，方丽嫂，方丽嫂。

0: 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嗯，
1: 好，那你就去吧。去就去，走。你等等。
0: 带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咱们铁道游击队啊，让鬼子一个个见阎王。大票车了嘛，大洋行，把火车嘛多几枪。
1: 飞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老爷，您要的那批货到了。
1: 现在何处？
0: 在后门口呢。
1: 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0: 是。

0: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了。
1: 嗯，掩护。
2: 是。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
1: 哎呀，这不是孙伟贤弟吗？
0: 大哥。
1: 哎呀，孙伟贤弟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
1: 孙伟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
1: 孙伟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1: 不会这么巧合吧？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2: 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2: 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
0: 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没齿难忘啊！
2: 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
0: 多谢贤弟啊！但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2: 哎呀，宋威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
0: 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
2: 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这，
0: 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哼，
2: 宋威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2: 不，贤弟啊，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0: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
2: 是。
0: <笑>姓高的，3年前你我结义之时。
2: 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还有，金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也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
2: 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
0: 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私贩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你早已经灰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
2: 别！我答应，交货。
3: 民团现有人数78人，分2个小队，1队长胡养驻守李庄。
4: 二队长秦雄驻守杨旗。
5: 哎呀，行了行了，别念了。
6: 带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这上了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7: 谁能想到宋伟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
8: 报！
9: 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5: 是。
10: 报告老爷，有2个人登门求见。
6: 2个人。
2: 是谁啊？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不见不见。哎，老爷，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嗯。去客厅。哎，来来来，请坐请坐。请。上茶。

0: 好，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2: 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3: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 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
3: 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

0: 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长

0: 朋友，库存有限，名额稀缺，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

0: 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长

0: 友，库存有限，名额稀缺，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6G 试验频率获批，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天开源初创企业有了博士后支援，6家天开源企业与高校签订博士后联合培养协议。京甘协作号抵达甘肃，开启深度文化交流。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近日，6G 赫兹频段或工业和信息化部

0: 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1: 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要求。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要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0: 5月28号至31号，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举办。作为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要配套赛事，首次举行的黑客松大赛日前进行了选拔比赛，10个项目拿到了直通名额，将在智博会上进行路演。
2: 黑客松大赛又称编程马拉松，2000年前后在美国斯坦福等高校开始流行。参赛者现场组队，在固定时间内完成创意构思、技术研发、产品雏形开发等挑战。比赛中涌现出的好创意，被行业企业看中后，可以进行产业化落地。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第一次引入黑客松大赛，由天津大学主办，从22号晚6点开始，持续40多个小时。来自全国的100多名选手参加，他们中有学生、互联网大厂程序员，也有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工智能爱好者。今年的赛题要求大家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围绕文旅等产业痛点以及百姓的便捷生活等方面进行软硬件的开发。由高校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现场评委团，依据创意新颖度、技术先进性、商业价值等因素，选出前10名。
3: 我们设计一个这样的相机，
4: 拍大合照的时候，就是你看难免有人闭眼，通过就是连拍的这种算法哈，就是3秒之内你这个人至少睁过眼，那我会选一张就是睁眼人最多的、效果最好的，然后把那些闭眼的人，然后去找他睁眼的那一帧给他补回来。使用者就是直出一张全都是睁眼照片，就是不要再自己 P 图了。
2: 5月28号，10个获奖团队将带着成果走进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进行路演展示。
0: 天津信创领域的龙头企业中科曙光发布新一代存储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了自主可控，将在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亮相。
2: 中科曙光最新发布的全闪存存储新产品，主要应用在数据中心的机柜，是其中的核心存储设施，每秒读写可以达到2亿字，比上一代产品快了近7倍。在训练大模型时，需要不断读取存储数据，如果存储设施读写速度慢，算力再强也会经常处于等数据的空转状态。借助这个新产品，服务器从存储设施中调取数据进行运算处理时，可以减少等待。产品中还迭代了安全加密、防病毒等功能，提高数据安全。
5: 我们上一代产品就是像在城市道路去跑一个小汽车的一个速度，这一代产品的话就是相当于高铁。像我们平时刷手机、视频啊，还有支付，其实后台啊，它都是数据中心在跑，它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数据跑得更快，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数据不会丢。
2: 过去这类高端存储基本都被海外品牌垄断，不仅买得贵，后续升级扩容还容易被卡脖子。历时5年研发，中科曙光的新产品实现了核心部件100%国产化。在包括天津在内的多地金融机构的测试中，每秒能处理30万笔交易数据，峰值交易速度提升200%。新品发布才1个多星期，就收到了几十家客户的采购意向。在即将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中科曙光也将携带这款新品参会。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举行，媒体关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和智博会有关的消息。中国华能旗下的华能天津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日前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0: 会场完成了绿证交易800张，折合绿电80万千瓦时，可以节约标准煤约为244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约456吨，实现了本届大会100%绿电覆盖。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到29号，来自于全国各地的30多位科普、文旅等领域的网络主播齐聚天津，将一起参观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启一场精彩纷呈的创作之旅。主播团将会走进智博会实地探展，近距离地来感受天津工业机器人天团。一批能跑、能飞、能协同的智能机器人将成为大家镜头下的主角。主播们还将会走进高校、企业、港口、社区，近距离地体验天津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创新能力。最后呢，咱们一起来解锁一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观展攻略。本届智博会汇聚了全球智能产业的前沿成果及展览展示、高端赛事、产业对接、互动体验于一体，打造国际化高端智能产业交流合作的平台。展会划分为专业观展与大众体验时段，适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其中专业观众日为5月28号到29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客商、科研人员，主打产业交流、成果对接与行业学习交流。社会观众日为5月30号到31号，将全面对外开放，适合市民、亲子家庭、科技爱好者打卡体验。目前观展门票已经正式发售了，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搜索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天津官方小程序来购票。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关于智博会的新闻报道。在本周举办的南开人才周活动当中，6家天开源企业与高校签订了博士后联合培养协议。
1: 2024年成立于天开源的天津长河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依托北京交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团队自动化、数字信号处理等学科的专业优势，主要研发生产克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用于测量氢气、石油等流体的质量流量指标，可以在生产当中实现物料精准控制。企业产品的测量误差能控制在1/3以内，与美国的爱普生、德国的科隆等头部企业产品性能相当。企业客户涵盖中石化、中国化学等央企。今年企业也想进一步拓展产品应用场景，用在石油原料及下游细分产品的储存运输中，类似液氢储罐超高压储存环境、液氮-200度的低温环境，都考验着质量流量计的检测精度。为此，企业需要更多的高级人才，投入到从结构到算法的研发。去年，企业申请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但是想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博士后，就需要挨个走访周边的高校，周期比较长。
2: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初创企业，因为也没有充足的人手，实际上很多这种方面的这个事情还是要我去做。我这边的时间精力实际上现在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所以再花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实际上对我们其他业务也会产生影响。
1: 南开区人社局走访发现，目前像长河测控这样的有博士后需求的企业在天开源有6家。为此，在本周举办的南开人才周活动中，区里帮助大家联系了与这些企业专业对口的6所高校，分别进行对接，并促成博士后联合培养意向。长河测控也跟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达成合作，预计今年首批博士后将进入企业。
0: 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3: 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称，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

0: 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政委副司长表示，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显示，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之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以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1: 首创高铁加专列模式，京甘协作号旅游专列昨天抵达甘肃兰州之后，换普速列车继续出发，开启京甘两地深度文化交流。
3: 我现在是在兰州西火车站，我身边的这辆列车就是京甘协作号普速列车，共有8节车厢，全部都是卧铺。
0: 该趟旅游专列针对天津至河西走廊无直达列车、甘肃东西狭长的特点设计，两端用高铁解决天津到兰州大交通，快速舒适；省内用专列，游客大件行李全程放在车上，车随人走，不用搬运，大幅提升体验。列车14:30发车，途经河西走廊、武威、张掖，最后抵达敦煌。旅途结束，再由敦煌直达返回兰州。专列经过改造，设有茶吧等2个休闲功能车厢，兼顾旅途休憩与娱乐。
4: 但这列车呢也非常的舒服，因为跟普通的列车不太一样，我们坐的车呢上面只有座位，平常只睡铺，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车上还有很多的娱乐设施，包括还能在闲暇之余跟家人一块儿尝尝茶、品品茶，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这长途呢也没有那么的枯燥了。
5: 以前呢都是坐长途汽车过来，然后路上比较长，体验感会比较疲惫。这次呢体验了一下这个软卧的专列，非常轻松，非常舒适。
0: 据了解，专列将常态化开行，游客可通过12306铁路游板块天津及甘肃线下旅行社门店报名。经过3个多小时的旅程，很快就抵达第一站武威了。武威是天津的邦福市，晚上武威举行了文旅推介会，对雷台景区、文庙景区、祁连山冰沟河景区、天梯山石窟景区等文旅资源进行介绍，并展示了凉州弦笑、西凉乐舞等非遗表演。
6: 就像我们甘肃这边的民俗，包括一些非遗的这些，其实游客都是非常喜欢的，就我们也是希望让我们甘肃的游客能够了解到一些天津的一些特别传统的民俗的，包括

0: 就非遗的一些东西。
1: 武威除了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人参果、蜜瓜等特色农产品。今年将依托武威市与天津冀州区东西部协作机制，深化冀武两地农文旅协作，
2: 加强武威资源的推介，让天津市民切身感到武威文化的魅力，和自然风光的美丽，让武威的文化走进天津市民身边，也让天津的文化走进武威市民的生活之中，实现资源共享和客源互送。
3: 海河文旅消费又添新亮点，全新打造的水上观光巴士以观光加交通的双重属性，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城市微度假全新方式。
4: 我现在就在正式启航的水上观光巴士上，和以往的海河游船不同，这条航线采用的是站点式停靠的运营模式。游客不仅可以在船上欣赏到海河沿岸的风光，还能够在不同码头上下船，打卡沿途的商圈和文旅景点，能够解锁一种全新的水上微度假体验。
1: 整条航线单程约50分钟，串联金湾、利顺德、金富、天飞、凯德、绵三六座码头，沿线覆盖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多个热门文旅区域。
2: 我们也希望这条航线的开通呢，对各个海河沿岸的文商旅资源进行串联。
1: 水上观光巴士每天双向共开行4班，上午下午各有航次往返金湾码头和绵三码头，最早上午10点发船，最晚一班下午3点，实行分段计价，全程票价50元，每段票价10元，游客可根据行程自由选择上下船站点，码头及船舱内都配备了工作人员进行秩序引导和安全提示。
5: 天津的海河周边像那种观光一路公交我也经常坐，但是这次水上是我第一次来坐船，我觉得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有可能我旅游的时候我感觉累了，我就可以上船去歇一下，然后把我送到下一个景点，非常的方便。
3: 昨天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正式启幕了，天津美术学院上千件毕业作品与市民游客们零距离相遇。
1: 本届艺术季以天美艺术街区为核心，串联了益丰区、北宁公园等文旅地标，营造多点联动、全域覆盖的城市艺术氛围。作为海河青年艺术季核心的内容板块，2026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展同步开启。展览以少年心气为主题，利用天美艺术街区空间优势，不仅有艺术表演，还将雕塑系的上百件作品放在了这里。眼前的这件作品以棕榈树皮为材料，高约3米，创作者从构思到制作用了小半年的时间。
6: 这个龙头它头上的这个鳞片状的纹理是棕榈树皮自然形态下生长出来的，然后包括脖子上的这个交叉纹理，就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衣襟一样，它是棕榈树自然生长的形态。
7: 这届我们美院的学生已经非常从容了，就是说这个校区、景区、街区、社区的融合，比第一届深度要深得多。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美院的同学能够在这种直接面对社会空间、社会消费场景的情况下来思考、来设定他们的艺术工作和设计自己的艺术生涯。
1: 本届海河青年艺术季全面解锁城市艺术新场景、新玩法、新生态，在场景上依托海河艺术之夜，打造夜读、夜游、夜画等六大沉浸式夜间消费矩阵，构建全时覆盖的夜间文旅消费新格局。
8: 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时间上是从5月一直延续到9月，以海河艺术之夜为主题，将中书阁的书香、天美夜校的墨香、百年建筑的韵香、街区烟火气融为一体。我们将在6月26号那天呢，搞一个海河艺术之夜的嘉年华，对这个六个场景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集中展示。
3: 本周开始，天津各个学校启动了艺术周。下面咱们就去耀华中学看一看。
1: 早上7点，安静的校园被音乐点燃，舞台就设在学校前院。从曲艺快板、国粹京剧到流行歌曲、诗歌朗诵，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学生们带来了8个不同风格的节目。不少同学都是第一次参加。高一的冯嘉义这次带着自己的乐队演唱了歌曲《你要跳舞吗》，现场瞬间热闹起来。
9: 选择了一个就是以 disco 和朋克为风格的这个《你要跳舞吗》的歌曲，就是为了让大家 饱含热情去对待学校的每一节课。哎，我们演完这首歌之后，希望

0: 就能给大家一天充满活力，
1: 能有这么样一个音乐盛会吧，就是能放松我们的心灵，然后让我带着一个美好的心情开启这一天的学习，不仅是对我的身心有益，更是对我的学习上有一定的注意。
2: 落实教育部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要求，从2023年开始，耀华中学已经连续4年举办清晨音乐会，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学校还将举办器乐、声乐、舞蹈等专场，天天主题不重样。
3: 那么学校呢，也希望就是用这种轻松的音乐，能够让学生们涵养了气质，然后同时呢，凝聚了校园的这种情怀。
4: 记者从市老年人大学获悉，学校2026至2027学年度的招生工作全面开启，报名通道将于6月10号正式上线。
5: 如今的老年大学早已不是传统印象中只教书法和太极的课堂，为满足新时代中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精神需求，学校在新学年对课本体系进行了全面升级。全学年计划开设753个教学班级，提供超过2.4万个学位，课程覆盖文化艺术、健康康养、生活实用、智能科技、潮流休闲5大门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学校全新增设了42门特色课程，兼顾了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从《诗经》赏析、汉代书法到 AI 与智能生活、人像后期制作，从金味小吃的烟火气到咖啡品鉴的仪式感，从24节气养生到0至3岁婴幼儿行为习惯培养。据介绍，在新学年的班级设置中，面向社会新学员开放的基础班达到317个，占总班级数的42.1%。与去年相比，专门面向新人的班次增加了45个。这一举措大大降低了入学门槛，让更多从未上过老年大学的初老者有机会踏进校门。除了规模扩容，学校在师资与设施上也下足了功夫。300余人的资深专业师资团队，针对长者认知特点精细授课，并且全面升级适老化教学设施。具体报名时间为6月10号20点至6月16号15点。
4: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出现中雨，局地大雨，个别站点观测到暴雨量级。全市平均降雨量20.2毫米，最大降雨量56.4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新港街南江码头。预计今天下午我市仍将出现分散性阵雨，北部的济州、宝坻和武清以阴天为主，夜间逐渐转晴，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出现。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4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号仍可能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28到29号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28号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未来几天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9到23度之间。建议您外出要根据一天中的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这里是天津卫视。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心更新。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晴，24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

分散性阵雨转晴，22到18度。天津济州阴转晴，24到16度。天津宝坻阴转晴，24到16度。天津武清阴转晴，24到16度。

0: 天津北辰分散性阵雨转晴，25到17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阵雨转晴，24到17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阵雨转晴，24到17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阵雨转晴，24到17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9到14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两天了都不投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啊，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0: 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啊，不不不不，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
0: 听说过飞虎队吗？
1: 啊！
0: 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
1: 我嘛，姓王，名强。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啊，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2: 好，
3: 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0: 哦，什么事儿？
1: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3: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0: 啊，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0: 哦，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
1: 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嗯，
1: 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阳极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
0: 应该应该，我高静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有尽有。来人呐！
4: 老爷，有何吩咐？
0: 白酒。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
4: 啊，
3: 嗯，
0: 看什么？还不快去？
4: 是。
3: 哎，别着急嘛，我们还没答应呢。
1: 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
0: 哎呀，这哪行呢？啊！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

0: 是庆祝吧，啊，张彪，还不快去备酒？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2: 让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这帮子匪伙对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是。
1: 高静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
4: 政委，我看高静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4: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
5: 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嗯，这可说不准。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走吧。嗯。
6: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
5: 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6: 哼。
7: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静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8: 报告，
7: 进来。
8: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7: 哦，
6: 快请，进中门。
7: 请，高大哥。
6: 兄弟深夜造访，打扰。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请，贤弟呀，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7: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
6: 看看这个吧。
7: 怎么，皇军要收编催团？对，不仅要收编催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
6: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高明，高明。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
7: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
6: 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是啊，是啊。
7: 可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
9: 好嘞，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哈，您俩的产业越做越大，您这头还能没变化吗？
6: 哦，那你说说看。
9: 怎么个变化了？您这头啊，也跟那家眼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
6: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
9: 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了。
5: 哦，
9: 可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5: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10: 老爷。

0: 送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1: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先主要的念给我听听。
0: 好，
2: 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大米各5000斤。
0: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1: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0: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1: 好。
3: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回战无。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当，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苏美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回战无，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3: 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敬斋已经上岛，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1: 高大哥，哎，来喝。
4: 啊，好好好，来来来。
1: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4: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哎，
1: 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4: 啊，喝喝喝。
1: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4: 哎呀，别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1: 哎，就是嘛，我有二百来号人，二百来条枪呢。
4: 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
1: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5: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4: 严老弟说的没错。
5: 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微山湖。
4: 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微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
1: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4: 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5: 简直是一群土匪。
4: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1: 这么说，小日本封湖是冲他们来的？
4: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
1: 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4: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微山岛啊。
1: 放屁！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微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
5: 哎呀哎呀，文座，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吗？
4: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0: 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二百多号人呢？啊，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哎，
1: 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
2: 嗯，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
0: 现如今日本人在我微商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保境安民呢。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发展呢。老子要是投靠了小鬼子，怎么对得起党国呀？党国现在哪还管你呀？看看现在这个状况，番号都没了，粮饷也没了，这跟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3: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
0: 哎呀，实话实说嘛，
2: 放屁！ 哎呀，贤弟呀，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的快皮包骨头了！哎，这饿其体肤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慢慢和那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0: 放屁！
4: 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君，现在胡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笑>
5: 贤弟不要生气吧，啊，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
6: 哼，
4: 老红，
6: 嗯，
4: 老红，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岛上的那帮玩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6: 你说错了，他们啊不是玩军，不会出差错的。
4: 可我听说那个玩军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
6: 樊立嫂，我们现在啊正在搞国共合作，啊，
4: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你带多少人？
6: 就一个小坡。
4: 老红，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儿啊？
6: 哎，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
4: 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6: 你瞧瞧，你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4: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
2: 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嘿，嘿，嗯，
0: 高大哥，小弟今天没压住火，多有得罪，请谅解。
2: 贤弟是血性汉子，敢作敢为，老哥佩服的很呐。
0: 我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多谢多谢，
2: 请。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0: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0: 机关长，微山岛密电。
1: 回电，莫急，稳住崔团，注意飞虎队动向。

0: 哎呀，好香啊，给我吃的。
1: 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
0: 瞧你说的，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
1: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小坡，快进来！
2: 哎，
0: 来了，快来吃面，
2: 坤哥。嘿，
1: 来，赶紧趁热吃啊！
2: 还是我嫂子。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
1: 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真没有了啊！
2: 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我给你，
0: 去去去，
1: 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吃。
0: 老拿命令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哎，
3: 来吃啊，吃吃吃！
0: 嫂子，你放心，有我小坡在，我红哥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4: 你下去吧，
0: 高先生。
4: 嗨，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5: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4: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这，哼，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5: 大哥。
6: 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周边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啊，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
4: 你怎么知道？
7: 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姨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8: 没有，什么？曲线救国？
7: 是啊，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 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逼急了老子，就给他小鬼子拼了！
9: 报告，
7: 起来。
10: 什么事？
7: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10: 他们来了几个人？
7: 就两个，不见不见，攻下岛去。
9: 是，
7: 请吧。段总，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掉我？那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 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10: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7: 哦，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0: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
1: 小波，把枪给他们，里面请。
0: 崔团长，孩儿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微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
2: 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0: 这位是，
1: 这是特派员盐田。
0: 好，盐特派员，
2: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0: 抱歉，我这次来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2: 是想上微山岛吧？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
1: 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这是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1: 有道理。
2: 团座，少听他废话。刘红，你就直说吧，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2: 怎么个合作方法？
0: 当然是联合抗日。
2: 哼，团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0: 盐田，是爷们儿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2: 哼，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盐田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3: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2: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
0: 这事儿不用代劳，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盐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2: 这
0: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1: 说得好，
2: 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1: 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
3: 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红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2: 哼，来人呐，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4: 是
3: 是，你敢？
1: 不得无礼，出去。
4: 是。
2: 团座，你。
1: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了，何况他们打过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松口。
0: 崔团长，告辞了。
1: 告辞。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0: 行，我们走了。
1: 大队长，真是气死我了！这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也都是，还是方林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顽军没什么两样。
2: 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1: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快！快！快点！别追！滚！刘洪，我看到你了，赶快投降，免得让你的弟兄也送死。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家。
1: 嫂子，
2: 小坡，
1: 嫂子，
2: 老红，
1: 红哥的，
3: 法雷嫂，
2: 老红，
1: 红哥，红哥，红哥，怎么办啊，嫂子？
2: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家。
1: 嫂子，
2: 跟我走。
1: 红哥，
2: 快起来。有什么动静都别出来，快！
1: 嫂子，你小心一点，
2: 快点！
4: 把门打开。

0: 来了，谁呀？
1: 快点，快点，开门！门哪个？快点，开门！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老总，哎呦，老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为什么不开门？
0: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

0: 门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吓得我呀，还以为是鬼子来了呢。哎呦，我这扣都没系上。
1: 徐教练，刚才有人进来吗？
0: 啊，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1: 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0: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哎，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1: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0: 老总，你说什么？
1: 八路，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0: 哎，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1: 给我搜。
0: 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您千万别吓着他们呀。
1: 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
0: 老总，老总，这都是衣服，没什么好搜的。老总，您别摔呀，别吓着孩子。

0: 心疼，哎呀，
1: 走，到院子里走。
0: 咋整的呀？这是咋整的？这吓死我了！
2: 来，你给我拿来。
3: 哎，等等，哎。
4: 这猪还小呢，没肉。等来年，来年等它长大了，你再带兄弟们来，我把它杀了，给你们吃肉。
1: 这还算句肉的话？
4: 哎，好好好。哎呀，老总，你说这孩子咋整的？全都是血啊！
1: 别人家走。
3: 那是。
0: 哎，爸
3: 爸。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他娘的！他刘宏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宏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宏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5: 是，刘宏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1: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宏，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6: 可看上去刘宏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地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宏就是想借机对微臣岛进攻。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0: 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

0: 师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 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

0: 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

0: 师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云山刀客，风起云涌。
7: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9: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6: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0: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7: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有来头。
11: 有人想对你不利。
12: 大当家的让牌，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6: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7: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13: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6: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这怎么办？
2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9: 哇，眼睛好轻松啊。
2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1: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他娘的，他刘红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红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红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1: 是，刘红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0: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红，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1: 可看上去，刘红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的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红就是想借机对微山岛进攻。
1: 他奶奶的！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0: 他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为电，严密监视，伺机行动。嘿。 冈村君，飞虎队在阳极一带出现。

0: 嫂子，你去歇息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哦，小坡，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1: 哎，老红，老红，
2: 红哥。

0: 谢谢你啊！夜里都吓死我了，你流了那么多血，
1: 我这不是活过来了吗？这都怪我！哎，我的护身符呢？
0: 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
1: 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
2: 哦，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1: 这是一面党旗，咱们铁道游击队唯一的一面党旗。
0: 哦，原来是这个。大家一直以为是你的护身符呢，
1: 哎，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它保佑我大难不死啊！哈，
0: 哎，不过
3: 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宏，可盐田一枪打伤了他，刘宏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
4: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3: 崔团拒绝收编，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4: 松伟老弟神机妙算呢，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3: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爱。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
1: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年就好了啊。
5: 你就闭目养神别说话。
6: 哎，你少说两句吧。
2: 大队长来喝药了。
1: 哎，我自己来吧。
2: 嗨，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5: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
2: 啊。没事儿，老洪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5: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2: 这个爱千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
2: 你看我这
1: 是。
7: 哎呦
8: 哎呦，哎呀，张婉阳，没想到咱们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啊，
2: 哎，谁说添麻烦了？
5: 哎，是啊，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
8: 这个，
2: 哎，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8: 啊？哎呀，这个，
2: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8: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正白？
5: 啊，是啊，那个可不是吗，嫂子。
2: 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
8: 我说大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2: 闭嘴，王强。就你坏水多。
5: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洪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是吧，老洪？
8: 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洪有你照顾着，会好得更快些，这其中的奥妙嘛。政委啊，咱们走吧。
5: 走啊啊，走走走走走，
8: 我们走了
5: 啊，你们好好聊吧。
8: 哎，走走
5: 走走。
2: 哎，我忘了，我外面还坐着水呢，这药，你赶紧喝了啊。

0: 嚼就糗了。嘿，
1: 这面条啊，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0: 红叔叔，我喂你。
1: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哎呀，凤儿真厉害。
2: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0: 红叔叔手夹不起面条来。
2: 哎，好，我来喂啊。
0: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和面条打仗。
2: 这孩子，
0: 红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走好不好？
1: 不走哪行啊，那红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
0: 你一来娘就笑，你要是不走就好了，娘就能天天笑。

0: 嫂子。
1: 小破啊，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啊？
0: 嫂子，你的脸怎么红了？是不是红哥欺负你了？哎呀，
1: 哪有啊？别胡说八道的啊！
0: 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报仇。
1: 哎呀，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哎、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红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哎、哦、那词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
2: 啊？
1: 那你给唱唱。
2: 哎，
0: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0: 好，改得好。回头啊，你把这首歌交给大家伙都唱唱啊。
1: 行。

0: 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
1: 我不去济南。

0: 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病不起就没挺过来。现在咱娘不在了，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
1: 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
0: 我不费心，谁费心啊？
2: 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
3: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2: 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3: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怎么了？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
2: 师傅，你回来了是吧？
3: 最近你瞎折腾什么呢？嘿嘿。
2: 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死死尸的马枪。
3: 不赖呀！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2: 这枪和三八大盖尺一样的粮食，枪身比三八式短，射程比三八式远。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笑>
3: 少拍马屁。今天来什么事儿啊？师傅，我这不是放不下梅妮儿吗？
2: 你也是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他。我这两天都魔怔了，老做梦。
0: 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
2: 哎，师傅，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师傅。<笑>
0: 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 六子，
2: 哎，
0: 你去买明天的车票，两张济南。
2: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睡觉去。
1: 你没听见吗？回屋睡觉去。
2: 哥，我不要去济南。走。哥。
1: 进去。你给我乖乖的待着，一早去济南。
3: 带你票，好，过去吧。
4: 这是我的。
3: 来，把票拿着，我看看。
4: 谢谢。
3: 啊，走吧。
5: 快点，
3: 抓过去。
4: 这是我的。
3: 张总，美女，走吧，
6: 走济南听话。
3: 走吧，
6: 让六子照顾你的生活。
7: 票拿出来。
3: 走吧。
4: 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
3: 你，
4: 张总，
7: 什么东西？
3: 妮子，到济南是干欺负你，我就跟他连。
4: 行了，
3: 六子，不是
4: 让你去打架的。
3: 下一个，该你们了。
4: 下一个，
3: 票。
4: 走吧。
3: 票。
8: 走吧，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你的。哎，你咋走了？
1: 又来了你！哎，
0: 师傅不是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向师傅解释？
1: 你烦死了！哎，
0: 妮子，妮子，你别走啊！妮子，妮子，妮子，哎，妮子，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1: 你先去，我过几天再去。
0: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1: 你烦不烦啊你？你跟屁虫啊你？
0: 跟屁虫就跟屁虫，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是不是又去找彭亮那小子？
1: 你要你管？
0: 我好，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脸不过他我。哎，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妮子，
1: 亮子哥。
2: 哎，梅妮儿，梅妮儿，你怎么来了？
1: 哎，我哥让我去济南工作。我跑出来了。
0: 干啥呀？啊，这手就拉上了啊？这大白天的，你们铁道游击队不兴这样的吗？
2: 关你什么事儿？
0: 关我什么事儿？亮子，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跟妮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傅可交代了啊，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哎，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
2: 好，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赶你们走。
0: 我倒希望你把我们赶走。
1: 钱六子，
2: 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钱哥说一声。
1: 哎，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2: 是红哥。
1: 严重吗？
2: 不严重，胳膊受伤。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红哥。
0: 哎，我也去。
2: 不行，人多容易暴露。
1: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0: 哎，这，
2: 走。

0: 马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来，是小峰吗？他唱的？不是他是谁啊？
1: 前面就到了，嫂子。
0: 哦，亮子来了
1: 啊！
0: 你就是方林嫂，姑娘，是你。

0: 啥呀？多危险呐！啊！
1: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了。
0: 为啥要死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你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原来你就是李九的妹子啊？那你和亮子这是？哦，好好，梅妮儿是个好姑娘，上过洋学堂，有文化。亮子啊，你好福气啊！

0: 嫂子，就别开玩笑了。
1: 哎，什么开玩笑？我彭亮就是有福气，等打完了小鬼子，我让红哥、嫂子还有政委给咱们主婚，我彭亮这辈子一定要娶你。
2: 哎，红哥，我觉得方林嫂这个人挺好的嘛。
3: 嗯，
2: 是不是啊，红哥？
3: 当然了，方林嫂是咱们最可靠的堡垒户，革命意志坚定，哎，当然是个好同志。
2: 我说的是方林嫂，如果做媳妇儿挺好的。
3: 说什么呢你？
2: 红哥，你不觉得方林嫂做媳妇儿挺好的吗？
3: 哎，咱这说正经事儿啊，扯什么你？
2: 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正经事儿，是你一直往正经事儿上扯。
3: 你说你这熊孩子，净胡扯呢你！
2: 红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嫂做你媳妇儿？
3: 嘿，你小子，我揍你呀我！哎呦，哎呦，哎呦呦！

0: 哎，你咋还回来呀？怎么了？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我，
1: 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哎，
0: 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2: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彭亮，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2: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谁搭茬儿，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1: 田亮，我对你住嘴！
2: 我偏不！我他娘早憋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1: 哎，
2: 你信不信我揍你？
1: 别打了！别打了！哥，哎呦，这俩是谁？我他妈我！
2: 田亮，
1: 子，你住手！有本事打鬼子去，你在这里逞什么英雄？
3: 你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0: 政委，都是我吧，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3: 站住！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4: 政委，我比较了解田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3: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
0: 以防不测。瞧瞧瞧瞧！新进来的，瞧一瞧，看一看。来了吗？
5: 没有，怎么拿呀？那么长的家伙，街上到处是宪兵，还有特务。
0: 你说你这个笨样，你……
5: 哎，刘子哥，你怎么不去济南了？
0: 不去了，我要留下来打小鬼子，让梅妮儿看看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哎，刘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那么利落？
5: 为什么？就因为人家有这个。
0: 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5: 嗯，来，喝酒，
0: 来。
5: 你看，咱靠那边啊，那边往那边跑。

0: 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啊。
1: 好，
0: 好，
1: 王林嫂，慢点。哎呀，哎，小心点，
2: 嫂子。
3: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哎
0: 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1: 哎，好好好，
2: 来。
3: 小坡，小坡，小坡，小坡，
2: 干啥？
3: 过来。嫂子，你好好给红哥换药，我们先走了。
0: 哎，哎，梅妮儿，你们别走啊！
3: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进去吧。
2: 哎，梅妮儿，真有你的。梅妮儿，你看。
4: 嗨，这个梅妮儿，
0: 你还笑？赶紧换药吧。

0: 我干啥？
1: 好看呗。
0: 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十岁上，我爹就死了。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二十岁上，嫁给了方林。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他不明不白的就被日本鬼子给……男人没了，家里面天都塌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
1: 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是姐姐把我拉扯大的，后来啊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了，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扒火车啊，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哎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呐。哎，大队长，你说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
1: 哎呦，这我也说不好。不过，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嗯。
1: 哎，每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啊？
1: 哎，我要是想让你去，我干嘛去追你呢？

0: 悄悄。
1: 大队长呢？
2: 大队长就在。
1: 胡闹！你们俩还有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
3: 快去找大队长。

0: 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1: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呀、啊、也强不到哪儿去。
2: 干什么呢？快点出来！快点！
0: 老总啊，
2: 干什么呢？
0: 这不下网抓几条鱼去集市上卖俩钱儿。
3: 哦，打鱼的、啊、
4: 是。
0: 哎，老总，是你呀、
3: 啊？啊，你认识啊？
0: 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
2: 哦，对了对了，你家小猪长大了吗？
0: 快了快了，再有俩仨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上俺家吃红烧肉去啊。
2: 好好好
0: 啊！老总，这两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2: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早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0: 哎，
2: 走吧。
0: 好，慢走啊，老总。

0: 钱六子，几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来高宅干什么？
1: 少他娘的废话，要杀要剐，随便来。
0: 有种啊！真不愧李九的徒弟，压下去。
1: 走，走，老实点，快点，快走。
2: 去问一下，前院里乌乌泱泱的干什么呢？
3: 是老爷。
0: 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
2: 少什么了？
0: 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
2: 没少东西就好，把贼打伤了扔出去。
0: 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2: 谁的？
0: 李九的徒弟。
2: 哼，偷日本人还不过瘾，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0: 这个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2: 说说看，怎么利用？
0: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父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2: 嗯，有点道理。

0: 高老爷，我夜闯你家，你不但不怪罪，还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敝寨呢？
0: 偷枪。
1: 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20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哦，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嗯，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0: 怎么讲？
1: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

0: 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

0: 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

0: 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

0: 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吧。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一。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5: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6: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5: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0: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7: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8: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9: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0: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二十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呵，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嗯，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0: 怎么讲？
1: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0: 哎呀，不稀罕。
1: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
2: 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
1: 哟呵，
3: 师父。
4: 六子，
1: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吧？
4: 高老爷，徒弟不敬，多有得罪，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1: 九爷今日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我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4: 好，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哎，师傅，咋了？
1: 我让你送的梅妮儿呢？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0: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中梅妮儿，但这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儿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0: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你不嫌弃梅妮儿，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他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0: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她，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她呀，师傅。
1: 谁让你在美女面前没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她，惯出毛病了吧？
0: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她，我舍不得吗？师傅，
1: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美女，我不会原谅他。
0: 师傅，我现在有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1: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田六子，你给我站住！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1: 彭亮，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把妮子让给我吧。
0: 嘿，你想什么呢你？
1: 彭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0: 我不会害他的，我会好好对他的。
1: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0: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梅玲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的。
1: 你用什么弥补妮子？啊，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0: 啊，
1: 你怎么保护妮子？彭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她咋办？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六子哥。亮子，六子哥怎么走了？
3: 梅妮儿，你还是回去吧。
2: 是不是田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3: 梅妮儿，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
2: 是田六子说你的吧？
3: 不关他的事儿。
2: 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

0: 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1: 梅妮儿，
0: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1: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梅妮儿，梅妮儿，你等等我。
2: 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3: 什么？梅妮儿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啊，
3: 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
2: 师傅，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简直是魔怔了。六子，刘红他们现在在哪儿？你领我去，把梅妮救回来。
2: 师傅，红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还有一个叫政委的。

0: 这不九哥吗？哎，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九哥找谁呀？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哼，拦住拦不住，得拦着试试啊！你，啊，哎呀，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九哥吗？我把枪放下，干什么呢你？ 九哥，你没坐，来来来，哎呀，来九哥，喝水。这次九哥来有什么吩咐啊？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
0: 哦，好好好，没问题。
2: 一个大姑娘家哪能整天待在一群老爷们堆里呢？是吧？
1: 强子，梅妮儿呢？
0: 何亮这起出去办点事，一个下午就回来了。
1: 好，那我等着。
0: 哎，好。来，哎，呀，来了哟！屋里很热闹啊，
1: 来客人了。
0: 正好啊，九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政委。啊，
1: 郑先生，失敬。
2: 我们的政委啊，不姓郑，姓李，
1: 为什么叫政委？政委就像是官职，啊，不是人名，就像这站长啊、队长一样的。
2: 哦，
1: 其实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0: 哎，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
1: 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一个亲哥哥。
2: 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儿的，
1: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3: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
2: 现在时代变了，巾帼不让须眉啊！
3: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
2: 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3: 我离就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受制于人。
2: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
0: 哼，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
1: 不送。
0: 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
1: 哎，师傅。
3: 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不走还天天念经啊？
1: 那妮子咋办啊？
3: 到时候去找刘红。
1: 哦，
3: 这个李九啊，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这样。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别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六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

0: 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师傅，你说高胖子这个人能成事吗？
1: 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还不都是为了守自己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
0: 高胖子还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
1: 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
2: 哎，高靖寨不是说过，微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吗？
3: 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啊！
1: 我倒听说这位团长仗义豪迈，我看是个成大事的人物。
3: 走走，老实点，快点！
4: 找我什么事？你就是崔团长吧？哎呀，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3: 什么事？快说。
4: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
3: 投奔我？
4: 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3: 小鬼子跟你有仇？
4: 有。
3: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4: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4: 我要当中队长。
3: 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填溜子不留。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4: 中队长就是那个管20人的那种官。
3: 老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4: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3: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4: 凭本事？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5: 到。
4: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你说你有本事，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哼！
5: 讨教。
6: 承让了。

0: 你这是要抓我，是不是？
1: 哼！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我下手重了。
0: 我没给团长留面子，哼！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嘿，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日本特务？嗯，
1: 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0: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
1: 日本啥玩意儿？嗯，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哎，
0: 误会了，团长，我以前啊跟小鬼子交过手。哦，
1: 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哎，嗯，
0: 放开。 那你还会什么？我还会扒火车呢。嗯，你会扒火车啊？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哦，过来。
1: 哎，
0: 你说你会扒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团长。 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
0: 你们扒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

0: 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嘛，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嘛呀？
1: 两年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
0: 哎，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赤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0: 是，谢谢团长。

0: 直纳闷，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老侯，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啊？
2: 谁最恨咱们？
1: 当然是小鬼子了。
2: 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0: 嗯，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啊。
2: 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0: 嗯，
3: 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
4: 啊，
3: 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
5: 啊，有多大呀？
6: 有多大呀？
3: 这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方，他们呢是偏方。
5: 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3: 切，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5: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
7: 连长，
5: 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
7: 对呀，
8: 连长。
3: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5: 是连长。
3: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啊。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
9: 啊，我去。
3: 哎呀，
9: 团长，
3: 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5: 到，
3: 你当一排排长。
5: 哎，
3: 你二排排长。
10: 好。
3: 哎呀，安静点，真是的，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拉来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5: 报告。
11: 我那
5: 连长，你缺点东西。
3: 缺啥？
5: 你是压寨夫人。兄弟们，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3: 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美妮儿。
12: 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了。梅妮儿，
13: 哎，
12: 你听说了吗？田六子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
13: 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
12: 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13: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犟。
5: 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14: 真的？
5: 真的。

0: 咱别管他了。
1: 哎，那不是梅妮儿吗？
2: 是
3: 是。
1: 哎，你俩在这盯着啊。
3: 哎，好嘞。
1: 哎，柳子哥，柳子哥，压寨夫人找到了。哎，
4: 什么压寨夫人？
1: 不是压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4: 梅妮儿、啊。
1: 哎哎哎，你，哎呀。哎

0: 我，田六子。
1: 啊，田六子，你放我下来，你快放开我。
0: 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
1: 哎，田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
0: 哎呀，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啊，
1: 放我下来。田六子，你快放我下来。
0: 妮子，对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田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就把我给劫了，你还算不算是男人呢？
0: 哎呀，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1: 我呸！田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给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有本事你打小鬼子去啊！
0: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妮子，你听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那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20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21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1: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
0: 哎，你还别不信啊！哎，列队。
2: 哎，好好好好好，
0: 快点。来，向右看去，向前看。嘿嘿，妮子，检阅队伍吧。啊，
1: 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你让我瞧不起。
3: 这是去哪儿？
0: 算算算算算算
2: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0: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3: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1: 算算
3: 算算算算算算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和彭亮走到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哥，怎么连你也这么逼我？是，是我没娘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我这辈子就自己挂，行了吧？
0: 哎，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1: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3: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倒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1: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3: 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以为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刘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
0: 哎哎，妮子，别惹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1: 哎，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3: 梅妮儿，
0: 妮子，
1: 哥。你以后不用为我难心了，我今天就死个干净，以后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0: 哎呀，姑奶奶，你快把枪放下。
3: 妮子，哥不说了，快把枪放下。
0: 姑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哎，
3: 明妮儿。

0: 九哥，都是我不好，我对不住你，别叫我九哥，我担当不起。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他娘的害的，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叫哥？九哥，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1: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
2: 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哪点凶？啊！彭亮杀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
1: 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
2: 以为彭亮让美女守伤害，他又没本事替美女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
1: 你放屁！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
3: 亮子，无时不刻不想着去给梅妮儿报仇。当他知道九哥没有成功后，亮子就打算白天去做。
4: 哎呦，我说你快点行不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快点！
3: 爹地，良心大大的好啊！

0: 兄弟啊，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你就得想开点。
1: 是。
0: 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哎，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
1: 嗯，行，洪哥，我听你的。
2: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什么事儿，洪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1: 你现在是崔团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
2: 知道。
1: 洪哥，这可是军事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2: 嗯，
1: 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200来人。不过呀，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呢，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也

0: 铁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1: 那哪个特派员呢？
0: 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挺傲气的，不好接近。
1: 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0: 好啊，我们团长特义气，特豪爽。哎，对了，红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呢。
1: 什么事儿？
0: 啊，红哥，两年前我们团长做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1: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
0: 这个爬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红哥，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1: 剪子骨？
0: 不是你用剪子骨吗？啊？
1: 哦，我想起来了，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扒鬼子的军火车。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啊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在另一个车顶上。
2: 下面来要枪，下面来要
3: 枪！你们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
1: 鬼子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自己动手吧。后来我们跑到苗庄，是方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
4: 啊，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洪啊？
1: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
4: 哎，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微山岛。
5: 对，
1: 对呀，
5: 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
1: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微山岛。
4: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1: 放心吧，我这早好了，不信你看啊。
5: 老洪啊，你再好好养养吧。政委，要不我去一趟？
4: 我看这个行。
1: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
5: 你瞧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哎，你这山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嫂子啊。
1: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4: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
5: 你看政委都同意了，老胡啊，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应付。

0: 怎么了，六子？走啊，你打头带路，给引荐一下。
1: 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
0: 哼，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
1: 哎呀，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回什么回呀、啊？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啊？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
1: 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0: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哎，
1: 好，
0: 没事儿啊。
2: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2: 他找我有什么事？
1: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2: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1: 团长。
2: 带进来。
1: 是。
3: 齐团，铁道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接荆州啊！
2: 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1: 团长，带来了。
4: 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2: 给我拿下！
1: 啊，团长。

0: Mat!给。
1: 嘿，阎王爷不请，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
0: 崔团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路。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2: 巧言令色，压下去。
3: 是。
4: 是。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我笑，天下竟有崔团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哼。

0: 饿了，来，快吃。哎呦，先垫吧垫吧。你还真别说，我还真饿了。
1: 你说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见崔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起来了啊！这放心吧，没事儿。
0: 这还没事儿啊？
1: 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
0: 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弄条船。 把你悄悄送出岛，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放心吧，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
2: 强哥，你说胡话呢吧你？
0: 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
2: 嗯，
0: 这煎饼啊，真好吃啊！
2: 嗯。
3: 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2: 崔团，何必跟他们这种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那就把他杀了。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
3: 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2: 为什么要杀他？
3: 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2: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
3: 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
2: 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3: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2: 哎，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让门给挤了。
3: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2: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
3: 哼。

0: 上次让刘洪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1: 可是团长不发话，我也没办法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
1: 那万一团长又怪罪下来呢？
0: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2: 是。
3: 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

0: 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宾斯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宾斯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8: 对对。
9: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宾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度05，我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

0: 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
2: 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上，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3: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5: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
1: 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7: 就是帮人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 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
7: 来，
10: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0: 它
7: 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9: 来，拭目以待。
7: 哇，
9: 可以这样吗，孙总？当然，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9: 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9: 目前是28度。 26.22，现在是26.5，太神奇了，
7: 非常凉是吧？
9: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
0: 浪费电

0: 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3: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非遗衔接月，新运领潮来。传奇夫妻舞台现场，以声传情，绽放生命华彩。

0: 时代证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虫补水了，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1: 哼，
0: 团长，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呐，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1: 好人。

0: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没人不伸这个的。对朋友，那是绝对仗义。你要饿着肚子，他有一碗饭，绝对分给你半碗。那要说打小鬼子，那更是没话说。团长，你知道打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1: 嗯，倒是有点意思。
0: 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儿吗？我跟他说了。
1: 哦，打听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1: 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
0: 哎，团长，你别着急啊，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临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在临城我打听过了，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
1: 哼，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呢。不过我看你这兄弟倒也挺嚣张的，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0: 哎呀，团长，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那位兄弟啊，他也是瞎说的。
1: 瞎说？哼，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
0: 哎，团长，
1: 会会你的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楞，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
0: 哎。
2: 起来吧。
3: 怎么，你们团长请我过去？
2: 团长请你到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走。
3: 好，走。
4: 别动！你小子就这么点能耐，也来敢向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说，我说我现在就崩了你！说，
5: 我说，是特派员让我来的。
4: 特派员，起来。
5: 是。
3: 别。对不住了，兄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怕你在后面打黑枪。走吧，带我去见你们团长。

0: 团座，把门打开。团座要接见我那位朋友。这凶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1: 是是是。
0: 哎，你小子胆够肥啊！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1: 团什么团？
0: 给老子说清楚。
1: 报告团长，特派员说要亲自提审，让我把人带过去。
0: 老子关起来的人，关他个屁事！亚子团部去。
1: 是。

0: 倒是个硬骨头，
1: 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哎，
0: 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
1: 说吧，老子怎么忘恩负义了？今天你要给老子说清楚！
0: 哎呀，团长，你还真当真了？他是乱说的，团长。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哼，好
1: 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别怪老子下黑手。
0: 哎，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啊！崔团啊，你可记得2年前9月初8的晚上？
2: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兄弟们爬了一辆火车，在一节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

0: 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您还记得吧？
1: 你是？
0: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
1: 啊，真的是你？
0: 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
2: 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也罢。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吧？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了一句话，
0: 他说：“朋友，自己动手割断绳子，下车吧。”
2: 请先生崔某三拜。哎，咱们之间用得着用这样吗？恩人，崔某今晚略备薄酒，给恩人赔罪。哎呦，
0: 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
1: 要不这样，
0: 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
1: 痛快。
0: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干，来，干，干，来，来，来，请坐。
3: 好，
0: 兄弟，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
1: 大哥，你太客气了
0: 啊！田六子，你小子这事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
3: 谢团长，
0: 来来。
3: 强哥啊，你说你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啊，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
0: 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 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1: 兄弟，见谅，见谅。
3: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啊！来，喝酒啊！

0: 大哥，这位是？
1: 哎，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哦，
0: 严特派员，哈哈，久仰久仰啊！严特派员，您好像要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
1: 哼，哪敢！崔团长，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
0: 哎，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
1: 来，大哥，我敬你啊！
0: 大哥，其实啊，救你的不是我。
1: 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啊？
0: 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
1: 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人？那刘红怎么不来？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
0: 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刘红受伤了，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
1: 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
0: 崔团，这种话你能相信吗？ 刘洪大队长只带了一个人，再说了，他从你这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洪有道理先打黑枪吗？
1: 崔团，我还想问你，
0: 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洪二人上岸之前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
1: 啊，有这事儿？兄弟，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

0: 多谢翠团了，告辞了。
1: 兄弟一路走好，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0: 好，
1: 请
2: 出发。

0: 说，到底是谁先开的黑枪？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啊！团长，
1: 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这狗日的！
0: 团长，
1: 你用不着这样折磨弟兄们了。附近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他们无关，所有的责任我承担。
0: 差点杀了老子的救命恩人！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不管怎么说，老子的事你别管，老子的兄弟你不许动。
1: 哎，崔团，你言重了。既然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
0: 你说怎么消除？
1: 这很简单。
0: 重新请刘红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0: 虽然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意见再不合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吧，共产党也罢，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
2: 嗯，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
0: 好，就依你的。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我要派人去下帖子，请他们8月15上岛来，我要当面赔礼谢罪，共商大计。

0: 与国军联合，联合已成定局，速作谋划，务事良机。必须趁此机会，以王大金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阻止他们联合，彻底控制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交通安全。
1: 嗨，将军阁下。
0: 这些国军残部混守孤岛，远离战场，达两年之久，已完全丧失斗志。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微山岛。冈村君，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宋美君，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微山岛？
2: 嗨，
1: 微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 但实际上只有196人，各型号长枪1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子弹10000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2年之久，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一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 虽然微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但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领导地区构成威胁。事实已经证明，这两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
0: 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
1: 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0: 继续讲下去。
1: 将军阁下，冈村君，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
0: 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微山。

0: 宋卫军，按照你的分析，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1: 维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如果我启动的话，
0: 就凭一个内应？
2: 冈村，你给我住嘴！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
3: 老爷，
1: 大哥，深夜造访，多有打扰。
4: 哎，宋卫老弟不是外人，我这寒门陋舍，随时随地都被老弟敞开着。宋卫老弟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要事啊？张彪，你下去吧。
5: 是，老爷。
4: 请，
1: 请。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4: 啊，这么快就要进攻微山岛？
1: 8月15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
4: 可8月15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打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正因为8月15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你的民团必须参加
4: 啊！我的民团刚刚成立，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宋卫老弟的重用啊！
1: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
4: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啊。
6: 崔团下帖子邀请我们三个人8月15上岛去共议抗日大事。
7: 哎呀，强子，这回真是立了大功了，还是你会谈判。
8: 嗨，人家崔团啊是找到恩人了，要是没这个茬啊，我觉得我也难。
6: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嘛，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成功一半了。
7: 哎呀，这8月15可真是个好日子。
6: 8月15团圆节，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7: 嗯，是啊，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总也得表示表示。
8: 好主意啊！这岛上艰苦，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那这事儿啊就更好办多了。
1: 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
4: 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呀。
1: 哼！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
4: 不会不会，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了？
1: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难道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4: 当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必须参战。而且你要亲自上阵。头阵攻打微山岛，
9: 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盐田的特派员。要知道啊，老红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
6: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7: 哎，我倒是觉得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

0: 这情况不一样了。
1: 也有道理啊。
2: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1: 好。
3: 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4: 哦，看来老兄，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
3: 我们有个36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隋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4: 当然不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
3: 正是此意。
4: 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你的民团不用也罢。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
3: 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
4: 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地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请崔团长8月15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
3: 啊，这
4: 还有，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5: 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6: 哦，是啊，嫂子，这不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8月15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敬斋家聚齐，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7: 啊，高敬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
8: 是。
5: 政委，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
8: 哎呀，方林嫂，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那都把人看扁了啊！
5: 哎，
8: 你没听政委说吗？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6: 对对对对对。
8: 嘿，你说你摔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5: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
9: 喂，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媳妇儿吗？
5: 哎，你王强，你说什么呢你？
9: 啊，哎呦，嫂子，那嫂子不愿意。哎呦，我可怜的大队长啊！那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
10: 是。
8: 哎，开会说正事儿，你扯什么你？都扯到茄子里了。
10: 哎，对，走了。
11: 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
12: 崔团，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别提多后悔了。
11: 嘿，
12: 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投靠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悔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子。
11: 嘿嘿，说的夸张了吧？
12: 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言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机，当面向您赔礼认错。哎，
11: 这个老高啊，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12: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
11: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2: 哎，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11: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洪他们上岛来。
12: 哎呦，崔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洪刘大队长。
11: 哦，他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
13: 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

0: 祭，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
1: 嗯，这倒有点意思。那天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洪赔礼道歉。
2: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
1: 说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3: 师傅，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
4: 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郭军干得怎么样？
3: 啊，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4: 是因为你的加入吗？
3: 不是，自从刘洪、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洪。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4: 他们联合起来了？
3: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4: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陇南呐。
5: 哦，这边
3: 就是他。
6: 欢迎飞虎队三位长官。
7: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6: 好，好，同志，同志，请，请。
7: 好，请。

0: 二婶娘，你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这是啊！
1: 我做了个噩梦。
0: 做噩梦了？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1: 娘，我没事儿。啊，你睡吧啊。哎，
0: 好好，接着睡吧啊。哦。
2: 离岛是为了团结众人打鬼子，岛上就要麻烦特派员镇守了。
3: 崔团说的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
2: 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4: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
4: 是。哎，团长，
2: 把特派员给我定紧了。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2: 下去吧。
4: 是。
2: 开船。

0: 车呢？
1: 刚才还在啊，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他替你看会儿，他人呢？
0: 就是人呢。
2: 这不是胡闹吗你？
3: 老洪，别急，
0: 胡闹。
3: 也许方林嫂她这就过来。
1: 哎，你们看，嫂子过来了。
0: 方林嫂，瞧你这样子，现在上战场去啊？
4: 说对了，我今天啊，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
2: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4: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
2: 别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4: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啊，说什么我都得去。
2: 哎，方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儿，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4: 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
2: 你怎么不听话啊？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景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4: 没办法可以想吧。

0: 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1: 说你这是犯糊涂，
0: 我怕你们犯糊涂。
1: 你说你真是……
2: 哎，老洪，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

0: 哎，去！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
1: 走。
2: 美妮儿。
0: 走。
1: 走。
3: 好，
2: 走了行吧。
3: 哎。

0: 老爷，
1: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这时间可到了，他们还没出现呢。
0: 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1: 小的是按您揪的说的，绝对没说错。
0: 该不是发现了什么？不会来了吧？哎，
1: 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崔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 刘洪答应的也痛快啊，说一准准时赴约。再等等，再等等。是，老爷。哎，日本人都布置好了吗？
0: 都好了，
1: 这屋里屋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小鬼子。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
0: 不能听小鬼子的，张彪。
2: 哎，
3: 老爷，
1: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只要他们一进入日本人的埋伏圈，你就假装抢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
0: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崔团长到。
1: 这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
2: 老爷，现在该怎么办？
4: 老爷，崔团长到了。
1: 算一步吧。
2: 嘿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

0: 红哥，政委，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也好，方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
2: 你看看，这谈判时间都快到了，都是让你给搅和。
3: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啊，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他等呗。
2: 咦，真拿你没办法。
1: 嫂子，咱们说好了啊，你把我们送到阳极，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0: 嗯。停车，停车。
4: 咦，怎么了？
0: 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赶这么慢，让我赶，你去保护大队长和政委。
4: 你会赶吗你？
2: 行了行了，别闹了，你们俩，
4: 你闹什么呀你？
3: 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我来。
1: 嫂子，梅妮，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赶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别争了啊！还是让彭亮来吧啊！
2: 回来吧，
4: 去。去。
2: 高大哥，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往后把脑袋拧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5: 那是自然了。
2: 高大哥，你在看什么？
5: 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2: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5: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怠慢了贤弟啊。
2: 大呀，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5: 好。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
8: 崔团长，幸会呀。
2: 高静斋，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
5: 崔团，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2: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8: 你的部下，你以为微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微山岛。
2: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勾结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
8: 把嘴堵上。
2: 高进斋，你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

0: 九爷来了！
1: 什么？不碍事了。这个时候他怎么来了？
0: 谁是九爷？
1: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把他们都拉进去，谁都不许开枪。惊动了刘红，破坏了计划，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0: 今天十五，杨吉又该大吉了。哎，你说这好好的，让你们这一闹耽误这么大半天，待会儿啊到了集上赶上人多，那车就走不动了。咱第一回跟人催穿越，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
1: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啊。
2: 哎，红哥，你和政委扎上了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嫂子弄一根呗。
3: 行。
4: 亮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哎，好嘞。大哥，嗯，
5: 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4: 请。
5: 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4: 这是有名的月饼啊，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多谢多谢。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
5: 哎，太麻烦太麻烦。哎，
4: 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
6: 鲜活刺身，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7: 个个都是修长大马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
9: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 及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 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

0: 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

0: 海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

0: 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

0: 并清洗、除砂、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

0: 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

0: 通变就是变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 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7: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9: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0: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7: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1: 有人想对你不利。
12: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1: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7: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3: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1: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14: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15: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14: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1: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16: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17: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18: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哇，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我
23: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24: 轻轻的，我的宝贝，
2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4: 的太阳。哇！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哥，
1: 嗯，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0: 请。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1: 这可是有名的月饼啊，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呀，多谢多谢。
0: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
1: 哎，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
0: 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
1: 啊，好，好，欢迎欢迎啊。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
2: 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别动。
0: 高大哥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
1: 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0: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得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
1: 啊，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0: 正

0: 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好，好，大哥，这里屋这是？没事，没事，
1: 。哎呀，真的没事，
0: 真的没事。
1: 哎，你。
2: 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受。
3: 高庆斋，原来你邀请微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
4: 兄弟，不是老哥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就怨不得我了。
3: 放你娘的屁！
5: 别动。谁都不许开枪！
6: 太君错了，谁都不许开枪！
5: 唐雷啊，先给我押下去。
7: 是
8: 是。

0: 们走吧。
1: 哎，等等，
0: 怎么了？
1: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0: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走吧，政委。
2: 老胡，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阳极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1: 哎，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美妮儿，走。
0: 哎呀，这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2: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0: 声好像是从高胖子家传出来的。
1: 美妮，你快回去报信，
0: 不能让他们先来，我在这盯着点，
1: 万一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
0: 那你盯着，我回去啊。
2: 好，不再让他跑了，追！快给俺喽！刚才的枪声一定惊动了刘红。
3: 是。
2: 不行。去迅速把他们押回临城县兵队。
4: 怎么样了？
0: 高胖子家打枪了。
4: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
5: 现在高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4: 是，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梅妮呢？啊，
0: 梅妮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4: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6: 大队长。
7: 大队长，政委不好了，崔团被松围压向临城方向了。
4: 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
8: 好，
4: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临安路上接应我们。走
8: 走走。

0: 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
1: 那崔团呢？
0: 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错了松尾先生，这才逃了回来。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从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1: 老袁，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哼，人是从他松尾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再说这是件好事。 我郑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2: 老爷真是高见。<笑>

0: 各位，无论你们以前如何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魏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现在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不能让他们干！弟兄们，够日的！
2: 谁敢不从，他就是下场。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10天半个月就会康复的。
3: 好，谢谢，
2: 大夫，谢谢你了。
3: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
4: 哦，请。
3: 那多谢你了，
4: 高司。哎，慢走啊。
3: 杜班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5: 好嘞，放心吧。
3: 啊，那我先走了，
4: 慢点啊。
6: 方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可大队长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红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啊？
3: 方林嫂，要不你打我两下，解解气啊？
6: 谁打你？
4: 老红，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微山岛。
7: 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4: 嗨，
7: 可是，
4: 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
7: 嗯，为什么这么说？
4: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 但是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多，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伟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7: 宋伟军，你认为呢？
8: 将军阁下，一张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张网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7: 哈哈哈哈哈！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

0: 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卫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1: 将军阁下，我想提个要求。
0: 请说。
1: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0: 哦，为什么？
1: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
0: 我
1: 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
0: 我尊重你的意愿。
1: 谢谢。
0: 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2: 啊，属下微不足道啊。
0: 现在我正式宣布，盐田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出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2: 啊，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0: 严团长，你好像有意见。
3: 哦，严田不敢。
1: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当初松尾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成之后让我当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1: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可他高景斋手无寸功，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1: 住口！
3: 没有我出生入死的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1: 放肆！来人！
4: 嗨！嗨！
1: 严天，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记住。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地为我们服务。
3: 哼！
1: 严天，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5: 六六六，
6: 满魁首啊！
7: 您的菜，
6: 收了，喝，
7: 慢用啊，慢用。
8: 师父，这岛上一夜之间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
9: 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8月15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8: 哎，师傅，看来高景斋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傅。
9: 我原以为高景斋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李九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
8: 哎，
10: 争气呀！
8: 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我就不回去了。师傅。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9: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
11: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
12: 太好了，都准备好了？
11: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申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12: 哦，有行动。
13: 嘿嘿，咱们呢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
12: 嘿，好啊。
14: 妮子，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
10: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14: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带家属的。
10: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14: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我？
10: 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
13: 妮子，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
10: 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14: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
10: 哎，你胡闹什么啊？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

0: 明。再说，我不会跑。
1: 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0: 亮子，我……
1: 哎呀，行了行了，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
0: 什么念想？
1: 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

0: 妮子，你手太巧了，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是我铁公鸡了吧？
1: 行行行行，太行了！<笑>哎，来，都带上啊！哎呦，你看这，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
2: 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3: 嫂子，这也太多了。啊，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
1: 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哎，
3: 小坡，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
1: 哎，
3: 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1: 嘿，
3: 我有那么老吗？
2: 方林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哼，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红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1: 好，去吧。
3: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进了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1: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士，都赶上熊瞎子了。<笑>
3: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1: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3: 不走行不行？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言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1: 放心吧。 会好好回来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爷，挺好，
2: 快点停好了啊！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
1: 啊，没有，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
0: 来来，坐着坐着，
1: 别站着，
0: 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来，坐着 哎呀，尝尝尝尝，你看啊，
1: 来一个，
0: 来一个，
2: 老大呀，
1: 这你抽不了。哎呀，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嗯，行吧。哎呀，
3: 还说人家
0: 可不是。
1: 你看，这不能抽吗？
0: 哎呀，怎么样？这黑人美。
4: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5: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还挺方便的。
4: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3: 哦，有这么回事啊？
5: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6: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5: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7: 什么？哎，
8: 是大火车，
9: 是是，
10: 真的好手，
11: 太厉害了吧，红哥，
12: 咱干
11: 了。
3: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13: 哎，是的呀，
3: 政委，
14: 对对，
3: 你说呢？
5: 我赞同。
15: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3: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16: 就是呀，
3: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6: 好。
17: 老红啊，你的伤刚好不

0: 这个八车，你和政委到下一站接应我们。
1: 没事，我能行。
0: 老洪，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接应点。哎，走吧，走吧。
2: 强子啊，记住了，挑行李车还有货车，没车就算了。
0: 放心吧。

0: 这怎么弄？强哥，这要放在以前，没车也不放过他。
1: 你那叫雁过拔毛。
0: 怪不得以前有人说，不管什么车，从眼前估，只要滑二上车，那肯定能掉下点东西来。
2: 就是空车，也得拧下它几颗螺丝来。
0: 你们懂什么？这叫不走空。

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快！好。哎呦！嘿，强哥，还有罐头呢。强哥，这里有香烟，有毛巾，这里还有肥皂呢。

哎呀，你的娘的，走不走？

0: 啊，政委，你说咱们这礼物能行吗？
1: 太说得过去了，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0: 哎，没遇上压车的，
2: 没有，车厢里是空的。
0: 陆陆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3: 哥呀，残废了是。

0: 请打。
1: 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2: 太威风了！
1: 哎，好好好，
0: 听见人说什么了？
1: 没有啊。
3: 哎，看女兵！哎
4: 哎哎，你就眼见
0: 黄，有没有点出息？
1: 就是棍马，这
4: 别那么丢人现眼。哎呀，你看，咱们一个正脸，
1: 哎，你看正脸，
4: 那不也一个劲盯着看呢？
5: 这套军服可真是好看。
4: 现眼，
5: 你看什么看呀？别看了，去去去去！完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政委，快走吧！
5: 来了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可解了咱们队伍的燃眉之急了。好啊，来啊，把我的宝物拿上来。同志们，抽烟吧。抽烟啊！别跟我客气啊，这包关东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啊，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
6: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要不是你们来，他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呢。哎，
7: 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8: 小铺
9: 到，
8: 去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9: 是。哦。
0: 还有礼物啊！
8: 是啊，
9: 红哥，
6: 陈哥，
9: 来拿进来，放这
0: 儿。老红啊，
6: 啊，
0: 你们平常就抽这么好的烟啊？啊，还有这么多的好酒啊？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
6: 来，
0: 别动。这可是宝贝啊，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带上，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啊，
6: 毛主席，
9: 毛主席还抽这烟啊？
0: 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10: 好。来来来，
9: 红哥，怎么了？
10: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9: 不，和司令部对门，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们。
10: 你懂个屁呀！过来看看。
9: 嗯，
10: 看，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啊。
9: 人家凭什么要监视我们？
10: 打算吃咱们吗？
9: 吃了咱们？
10: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9: 那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11: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10: 正不上道。
9: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
10: 哎呀，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9: 真的吗？
10: 那还有假？群众都议论了，
9: 有什么邪乎啊？
10: 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想这事儿啊你？
6: 哎呀，政委啊，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12: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13: 好，这次回来呀，感觉就跟回家一样
6: 啊，踏实。

0: 哎，看什么呢？怎么不做啊？
1: 红哥，你看，
2: 这么整齐，怎么做呀？
1: 是，
2: 怎么做？啊？
0: 哎，看着啊。
2: 哎，嘿，就这么做。红哥，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1: 是
2: 啊，
1: 是
2: 睡觉吗？
0: 能啊。

0: 可是员怎么收拾啊？
1: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2: 整理内务，
3: 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
1: 哦，
2: 红哥，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去。
1: 不行，
2: 营长。
1: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2: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哎，<笑>
4: 我想当八路军。
2: 红哥，你以后在这里啊，要和我一样。
1: 进来。
5: 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
2: 哦，我就是啊。
5: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
1: 笑什么？
2: 小妞，哎，这，不，海红，你可真自，这，瞧你熊样，别吓着人家。
1: 海红，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5: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2: 啊，哦，是有这么几套。
5: 有三套，你要几套？来，
2: 韩红同志，请坐。
1: 谢谢大家。
2: 这，看看。海红同志，请喝水。
5: 谢谢。你是鲁汉吧？
2: 我不是。你瞧他那熊样，他能是俺吗？
1: 你是鲁汉。
2: 哎，是。
1: 哎，你们这个林中和彭亮都是谁呀？
2: 我是林中。哎，我是彭亮。
5: 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
2: 是吗？
1: 嗯，这位是。
2: 哎，黄二，听说过黄二吗？黄二。
1: 哎，你们这个大名鼎鼎的李政是哪位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政政委。
1: 政委。
2: 韩红同志你好。
1: 哎，海红呢？
5: 怎么见到政委脸都红了呢？哎呀，
2: 是啊，就你吓到我。
5: 那什么，
2: 海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王强同志。你好，
5: 您就是血染洋行的二头。
2: 怎么，看着不像吗？
5: 不像，我觉得您应该是很高很大的那种。
2: 不像，那像什么？
5: 像像火夫，像火夫，行。韩红同志，给。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
1: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5: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
1: 真的？
5: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啊，是我们政委写的。这个我知道。
5: 哎，政委同志，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肩上奔驰的骏马"，会不会更好啊？
1: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肩上奔驰的骏马，好，改得好啊！
5: 谢谢你，
2: 海红同志。
5: 谢什么？哎，政委，您能不能批准小坡去教教我们这首歌？我们有些音符还是拿不准。
2: 当然可以，可以。<笑>谢谢二位首长。<笑>那我们俩
1: 走吧。
2: 哎，政委啊，政委。啊，
1: 我说，你看着人家海红，你是眼睛发直，
2: 老实交代，这怎么回事啊？
1: 对对对，交代交代交代一下。
2: 哎，这我来。我说政委啊。

0: 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虹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1: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2: 张伟，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3: 哎，是啊，
4: 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作媒啊，给我说过海虹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0: 哦，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5: 对，
0: 加把劲儿吧。
5: 对呀，加把劲儿啊，
6: 加把劲儿，
2: 加把劲儿啊，
5: 加把劲儿，
7: 加把劲儿。哎呀，
8: 真香，
5: 好吃，
9: 香，
10: 对，太香了，
11: 这烧饼香，
5: 就是香，
12: 就是好。
13: 哎，好，我跟你说，正好吃。哎，
14: 大家伙儿都把吃的东西放下啊，都过这边来。
15: 来来来，队长。
14: 王政委啊，给大家伙儿讲几句。
16: 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到山里来，生活啊，可要准备受点苦啊。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17: 啊？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16: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
18: 那么这么远，没有太辛苦了。
19: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4: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19: 李正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1: 好。
4: 让你唱，
1: 你就唱，
4: 扭扭捏捏
1: 不像样，
4: 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4: 小波，给他们来一个。
10: 是啊，
14: 我唱什么呀？你说你这，
4: 你看他们不行了吧？没节目了吧？啊！
2: 小波，你这娘起头啊，咱可丢不起这人了。
10: 是
14: 是，上上，
10: 你说。
4: 这下好了。
19: 哎，文工团的海虹同志，你见到了吗？
4: 见到了。
19: 谈得怎么样？
4: 没谈，只是见了见。
19: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虹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
4: 我知道，不过，
19: 不过什么？
4: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19: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海虹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哎，走，看节目去
4: 啊。
3: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下一个节目，涂木话剧《血染洋行》。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
2: 好，谢大司令啊！你坐，坐坐坐，来，
3: 好，哎，太好了，
2: 这个好啊！
3: 你怎么
2: 快出？

0: 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啪！当时是这样吗？几乎是一模一样。出来了！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啊！不对，台上这个鲁汉应该是我才对啊！啊！
1: 好可惜。
0: 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2: 别说话。

0: 皇上，皇上醒醒！哎呀，皇上，
1: 你干嘛呀？
0: 哎，小夫，小夫，醒醒！
2: 马上飞快的火车，骑上！哎呀，
3: 欢迎啊，欢迎啊，欢迎，
4: 哦，这是给收编啊，
3: 是啊，新收编的，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5: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0: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啊？
6: 咱奶奶的，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跟谁打仗啊？这是啊！哎，老汉，醒醒，干什么呢？这是，你这冲谁呀？这是啊！哎呦哎呦！哎呀，老汉，谁靠近我就理谁！干什么你这是啊？
1: 队长，把钱给我！
0: 你魔怔了？你冲的可是司令部，你疯了你啊！
1: 我不是怕他们把他们吃了吗？哎。

0: 洗浴、蒸大洗浴、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九十九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00九十九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
0: 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不 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

0: 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

0: 再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

0: 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2019年9月19日清早，天津中国大戏院门前便汇聚了等待的人群。这一次，他们并非等一场名角献唱的好戏，这是中国大戏院首届公众开放日。他们要好好欣赏的，正是这座开业80余年、陪伴几代戏迷度过漫长岁月的中国大戏院。
1: 中国大戏院是很老的一个剧场。我今年75岁了，我从小就在那看戏。
2: 我从小我就5、6岁我就喜欢戏曲，上小学就那老师就让上台唱去。上班的时候得过河北区的一等奖，那个比赛就在这儿比的。
0: 白驹过隙，孩童也会进入暮年，但一栋屹立至今的建筑，一座依然活着的戏院，将物是人非、时过境迁的沧桑，化作了抵御时间侵蚀的幸运。
3: 中国大戏院，建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候呢，我们天津常见的那些西洋传统的建筑形式，大体上已经过时。那在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新建筑思潮里头，比较有影响力的，应该一个是所谓 Art Deco， 一个是现代建筑。大家可以看到，整体上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几何形，这个就是现代建筑追求的最基本的这种形式。那么我们说起 Art Deco 呢，比方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竖向的这个线脚，还有檐部下边的那些图案等等，这些东西呢，是这种所谓 Art Deco 所追求的。这个建筑总的来讲呢，可以就看作两种建筑风格的融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观众厅的内部空间了，那么采取了这种所谓西式的这种布置方式，包括呢大跨度的大空间，还有上下的这个楼层、屋顶，还有这个悬挑，这些地方都采用了大跨度的这个金属结构。然后这样的排列的座椅呢，也按照这个视线的要求有了这个起伏。
0: 坐在观众席上，尽管看不到大跨度的金属结构，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戏院中没有任何柱子遮挡视线。也正是这一建筑技巧，让中国大戏院的开幕大戏突发变故。1936年9月16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3天后，中国大戏院开幕大戏的主演不再是尚小云、王佑辰，而是改为马连良率领的扶风社。原来，万事俱备之时，戏院突然接到法租界工部局的通知，质疑戏院的安全性，理由就是大厅中间无一根顶梁柱。
4: 天津过去所有的剧场，如果有2楼的话，下边会有2个或者4个大柱子顶着，啊，那承重量很大的，啊，顶层那个穹顶这个跨度也非常大，也没有任何柱子，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设计。
0: 这一超。

0: 前的设计并没有得到法租界当局的信任，他们强令剧院将数百袋沙子用电梯运到屋顶，放在中间试压两周，测试两次。一个月后，戏院完好无损，尚小云却荡气冲突。马连良率扶风社全班人马救场，从9月19号到10月9号，连演半月有余。开幕典礼上，马连良更为天津观众上演了著名的《跳甲官》。马连良一生也仅此一次演出过《跳甲官》。华丽开场，风光无两，总算不负这华北第一剧院设立的初衷。
1: 30年代初期呢，周信芳天天到天津来看唱戏，后来汇中饭店的这个总经理孟少臣宴请他，请一些社会名流在座，周信芳就提出来了，他说你们天津京剧发展的这么好，可是没有一个那个设备良好的剧院，这是个遗憾啊。后来孟少臣也受到了这个启发，他周先生走了以后呢，他就召集很多社会各界的人，然后呢就议论这事儿啊，然后大伙儿就集资，很快的就是资金就到位了。
0: 在曲艺繁荣的天津，兴建大型戏院的想法一出，自有众人共襄盛举。孟少臣租到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一块地，就在法租界最繁华的地段，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建立顶级剧场的不二选择。大楼落成，天津市长、商会会长、法国领事都亲临典礼，各大报纸上接连刊登的广告更让话题热度不减。
1: 中央大剧院自己在他那个广告上打头的字儿就是8个字儿：雄冠华北，唯我独尊。啊，这8个字说的有点霸气啊，可是说实在的哈，没有哪个剧院能和他比。
0: 软件硬件接战鳌头，这座华北第一剧院真正成为京剧表演的殿堂。他不仅邀请名家轮番献艺，更捧红了一代京剧新星，成为检验艺人水平的标尺。
1: 他的这个音响效果也非常好，不用麦克就那么唱，坐在最后一排仍然声音很清晰。里边呢那个太平门非常宽，有4个，做过实验，如果在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出现意外事故，那么观众在3-4分钟之内就可以全场撤离，稍过就增添了进口的冷气机，就现在的空调，那有冷气的恐怕剧院里只有这么一份。哎，到夏天的时候到里边等于是一种享受，那跟那个嘈杂闷热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他的服务生啊要求质量很高，他招聘的时候呢，报纸的广告上写着他要招聘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而且要中学毕业哈，要品貌端正，报名的时候还要交上2张4寸相片。进剧院的时候一下就感到一股新风。
0: 时光如流，希望依然在这里延伸。历经80余年沧桑变幻，至今中国大戏院依然以其绰约的风姿成为戏曲界向往的知名演出场所，成为展示天津城市文化的闪亮窗口。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主动融入和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更好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出席并讲话，张工主持，岳云林、王长宗、刘桂平出席。
1: 张工主持召开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建平台、强协同、促联动，聚力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0: 岳云林在开展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时指出，强化人大监督刚性时效，推动城市颜值气质提升。
1: 市政协召开完善困难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专题协商会，王长宗出席并讲话。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开幕，网络信息产业国家队组团亮相，展示前沿科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2: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滨海新区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在融入和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滨海担当，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岳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宗、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出席。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汇报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公司、奥迪斯全球公司、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发言。陈敏尔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滨海新区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推动新区建设和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拼搏奋进，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日臻完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更趋完整，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市功能更加健全，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载体和支点作用。回顾滨海新区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谆谆教诲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最大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根本保障，敢闯敢试、改革开放是破解发展难题、涵养发展优势的关键一招，统筹推进三新三亮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载体抓手，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是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撑。新起点、新征程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滨海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载体，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是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坚定再出发的信心，鼓足再创业的干劲儿，推动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工作质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敏尔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深化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综合改革，构建更高能级开放平台，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功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全面建设综合实力强劲、产业体系完备、人民和谐幸福、具有独特魅力、国际化程度领先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更好支撑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京津冀，共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

0: 范区。陈敏尔强调，滨海新区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勇担当、善作为，围绕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建好载体平台，提升产业承载力，优化城镇体系，提升空间支撑力，强化支点作用，提升创新引领力。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担当、善作为，因地制宜优化产业路线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做强做优五大开发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勇担当、善作为，推出更多出力见效的标志性改革举措，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经营主体竞争力，持续加强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勇担当、善作为，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枢纽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要在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上勇担当、善作为，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功能品质、安全韧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城市服务水平、运行保障能力，促进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勇担当、善作为，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中体现新区温度，在推进绿化美化亮化中展现新区颜值，在促进文旅商贸融合中擦亮新区品牌。陈敏尔强调，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完善统分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责任落实，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全方位、深层次为滨海新区赋能添力，振奋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神状态，干字当头、实字托底，一步一个脚印，把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厚植创新创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搭建创新平台，畅通创新渠道，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环境，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正气充盈、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工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特别是对滨海新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更好发挥滨海新区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把握建圈扩围机遇，深化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更加主动承接国家战略赋能，做大做优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空间协同布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环境，持续积累释放内生动力，建设宜居宜业美丽滨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做出更大贡献。会前，市领导同志前往滨海美术馆参观砥砺奋进的征程、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成就展。展览全景展现了滨海新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建设京津冀战略合作功能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示范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和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奋斗历程和工作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市管企事业单位、部分中央驻京单位、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各国家级经开区、滨海新区及各开发区、街道乡镇负责同志和企业杰出建设者代表等参加。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听取行业企业、专家、协会等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把握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机遇，搭建平台，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

0: 用推广服务配套，加快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产业。
1: 会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促进情况。梅卡曼德、深之蓝、阿童木、嘉利略、石云科技、望源科技、天星科技等企业代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有关专家，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联盟、天津海河产业基金负责人发言。张工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天津机器人产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逐一回应建议诉求，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吸纳，把各方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抓手。张工在讲话中指出，智能机器人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重点支持的引领性崭新产业。天津拥有产业基础、科教人才、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京津同城化效能持续释放、建圈扩围等宝贵机遇叠加，要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进取，推动政企研上下游通力协作，共同做大做强智能机器人产业，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张工强调，要强化产业链群配套，推动精准招商、研练补练，加强与北京资源合作，搭建用好机器人产业联盟，促进产学研间学学相长、研企相长、企企相长，协力提升产业能级，强化创新成果转化，积极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把政策玫瑰及时送到企业手中，加力推进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成果再经转化。强化应用场景开放供给，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促进制造业、城市治理、交通运输、养老、医疗等领域供需匹配，善用智博会等平台，助力企业密切合作，开拓市场。强化金融赋能，支持企业上市融资，设立专项基金，发展科技租赁，落实首台套保险补偿政策，为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强化生态培育，加强学科建设，推动产教融合，做好人才服务，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在京就业创业，积聚产业发展新动能。市领导王旭、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岳云林以四部两支方式多次到津南区、武清区开展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执法检查。
1: 在城区，岳云林走进社区广场、商超周边、背街里巷、河道沿岸等，仔细查看杂物堆放、路面破损、井盖管护、绿化带保洁等情况，前往高铁站、公交车站及周边停车场检查环境卫生状况。在城乡结合部及乡村，岳云林深入田间地头、灌溉沟渠等农业生产区域，对垃圾污染情况重点排查，到村庄内部及周边实地查看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等导致的垃圾围村问题，沿高速路、乡间道路检查绿化带与边沟垃圾积存情况。岳云林指出，要深入落实市委关于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部署要求，以执法检查刚性实效推动市容环境和文明素养双提升，要聚焦重点区域出真招，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意见，要保持监督压力动真格，坚决防止整改落空问题回潮，要压实各方责任下真功，厘清属地和部门职责边界，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要引导群众参与见真效，把推动法规实施和加强法治宣传结合起来，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清也分别深入各区，对两部条例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2: 昨天，市政协召开完善困难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副市长李文海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主持，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出席。
1: 十九位市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爱心企业家代表做了口头发言或书面发言，肯定我市困难弱势群体帮扶救助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就将农民纳入

0: 强户险保障范围，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孤独症儿童随班就读，健全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发挥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作用，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困难群体帮扶等，提出意见建议。王长松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运用脱贫攻坚的宝贵财富和工作方法，扎实做好困难弱势群体帮扶工作。要精准识别，细化各类困难弱势人群的认定标准，精准施策，针对不同群体的具体情形和基本需求，制定差异化帮扶措施。精准帮扶，对不同帮扶救助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精准退出，明确可量化的退出标准和工作流程，动态调整、跟踪核查，做到应帮尽帮、应退尽退，精准有效。最终要看困难群众是否有获得感。市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对困难弱势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为完善权益保障贡献智慧力量。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回应委员发言，与大家协商交流。
1: 促进产城融合、植住平衡，滨海新区持续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让近者悦、远者来。
0: 今天一早，记者来到泰达 MSD 采访，在一层的这家咖啡店看到外卖订单已经排了10多单，不少白领会先来这里买上一杯咖啡，再上楼开启新一天的工作。泰达发展商业招商运营部副部长张一告诉记者，这是他招来的第7家咖啡店。泰达 MSD 包括16栋楼和商业配套项目，楼宇主要瞄准金融、设计、人力等高端现代服务业，紧抓建圈扩围机遇。随着国家管网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京东消费金融等重点项目在泰达 MSD 相继投用，张一负责的商业板块也重点引入咖啡、茶饮、西餐、健身馆、商超等业态，不断补齐配套，
2: 不断地引入新的品牌、优质的品牌，精准匹配我们产业人群的消费的需求。
0: 促进产城融合、植住平衡，滨海新区持续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服务。随着耀华中学等名校相继扎根，滨城现有各类学校462所，携手北大医学部、天津中医药大学，共建有7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3级医院增加至13所，建成120多处公园，向海乐活。滨海新区也建成国家海洋博物馆、滨海之眼图书馆、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东江青海公园等景区，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接待出入境游客人数长期位居北方第一。美国茱莉亚学院在滨海新区建设的海外唯一分院也定期举办免费演出，丰富市民游客的文化生活。
3: I see how much Tianjin Juilliard contributes to the local ecosystem of Binhai area and how much it just brings culture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s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o connect.
0: 过去3年，共有119000多像娜塔莉亚一样的年轻人创业者在滨城安家，这里也成为一片孕育创新的沃土。
4: 我们希望把一些低碳的产业吸引到生态城来，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这里工作，来这里生根，近月远来。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召开，这两天正在加紧布展。
5: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700家。除了综合馆之外，还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慧生活6个专业板块。
0: 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板块，作为网络信息产业的国家队，中国电子设置了4320平方米的展区，旗下的麒麟、飞腾、中国软件等组团参展，将发布20多项新产品，涵盖芯片、操作系统、终端整机等。同时，中国电子还联合中国华能、中国船舶、中国航信等央企，共同展示自主创新的前沿成果。
6: 总共邀请了接近60多家企业过来参展，其中呢，我们自己的企业有30余家，还有30余家中央企业，我们组成联合创新的这样一个展团，整体参展。
0: 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国家15五规划提出推动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的博览会也首次将具身智能独立成馆，集结了语数、云深

0: 处、伽利略等80多家企业的近150款机器人，全面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商业、养老等领域的应用。
1: 继续关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筹备情况。这两天，会场通信和电力保障准备就绪。
0: 本届博览会将有700多家企业参展，针对展会期间人流密集、直播活动多的特点，保障团队对重点区域进行了网络扩容，在信号较弱区域增设了20个临时基站。大会还应用了新的聚合技术，可满足近万名用户同时高速上网。在重点宝电线路220千伏刘海线隧道内，这款专为隧道复杂环境打造的四足机器狗首次上岗，搭载红外热成像、机械臂等部件，自主巡检、精准测温、隐患预警，可以实现全天无人值守，保障大会用电安全。在会场周边的变电站也有多款智能巡检机器人投用。
1: 这两天，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在天津落户。
0: 国汽智联是由工信部批复设立的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由一汽、长安、华为等多家行业龙头共同持股，总部位于北京经开区，主要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车进行性能测试。看中天开金南园紧邻天大、南大，方便合作研发，国汽智联把安全板块落在了天开金南园，围绕智能网联领域的安全新技术展开攻关。
2: 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占到我们整个公司的30%。天津大学网络安全专业，包括南开大学数据安全这一块，在行业里面还是非常知名的。
0: 企业刚刚落户，就拿到了东风、江淮等整车厂商的10个订单，为他们的新车型定制防护组件。之前，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恒小帆，市领导王英伟、李静、王光辉出席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依法办事、综合治理，加强线索核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整治，深化普法宣传，加强重点行业源头治理，健全全流程监督、协同办案、责任倒查机制，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市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巩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取得更大成效。
1: 今天下午，国家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0: 活动将国家安全宣讲与文艺表演相结合，现场由公安、海事、高校师生、学者、专家组成的金卫国家安全宣讲团，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内容。
3: 国家安全是要在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心中，我们要做到发现可疑线索，及时的去抵制和举报，共同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4: 今天，多市联运业务新模式在今落地。
0: 今年初，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将多市联运业务范围由铁路加公路以及海铁联运拓展到水路。今天，在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来自马来西亚的集装箱从海南杨浦港经水运抵达天津港，将搭乘中亚班列发往塔吉克斯坦。这也是多市联运模式扩面后首单在今落地的业务。企业只需要从海南杨浦港提交一份申请单即可，提升通关效率。
4: 今天，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专场招聘会。
0: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三一重能、中芯国际、凯莱英等上百家企业，提供了近3000个岗位。为了提升就业对接效率，学院提前联系企业，了解岗位需求，再结合各专业的培养方向进行匹配筛选。初步达成意向后，学生们都要到企业进行3个月左右的实习，期间学校也会全程跟踪实习效果。
4: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由市文明办主办的文明观景活动在水上公园举行，现场发布了倡议书，并通过文艺表演等形式倡导市民游客文明游园。今天，本市启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水西公园展示了新一代智能回收设备，向市民传递低碳环保理念。天津图书馆举办文化创意设计主题展览，以艺术作品、文创成果、非遗活化等形式展示地方特色文化。
1: 从市纪委监委获悉，天津市西青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王玉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天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0: 监察调查。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掏心掏心，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中雨、局部大雨，个别站点观测到暴雨量级。全市平均降雨量20.2毫米，最大降雨量56.4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新港街南江码头。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阴转晴，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明天上午晴转多云，下午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1度之间，夜间开始风力将逐渐增大，预计28到30号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28号风力将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29到30号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1到33度附近，白天晴热天气回归，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18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晴，18到26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晴，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

0: 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

0: 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起点。

0: 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3: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4: 晚上投入收割机81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5: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

0: 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1: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九成，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0: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1: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

0: 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事，天津卫视。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

0: 更新更
1: 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累，我累，我
4: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要见见你爹，尽尽孝道。
1: 你尽孝道？不是，咱俩啥关系啊？轮得着你尽孝道吗？说出去，我怕别人笑掉大牙。
0: 干啥？你不乐意啊？
1: 我就是不乐意，你还能把我怎么着啊？
0: 那就试试呗。这是魔云岭的地盘，你要敢自己走，十万刀客
2: 都是你的仇人。
3: 我来山中的任务，就是把山中的十万刀客变成由强大的克日力量组成为的西境。一个人是打不赢鬼子的，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我们才能打败他们。
1: 怎么回事？
4: 不好，这俩人是寨子里的溜子，像是日本人干的。
1: 怎么这么肯定？难道不是其他山寨刀客所为？
4: 这刀口正中后脖，绝对是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人做的。俺对山上刀客非常熟悉，他们没有折腾手段。
1: 你一个刀客，懂得倒是挺多的。
0: 日本人为啥要杀我们的人？
5: 大小姐，前面所有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你赶紧赶回山寨。
0: 我不回去。
4: 你要是出什么事，我怎么跟大当家交代？
0: 我用得着你交代？自家的兄弟不明不白死了，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我回不去。
1: 你们两个别吵了，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跟他回山寨。
0: 不查明真相，我是不会回去的。要回你回。两个大男人，一对怕是鬼。
1: 不是怕事，是怕你有事。

0: 干嘛呢？站住！往哪儿走？不知道这是县保安团吧？不认识字啊？
1: 兄弟，麻烦你往里边通报一声，你就说崔文奎来了。
0: 崔文奎，我管你崔文奎崔武奎，我们团长现在谁都不见，给我滚！
2: 现在呢？
3: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4: 有人看报案台了！有人看报案台了！
5: 卑职不知旅长大人驾到，有何原因？有何原因？<笑>把车子给我放下！
4: 李团长，这里不愧是你保安团驻地啊，你的兵比青龙寨的人厉害多了。卑职实在是不知情啊！你一天天都没长眼是不是？ 给我捆起来，毙了！
6: 好了，保安团门槛这么高，又不是他一个人骑的。
7: 旅长大人，您请坐。
6: 不介意吧？
7: 不介意，不介意。
6: 机场修的怎么样啊？这边啊，刁民实在是太多了，有膀子力气的不是跑了，就是上山当土匪了。
7: 不是，做刀客，这剩下的老弱病残，这进度实在是。
8: 我看你保安团里边年轻力壮的人就不少啊！
9: 是，召集你的保安团，留一半驻扎在西城三十里，其余的人给我修机场。
8: 这下面在干啥呢？修机场。机场。飞机场。飞机知道吗？
9: 知道，就是天上的飞的那铁疙瘩吗？从头上一过，声音特别大，见过。
10: 对，这里就是给飞机起飞降落的地方。
9: 用这么大地儿？
10: 嗯。
9: 用那铁疙瘩有啥用啊？
10: 运输、运人、运东西、运武器，
9: 还可以在天上打仗。
10: 你的意思是说，人和人在地上打，飞机和飞机在天上打？
9: 理解的非常正确。
11: 这飞机还挺有用的，你俩懂得真多。快点，快点，快点！君，我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您就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吧。
12: 去！哎，哪儿那么多废话？不想干活就交剿匪钱，
11: 我真没钱啊。 交钱不干活，干活不交钱。只有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啊，没有我，他们不行。
12: 起来，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谁呀？你不要命了，找死！给老子出来！ 不是老子开枪了！
9: 你下去，
12: 别出声。你，去过去看看去。你，过去。对，就是你。

0: 看见什么东西了？啊哈，军爷，什么也没有啊。那刚才是怎么回事？这个刚才可能是野兔子。那你赶紧回来吧。
1: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
2: 跟上啊，快走！快点！起来！刚才对不起啊，不过你不用担心，只要按照我说的做，一定能拿住那四个废物。
3: 还好，那人什么都没说。他是我爹。嗯。啊？他们走得慢，一会儿你和袁尚飞绕到他们前面去。绕前面怎么打？
2: 放心，只要我在后边一动手，他们肯定回头看我。但是你们动作一定要快，知道吗？
3: 杀那几个废物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2: 不许开枪，不许杀人。
3: 为啥？留着有啥用啊？
2: 我留着还有用。听话，快去。
3: 哦。

0: 饶命啊！
1: 哎，大伙儿快散了吧，回家吧，走吧，走吧。
2: 过去，
3: 起来。给我老实点。
0: 哎，没事。
4: 抓过去。这两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哎，
5: 说来话长啊。爹啊，你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4: 要说呢啊，这个我给机场几位兄弟啊送点慰劳啊。哎，这几位军爷都不是坏人，早点把他们放了吧。
3: 正好。
4: 我听说机场里边关着个人，很神秘，我想可能是出卖我们组织的叛徒，我想去见见他。
5: 那我替你去吧。
4: 不行不行不行，几位军爷你都给得罪了，你怎么好去呢？啊，
6: 你去也没用啊，组织上人我都认识，只有我去。
5: 当着他俩的面您最好对保安团别那么好，我跟您一起去。
4: 你去去。哎，对了，这两位新朋友我看着挺好啊。可那位大小姐我看着又特别的面熟，不知何方神圣啊。
5: 我给你俩介绍介绍。
4: 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爹，这位就是青龙寨干首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
4: 原来是上官大小姐啊。失敬失敬失敬。
3: 我看啥
5: 该叫啥叫啥呗，你要是觉得
3: 啊。爹爹
4: 不敢，
3: 这爹爹，
4: 这是怎么论的呀？这是，啊，这才两天，太快了吧？
5: 要我说，说来话长呢。快吧，
4: 快，真快。

0: 基本这就是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
1: 这么说，你不是赵卫国同志啊？
0: 啊，我那天也没说我是啊。我原本是专门负责保护领导安全的警卫连长，这次是专门受指派保护赵政委的安全。可是，在来的路上遇见了日本人，赵政委牺牲了。
1: 算起来，一席独立旅长也是被日本人追杀。
0: 对，就在我刚跟你接上头的那一天。
1: 这么说，日本人真要打过来了？这么说，你从来没搞过情报工作呀？
0: 严格来说，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情报工作。
1: 我的天哪！
0: 接头暗号是赵政委临牺牲之前告诉我的，所以那天我才一个人。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还要回去。
1: 对，如果这次能够顺利铲除那个叛徒，我就回根基地申请别的同志过来。
0: 你还要回青龙寨？
1: 啊？你啥意思啊？
0: 赵政委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统战玉溪刀客。
1: 我刚从那逃出来的，再说了，我对这项工作也不了解呀。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要回去麻烦就大了，非死在大小姐手里不可。
0: 就因为这个，再换别的同志来，也没你合适啊。我问你，娶我媳妇儿吗？
1: 没有。不是，这跟我娶没娶过媳妇儿有啥关系？
0: 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我就跟你得发电报汇报这边的情况。
1: 不是，
0: 小蔡同志，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可以改变整个战区的力量。好好想想吧。
2: 儿媳妇啊，我和我儿子呀，准备去趟机场那边，办点事儿。
3: 啥事儿？
2: 这事儿嘛，哦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家呀，有位仇人，可以说是世仇了，找了他好多年了，这次终于知道他就在机场那边，我们准备去会会他。
3: 这事儿？
2: 对。
3: 我陪您一块儿去。
2: 哎，不用，我不用。
1: 爹，啊，这事儿你要不想让他知道，您趁早别告诉他。
3: 干啥？我没见过机场，我去见识见识。于二飞，过来。你在这儿把他们看好了，万一要有个啥事儿，也好有个照应。我要陪我公公去报仇。
4: 老五
5: 啊，
4: 不在你八梁子待着，你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5: 三哥，我不是想你了吗？我还就不能来看看你？
4: 想我了？前两天不是刚见过吗？再说大当家已经发话了，这个月谁都不许下山，你这么快就忘了？
5: 三哥，别跟我提大当家的，
4: 还真跟大当家记仇啊？
5: 难道我不应该记吗？
4: 如果不是大当家拦着，那天你就没命了。
5: 那你又能怎样呢？三哥，我这么多年给大当家的卖命啊，卖了多少次命？不管有多大的恩，我也算还清了吧？啊！
1: 接着。你们的枪里呢，没有子弹，到了那儿，要是敢乱说话，我的枪。

0: 专打不开眼的，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明白，明白，
1: 明白。
0: 到那怎么说？
2: 知道，
1: 知道，知道，知道，
2: 知道。
0: 哎，帽子戴上，出发。
3: 愣干啥？带路。
2: 放心。

0: 三哥，你这么多年在上官豹面前俯首帖耳，其实你内心怎么想的
1: 我是知道的。
2: 放屁，
3: 我看你是少了一只耳朵还嫌不过瘾是吧？
0: 三哥，听我说，你要是进一步，你就是魔云岭的大当家了，我大金牙辅佐你多好啊，是不是？上官豹他们那一家子算个屁呀，你说是不是啊？三哥啊，
4: 哎，三哥
0: 啊，三哥，
3: 你小子是真要饭啊。
0: 三哥，我不是这意思啊，三哥，哎，三哥，三哥，我知道你不敢干啊，你不吃凉粉，你得疼案头是吧？你不干，我干！
2: 给我站住！你滚！哎啊！
3: 你小子进门那会儿起，我就知道你没变好品。
0: 三哥，我错了，三哥。哎呀
2: 哎呀，走，跟我见大当家的去。
0: 我不去，三哥，我错了啊，三哥。

0: 南哥，我错了，我错在就是跟你废话太多了。
1: 什么人？
2: 三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日本皇军少佐田园正雄先生。
1: 这他娘的勾结日本人！
2: 这不怪我呀，上官豹不仁，那我就对他不义了。三哥，你就别轴了。哎呀，
3: 真当家的，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我们大日本皇军势如破竹，马上就会占领全中国，抵抗是没有用的。我劝你像大金牙一样，选择跟皇军合作，你才会有出头之日。
1: 让我跟这个王八羔子一样
2: 啊！对呀，
1: 痴心妄想。

0: 是我们李探长亲自送来的，还让我们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这里边关的是谁？我只记得他叫周忠孝。 别的真不知道了。今天这事儿最好对谁都别说，否则就算我们被抓住，他们也不会给你们好过的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把马送过去。
1: 好。

0: 你怎么还没来啊？饭怎么还没来啊？是不是想饿死我呀？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你们团长摇钱树，他想升官发财，全靠着我呢。
1: 你有多大本事啊？我们团长这么给你面子？
0: 不瞒你说，整个玉溪，但凡是共产党的，他就没有我。
2: 老吴，快抓他！他就是共产党。老吴，我错了，我该死了！你看，我真的熬不住了。你想死，可是他不让你死啊！我也是没办法呀。
0: 老吴，你是知道的，我家里还有老娘啊。
3: 你还有脸提你娘？
4: 跟我出来一下。

0: 什么？
1: 你们是共产党。
0: 是。
1: 那里面那个人是什么人？
0: 叛徒。
1: 啥是叛徒？
0: 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边开展抗日工作，一夜之间失踪了很多人，就是被他出卖给李刚的。
1: 那李刚为什么要杀共产党？
0: 跟李刚为难你们刀客一样。
1: 我们刀客不欺负百姓，共产党也是吗？
0: 我们保护老百姓。
1: 啥是共产党？
0: 一句话说不清楚，这里不能久留。等今天完事了，我会告诉你的。
1: 等一下，你就给我一句话，共产党是英雄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我爹说了，当今天下能保护百姓还敢于抗日的都是英雄。
0: 你爹说的对。
2: 其他同志呢？
3: 知道什么就快说。
4: 其他人被黎刚送上黑虎山了。
5: 胡说八道！
6: 告诉你，我就是青龙寨的上官仪，你要再敢胡说八道，割了你的舌头。
4: 青龙寨，上官豹，你们真的被统战了？
3: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
7: 是我出卖了董事。黎刚得到消息以后，就带着我去抓人。
8: 还有谁呀？
9: 多了，你抓得完吗？
8: 有你跟周忠孝在，我还抓不完吗？带走。
10: 周忠孝也是个叛徒。
11: 行。李村长，
8: 三当家的，借你个道压个重担。

0: 你不会不给面吧？犯多大事儿啊？至于捆成那样？嘿嘿嘿，这三当家的管得可够宽的啊！说我管得宽？我们大当家的刚刚颁布了刀客三杀令，你不知道？这个欺压百姓者杀啊，横征暴敛者杀，最重要的是祸乱抗日者杀。哈哈哈。
1: 你们的八斩条啊，我听说过，那不都是针对你们刀客内部的吗？
0: 所以增加了三条专门针对外部的呀。不瞒您说，专门是冲着您的。冲我？
1: 就是你们大当家的上官豹，也不敢随便动我抓的人。哼，难不成你通共啊？
0: 这是个共产党。哎呀，本来这个事儿还好商量，可现在这事儿我管定了。你李团长愿意当人还是当王八蛋，我不管。这抗日的人，我就定了。怎么样？
2: 行个方便吧？你看看，是你放的，还是我抢的？我就说吧，我三叔不会的。
3: 这么说，我们同志被关在黑虎山，
2: 说，
3: 我们的人还有谁活着？说！
2: 姑奶奶，我说，还有老孔。 老孔还活着，
4: 您放心，只要是在黑虎山，人一定没事儿。

0: 这里地形啊，我非常熟悉，我准备把保单引开，保安他那几个人根本抓不住我，这一干更是个草包。我想让你的马上去救老孔。如果晚了，我担心老孔出事，老孔是我们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我担心如果他要出事，我们和青龙寨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如果断了，这几年山中地下党的工作就完全白做了。还有，要保护上官英，他是上官豹的女儿。
1: 千万不能出事儿啊！记住了吗？你现在就带他们离开，啊，这是我呢。
2: 老吴，你这是说的啥话？俺不同意啊！
1: 你就藏那儿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吴镇，
1: 听话，千万别出来，藏着别动。

0: 们是车马。
1: 好。

0: 来吧。
1: 我想让你呢马上去救老孔，老孔是我们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如果他一旦出事，我们和青龙寨的关系就完全断了。
2: 老吴，你爹，这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追！
3: 哎，小姐，您不能去。
2: 但是你爹啊，落在黎刚手里能好吗？
4: 我爹是故意要引开保安团，让咱们脱身。如果现在回去再被黎刚抓住，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2: 那人不能不救。
3: 上官英，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你现在就是回去也救不出我爹，还得把你们都搭进去。
2: 你去哪儿？
3: 飞虎山。
2: 对，找三叔，找三叔救人。快走，快走。
5: 陈队长，请用茶。我呀也是刚刚听到消息，知道你要来，你早打声招呼，我派人去接你多好啊。
6: 柯县长不用如此的兴师动众，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军事。
5: 崔队长做人低调，做人低调令人敬佩。崔队长，跟黎团长合作的怎么样啊？
6: 我也是刚到，至于合作上面，我想应该不是问题吧。
5: 那就好，那就好。崔旅长，我听说啊，您曾经单枪匹马去闯青龙寨，那寨主上官豹不仅没动我们崔旅长一根毫毛，还给足了面子。崔旅长，不愧是军中新秀，以后我们上州可以保平安了。
6: 贺县长，在这方面，崔某跟您的意见不太一致。这些刀客身上虽然有一些匪气，但是论品行品德方面还是比一些人强。我怎么听说这几年从百姓身上搜刮了一些剿匪的军费，有这么个事儿吗？

0: 村里长，这事儿我要跟你解释解释啊。这盗匪毕竟是盗匪，当然了，青龙寨的这个上官豹，哎，是不一样。我知道他不骚扰百姓，也懂规矩，但是有这么多山寨债主呢，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你也知道，眼下时局动乱，会有一些不服管教的人。但是国难当头。
1: 我谅他们也不敢惹是生非，等到有一天把日本人打跑了，这些人我们还是要收拾的，要处理的。<笑>柯县长，目光还是挺长远，不过我得提醒贺县长一句，日本人没有打走之前，我们最好不要内讧。
2: 队长，批评的对，批评的对。我的确是有点本末倒置。报告，
3: 机场被人袭击了，
2: 什么时候？
3: 刚刚。
2: 走。
3: 村里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机场让人袭击了，告辞。
0: 机场，是日本人吧？来人，都赶紧给我出来！
5: 老爷，
0: 把所有的门户都给我关好啊！不管出多大的事，都不许给我露头。
5: 哎，赶紧的！
0: 老爷，太
5: 他妈怎么办了？要不要接过来？
0: 算了，赶紧的，骑马给我去机场啊！要是看见日本人打过来了，赶紧的骑马回来报告啊！赶紧！
3: 哎，是。

0: 爹，
1: 侄儿，你不在屋好好温习功课，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1: 废话，没这么多钱，你能过好日子吗？
0: 你让老百姓交钱，自己却藏了这么多。
1: 闭嘴！有你这么教训你爹的吗？ 死得早，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不容易啊！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不多准备些钱，你怎么能过好日子呢？可是，
0: 日本人打过来，你就是再要钱，你也是亡国奴啊！好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别听教书先生跟你说那些大道理。 你年纪小，很多事情还不懂，遇上这么个乱世，你爹也就只好随大溜了。我不让你过好日子，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呢？你记住了，人吃饱了肚子不饿，手里有钱，才会有尊严。

0: 到远。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冬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鹏补水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掏心。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非遗衔接月，新运领潮来。残疾夫妻舞台现场，以声传情，绽放生命华彩。

0: 划时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兄弟们，黑虎山现在是我大金牙的地盘了啊！所谓风水轮流转，现在就转到你们眼前了。只要跟着我大金牙混，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绝对比你们跟镇山良在一起享福啊！
1: 行了吧，大金牙，杀了这三哥，大当家的一定不会放过你。
2: 大金牙，你算什么东西？我不服你！
3: 我不服！
0: 你的，
4: 还有不服者，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0: 哎，

0: 第几处了？第三处了。不可能啊！镇三哥范老五不会不告诉我的。走，走。操！呸！哎呀，我以为这镇老三能有点钱，这比我这八两子还穷。
1: 田岩先生，跟你们日本人干不会只有枪没有钱吧？
0: 皇军不会亏待你们，枪，一个月就到。那钱呢？
1: 你放心，钱也会很快就能找到。
0: 那你这可这三道园在这撸，你也薅不出几根狗有的草来，上哪儿找钱去？
1: 李刚，
0: 啊，李刚，哎呀，这可是一个捅马蜂窝的事儿啊！这小子这些年可没少捞，肥着呢。要把他给干了，真是横财一笔啊！
1: 这个人不能杀。嗯，为什么不能杀？
0: 这么做，等于是杀鸡取卵。
1: 杀鸡。
0: 你看，说了你也不会懂。明告诉你吧，你把他杀了，谁还替你捞钱呢？
1: 明白了，田园先生有文采啊！明白了，明白了。你这个杀鸡取什么卵？
2: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那老实巴交的焦如先生，竟然是共党。现在知道，也不迟啊。
3: 周忠孝是你杀的？
2: 那种人落在你们手里，也只能是助纣为虐。
3: 打个商量。 跟我说说，我们共党在这儿还多少人？太多了，说不过来呀。说出共党的名字和身份，就不用在这受苦了。你要是愿意继续教书，就回去教书；要是愿意演皮影戏，接着演皮影戏呀，跟这受什么罪呀？是不是？
2: 广之决策，胡虏如小贪可阴险，待从收拾。
3: 疯了是吧？

0: 给我打，往死里打！
1: 住手！
2: 李团长，
3: 旅长，
4: 进去干嘛呢？
3: 不是，刚抓了一个共党，正在审问。
4: 老实巴交的，他是共党。

0: 卑职前段时间公务繁忙，这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这老小子是咱们县学堂教书先生，还是皮影艺人姓吴？
1: 教书先生，皮影艺人。行，你这样把这送到我礼部，我亲自审。
0: 旅长大人，此人诡计多端呀，这么长时间我愣没看出来他是共党啊！你说这万一要是……团长，不要让这种小事分了你的心。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修机场，这可是掉脑袋的活。
2: 是。
3: 吴先生，来，慢点。 报告旅长，吴先生到了。吴先生，
4: 崔先生，
3: 请。吴先生，请，您慢点。

0: 是我对手下管教不严，让您受苦了。你刚刚到，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吴先生，我有一个事情想问您，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告诉我？ 如果黎刚是按照桂军上峰的意思做的，我可以告诉你，他抓对人了，我就是共产党。您是一位教书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你真想知道吗？
1: 崔某虚心请教。试问，崔旅长，何为国？国之邦也，疆土地域。崔旅长积极抗日，只是为了疆土地域。贵党倡导三民主义。
0: 民族、民权、民生，
1: 每句里都有了“民”字。不能争权的时候提三民主义，保全的时候提疆土地域吧。
0: 看来吴先生对我们国民党也很是了解。可是您还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好男儿志存高远，与国为先，这没错。但国之根本是什么呀？
1: 是民众，共产党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不再受压榨，不当亡国奴，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只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共产党的信仰。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深感骄傲。吴某人知道来日无多，但死而无憾。
2: 大哥，最近六子带信回来说，四处都在放枪，要不还是派人去找找吧。
3: 最近各寨的六子都来过吗？
2: 除了黑虎山的镇山良没派人来过，其他的都来过了。
3: 镇山良，
2: 我也说奇怪啊，镇山良向来是所有当家的里头最守规矩的。
3: 告诉今天回去的六子，每人每天走两寨，去乱县子。
2: 好。

0: 谭当家，睡。
1: 老刘，你怎么来了？
0: 我和黑虎山镇三哥商量好，每天都要派六子到这里来，我们两寨之间也一天互换一次。但是昨天三哥的六子没有来，我知道三哥撒枣子的习惯，但是我走了几处都不见人。
1: 那你没上山去问问？
0: 我本来带人上山，可是刚到头道卡子就看到信炮放了一响。
1: 你上黑虎山还要放信炮？
0: 不止如此，寨子里也放了一响，我觉得迷糊，担心有变，所以没敢上山，才来这里问问大当家该怎么办。
2: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1: 要不要带人去看一下？
2: 等等，我自己亲自走一趟。
1: 千万不可，大哥，现在情况不明，您就在山寨里坐镇，我去替您探个虚实。
2: 要处处小心。
0: 师爷，请。

0: 老爷，外面有人说要见您。哎呀，今天吃的太饱了，犯困，打发走，打发走。他说刚请您吃过饭。嗯，
1: 不是来要饭钱的吧？啊，人家还带着礼呢，这看上去沉甸甸的。
2: 叫他进来。哎，
3: 是老爷。先生，请。您里面请，县长在里面。
4: 你好啊，贺县长。你好，你好。
3: 今天你太客气了，请我吃了饭，谢谢谢谢，请坐。嗯。哎，说来惭愧啊，本想安排一桌上等的酒席宴请贺县长，但又唯恐冒昧，所以安排的简单了些。今天我来略备薄礼，不成敬意，还请贺县长笑纳。

0: 先生，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也。说说看，有什么事求我？
1: 贺先生言重了，并没有什么事情求贺先生，只是想跟贺县长谈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你看我是什么人？
0: 先生，仪表堂堂，气质不俗啊，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
1: 好，说商人也没错。今天啊，我也正想跟贺县长谈谈生意。
0: 哎呦，先生，谈生意你就找错对象了。我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母官啊，我哪懂什么做生意啊？再说了，我对做生意根本就不感兴趣。
1: 贺县长，生意很简单，其实就是交换。我用我有的东西换你有的东西。
0: 你有的东西我未必感兴趣，再说了，我的东西也未必会给你呀。

0: 先生，您是日本人。
1: 贺县长，果真是见多识广啊。不过我刚才还没说什么条件，你怎么会就不同意呢？
0: 啊，那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生意啊？
1: 你跟我合作，我保你日后荣华富贵，升官加财。贺县长，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平半个中国，就连近在咫尺的阜阳也在我们手中，过不了多久整个陕州也将会插遍太阳旗。所以贺县长，我劝你越早做决定就对你越有利。难道贺县长还有什么想法吗？

0: 先生，那你说说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合作？
1: 先给我们安排的地方住下，合作的事情慢慢再续。
0: 先生，这恐怕不妥吧？你想想，你光天化日之下住在我这，你
2: 爹，我出去了。
3: 张二，别到处乱跑，赶紧回屋温习功课去。
1: 贺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啊，不过眼下世道很不太平，经常往外跑也很不安全，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0: 先生，您怎么称呼？
1: 田园正雄。
0: 田园先生，我马上给你安排住处。
4: 张叔，过来。带着什么呀？
5: 等等，
4: 啊？
6: 怎么了？
5: 垂心。
6: 啊？
4: 山货。啊？这是什么？
7: 这是山货。这是粮食。
4: 这个留下，走吧。
7: 哎，别呀，别，这是我们一家老小。
4: 你。
6: 对呀，
5: 你能不能先看看再说？
6: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看他真善良，我就不想看了。
5: 你觉得他会这么做吗？
4: 快点滚！
6: 是吧？是挺奇怪的。三叔平时跟百姓是秋毫不犯，就算寨子里面少了什么，也一定是下山去行价买卖。
5: 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俺去看看。
8: 哎，我去。
5: 你连好话都不会说，你怎么去？把你那牌给我。
6: 哎，你们俩干嘛呢？啊，当我是空气是吧？有事都不跟我商量。
8: 你是大小姐，这种事儿应该我们协商。
6: 什么事儿都是你有理。
8: 你想啊，山寨里真有什么变故，就算我们被抓了，也不会拿着我们去要挟你爹。可你要是被抓了呢？你让你爹和所有刀客该怎么办？
5: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秋龙寨的姑爷，你要被抓了也一样。
8: 我这身份说轻不轻，说重不重，我去最合适。别争了，给我们的时间不多，牌子给我。

0: 你放心，朕要是有事儿，我们一定去救你。
1: 保重，吴先生，不如这样，您还是回去继续做您的教书先生，我不为难您。兵荒马乱，偌大中国难容一张书桌，没有学生，我这教书先生自然成了摆设。
2: 那。
1: 您就去做您喜欢的皮影戏。你是军人，我们情报这一行，您不会不懂吧？
2: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从我被发现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就已经终结了。您是害怕我利用您钓鱼？
1: 不，你我虽然接触不多，但我知道你和黎刚不是一路人。当今国共两党表面上看还是在合作的，啊，所以我知道你不会为难我，我也愿意将你视为兄弟。
2: 崔旅长，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在你这儿苟活几日。如果能等到驱逐日寇的那一天，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如果我答应您，不会有任何人对您不利呢？
1: 不，我没有不相信您，而且一旦有事，我不希望怀疑的是你。

0: 旅长，这个人该怎么处置啊？让我再想想。
1: 刚那山货不错，今儿晚炖了吃。
0: 行，站住！打哪儿来啊？
2: 他们会问你打哪儿来，你就回答金銮殿。
0: 金銮殿。谁家胡子？如果他问你谁家胡子，你就说太上老君，他就知道你是青龙寨的人。
2: 太上老君，
0: 走吧，
2: 弟兄们辛苦了。

0: 我们要赶紧回去，不然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人质。
1: 我们要赶紧回去，不然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人质。
2: 我们要赶紧回去，不然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人质。
3: 我们要赶紧回去，不然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人质。
4: 知道了，安跑。
0: 看来这里真出事了，李辉找到了绑架，都带些人出来。
4: 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5: 今儿这收获可以啊！站住！
0: 团长，外面来了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我要见你。认识吗？不认识。他说他姓田。
5: 带进来吧。
0: 是。
6: 你是谁啊？
7: 在下田正元，前几天我们在青龙寨见过。
5: 青龙寨是有点眼熟，刀匪啊，
7: 我像吗？
5: 共党，
7: 更不是。
5: 你这个样子，该不会是崔旅长的人吧？
7: 李团长，不要瞎猜了，我谁的人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做军火生意的。
5: 做军火生意的到我这儿来干嘛呀？
7: 前几天在青龙寨，我看到堂堂的保安团团长在崔文奎和刀客的眼里一文不值，你不觉得窝囊吗？

0: 你什么意思？李团长稍安勿躁，我今天来只是想帮你。帮我？怎么帮我？你有人，我有枪和子弹，这两样我都可以给你。扳倒崔文奎。
1: 扳倒崔文奎，要是能扳倒崔文奎，我还至于跟着修机长吗？
0: 所以说，有崔文奎在，就永远不会有李团长的出头之日。不如，我们一起联手。哎呀，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实话告诉李团长，我和崔文奎也曾经有过节。 如果我们联手，不但可以除掉崔文奎，将来整个陕州也都会是李团长的天下。那么以后，田某做生意，还得仰仗李团长关照。

0: 不是让你别上来吗？废话，我不上来你就死这儿了。
1: 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那你知不知道，你要死这儿，我就守寡了。守寡就守寡，还是假的？你别忘了，你跟我可是有婚约的，我爹还当真呢。咱俩这事没完之前，你可不能死。再说，我都看见他们放了暗炮，我能不上来吗？
2: 暗炮？什么暗炮？
0: 红色代表明炮，黑色代表暗炮，有什么区别吗？暗炮是指亮不响，代表是敌，任何寨子只要看见了暗炮，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都可以杀了生人；明炮则是以礼相应。
1: 现在放这么一炮不行吗？
0: 喂，你傻呀！头道坎刚刚放过暗炮，现在怎么放啊？先走了再说。
3: 哎，你怎么一点也变聪明了？
4: 怪我天天聪明，跟我多学着点。
3: 不对，肯定是出事了。
4: 你怎么知道的？甄三叔平时做事最缜密周到，连我爹都时常夸他。但是你看，现在寨子里面灯火通明，门口连一个六字都没有，这里面肯定不是三叔。
1: 那我们先等吧，看看情况再说。
4: 最好快点，办完寨的事儿还要去救你爹呢。

0: 这镇老三的人真是死心眼子呀，跟我大金牙不好吗？能缺了你们肉吃吗？
1: 哼，我当初上山就是冲着镇当家的，投名状交的是山下保安团的两个人头，想让我服你，哼，你也配？
0: 好，是条汉子，我就成全你。来人，把那个坑给我挖大点，和那几个一块给我埋了。
2: 等会儿，
3: 当家的，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把这几个王八蛋交给我，我只用一天时间，管保让他们都听你的。
0: 你有这本事？
3: 跑不了。这几位都是高手，日后要跟着您混，您就瞧好吧。

0: 来人，把这几个吃了秤砣的给我关进木牢。
1: 是是，走走，快点。
2: 当家的英明。
0: 你原先是干什么的？
3: 江湖郎中，县城里贩点药材。
0: 还是个玩笔头子的啊。我现在这儿缺个军师，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我办好了，就是你的了。
3: 谢当家的。
0: 去吧。
4: 哎，等等，他不是你真爹，那你真名也不是叫吴真老。
3: 你怎么一下子就变聪明了？
4: 你别跟我废话，你真名叫啥？
3: 这个重要吗？
4: 当然重要了。哦，我们俩有婚约，我连你真名都不知道，你觉得像话吗？
3: 行，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许告诉别人。我叫菜包子。啊？菜包子。
4: 啥菜包子肉包子？我问你真名叫啥？
3: 对呀，我就叫菜包子啊。
4: 你骗我是吧？说实话，
3: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没骗你。
4: 真的有这名啊？
3: 啊！
4: 咋会有人叫菜包子呢？问你个事儿啊。
3: 说。
4: 他跟我。
3: 你说那是肉包子好不好？就你鬼点子多。你说你们魔云岭十八杆刀客那来路都不一样吧？
4: 既然你都跟我说了你的秘密，那我就告诉你吧。
3: 跟我一起啊。
4: 我听我爹还有何叔说过，除了青龙寨之外，咱还有十七杆刀客，其中有六个山头是几十年前老当家的为了求生计逃到了山里，成了山匪。他就像春里沟、鹰掌山、长城岭和八梁子这四个山头，从那个时候就已经传下了。基本上这些人呢是不受青龙寨的管束，还有所有看守排名第二的货郎和天池山的牧师龟。不过这俩人近些年来和我们青龙寨走得挺近的，很久没有听到他们出去再胡作非为了。
3: 那这六个山头得有不少人的吧？
4: 少说得有三万人。这些年在我爹的治理之下，以青龙寨为首的黑虎山、清风寨、宋铁楼、十八盘、黑山庙、燕子山、水潭沟和荡家山，这些个山头从来都是规规矩矩，那就是吃大户也一定会提前跟我爹请示，留着外面的豪门大户，从来就没害过百姓。
3: 厉害，
4: 那是自然，不然魔影岭刀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名声？
1: 来人，把这箱子搬走。

二位兄弟，有好吃的。哎呦，来进去，来走走，来，辛苦了。哎，吃饭吧，跟着大金牙。

0: 至少不会死那么快。好事。嗨，哎，吃饭了，来，吃吧。想什么呢？
1: 我上山的时候，当家的说了，我们不是匪。
0: 我知道你不是匪，所以你不要急着去死啊。你们要死了，这些匪谁解决啊？

0: 多谢救命恩人，别忙着感谢，这里不是感谢的地方。您不是有毒药吗？毒死那大金牙？
1: 大金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天在他身边活动的人。什么人啊？我还不能确定他的身份。
0: 把那个人抓回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他下山了，但是我听说有人上山了，不是哪一路的。我听人说啊，可能是朋友。
0: 大金牙虽然不招人待见，可是有那心术不正的，就愿意跟着他干。咱这十八杆子刀客，有那么三四杆子是他的人。
1: 所以我要救你们出去，回去告诉大当家的，这里的情况，不要让兄弟们一波一波赶过来送死。
0: 那你怎么办？
1: 哎，没有我，你们出不去。
0: 那不行，您已经救我们一命了。
1: 实话告诉你们，我和甄当家早就有联系，我这条命就是他救的。
2: 您是，他是共产党，是当家的前些日子从李刚手里救出来的。那天我在。
1: 当初我暴露的时候，就是甄当家带领兄弟们把我救出来的，他也答应我加入我们，一块儿抗日救国。可惜呀，我要想办法把你们救出去。

0: 吴先生，这些书是按照您的吩咐从府上取来的。
1: 崔队长，吴某能在牢里聊以自慰，十分满足了。可这些书

0: 并不全是我的，但这确实是从您府上取回来的书。这两本书是送给您的，就算是饭钱吧。
1: 接点饭菜，我还是请得起的。况且，崔某从小就读过孔孟之道，
0: 但我倒想请教崔旅长，孔孟之道的精髓是什么？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0: 心两整天。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即将播出《跨时代战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小兵记录平凡路上的闪光，大兵见证追梦路上的闪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跨时代人书达人闪耀记的现场，大家晚上好嘞！我是主持人王野，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闪耀舞台的还有两位重量级的点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知名的媒体评论人、画家俞伯宏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俞伯宏。人生要敢于和别人不一样，要敢于挑战自我，这是一种勇气，这更是一种希望。
0: 哇，俞伯宏老师确实践行了他的人生信条，又是画家，然后呢，现在又是做了这个电视的评论员，也是一种挑战。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的媒体评论人张春蔚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春蔚。从手机的移动端到电视的大屏端，我相信你的舞台一定能够不断的跨界跨领域。希望你一往无前，保持冲劲，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所有看到的人。
0: 好的，我们这一期首先要邀请我们的俞伯宏老师给我们推荐达人。
1: 我推荐的这位达人是个90后，他

0: 喜欢明月，他的厉害之处就是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把三弦玩得酣畅淋漓，炉火纯青。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带着他的三弦走遍全国。今天他带着三弦来到了跨时代篆书，在这个舞台他一定展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们通过短视频先来了解一下他。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桂子。今天来到我们舞台呢，我希望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件乐器三弦，想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民乐也可以很潮。
2: 欢迎桂子从我们天津的大街小巷来到我们跨时代篆书的舞台。

0: 哇，来吧，跟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桂子啊，我来自天津，我是天津市河东区音乐大三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嗯，今天为什么带来这样一个表演？
1: 就是我一直想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件有点小众、有点冷门的传统乐器，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也想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民乐也可以很潮。
0: 嗯，确实挺潮的。既然你都知道它是冷门了，那为什么偏偏就不信邪要选择三弦这门乐器呢？
1: 就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学的我们的一个传统的民族乐器是阮。我进入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民乐团当中，指挥老师说能不能拓展一下学习一下三弦，然后我就说哎，那我去哪里学呢？我们这个指挥老师说了，说你不太了解，就是教你弹阮的你的专业老师，他其实就是在天津音乐学院的阮和三弦双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哦，原来我的老师这么厉害，就两个专业都可以。从那时候开始就走上了学习三弦的道路。
2: 但是我以前看到的弹三弦好像都是老先生啊，
3: 就是男性的乐器，感觉是一个
1: 好多人也有说过，说你小姑娘怎么弹三弦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时候，学的人就是很少，同样学了的同学可能也就不学了，放弃了。很多同学放弃了之后呢，好像莫名的有一种责任感，最后就是坚持学了下来，而且是从业余走到了专业，最后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天津音乐学院。
0: 哇，
1: 对，
2: 当然您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成为三弦的非遗传承人。您刚才说的是一种自己的油然而生的这一种责任。
1: 对，
2: 您想把它推到大众的面前，让他们去认知三弦，
1: 对，
2: 去倾听三弦，
1: 是，
2: 然后我们去传承三弦。
1: 对，我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所以才到现在这样的一种形式。毕业之后就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做培训，然后我想教学，然后发现就是没有学

0: 生很少，比如说我们出去演出，不管是剧场的演出或者是商演，就是没有找三弦的，就感觉好像我们不需要，因为你来了可能大家也不太关注。对，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之后，然后我是觉得是不是说我要努力的去传播，然后我也是传承人嘛，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所以就开始了结合这种包括一些这个欧美的流行的音乐，作为一种中国传统和欧美经典的碰撞，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把它俩给结合起来了。
1: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两个，让我们现场听听看？
0: 那我们就来一段我们那个点赞最高的欧美经典的碰撞吧，好吧？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哦。

0: 哦，
1: 别样的韵味，
2: 就是把它搭配在一起之后，就发现了另外一番天地。
3: 您当时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有没有考虑过会被质疑？
2: 大家可能对这个乐器，就像您说的，有很多的固有的印象，也会有一些不太支持的声音。对，曾经也迷茫过。
3: 对，
2: 但是
3: 甚至他们会认为您是不是在糟蹋民乐？
1: 对，
2: 也会有这样的声音，
1: 数典忘祖这样子的。
2: 对，但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少的，就大家还是支持的声音居多。迷茫的时候，我也去找我的老师，我的恩师刘慧教授，他一直告诉我们说，就是要做好继承、传承，然后弘扬，然后是创新。而且我发这些视频之后，我觉得年轻人不是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大家第一可能是觉得像我们这样民乐就是门槛比较高，不太容易接触到。第二个可能是我们没有打开他们的那种血脉觉醒，就像我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责任感一样，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其实我们在跨世代战书来过很多很多非遗的传承，非遗的传承就需要有一点不择手段。
2: 对，
3: 如果我们的民乐弹不出时代的旋律的时候，如果和时代的生活完全脱节的时候，那我们的非遗传承就会出现问题。但您是让我们的非遗真的活化了。
2: 这个形式的话也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服装上我觉得是因为是汉服，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一，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要去自己努力的推广。另外一项墨镜耳机也是年轻人们喜欢的，所以就有了这样的造型存在。然后呢，音乐上呢，因为有了之前的这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吧，或者是还有就是我老师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认可，我后面又找了很多不同的包括一些比如电影的配乐啦，或者是一些偏摇滚风格的这种现代的曲目，还有一些京剧类的呀，就是我就在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对，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些。
1: 哎呦，
2: 谈一谈，
1: 太好了，来来来来。
2: 嗯。

0: 对，我们弹一小段吧。
1: 还有没有？
0: 那我们来一段摇滚风吧，就是
1: 摇滚啊，
2: 摇滚啊，
0: 流行，是一段电吉他音色的一段音乐，但是用三弦给它演绎出来。

0: 那种松弛感特别喜欢。
1: 对，因为这个音乐它是一个那样的风格。
2: 刚刚你提到京剧，
1: 京剧
2: 可不可以给我们用三弦来表现一下
1: 京剧？可以，我们弹过一段现代京剧。
2: 我们来听听看吧。

0: 太棒了！我认为这个音质特别好听。哎，
1: 桂子，听说你还有个计划，就是把这种，血脉觉醒要传遍全国各地。对，是啊，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形式大家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后面就是开展了一个。话题的活动叫带着三弦走全国，我就希望能打破我们地域的限制，然后打破大家对三弦的一个传统的看法，然后就走到了全国各地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2: 在周游全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儿？
1: 是，去到的地方很多很多，从北边我们最远走到过根河，南方呢我们到过深圳，到过贵州，去过了大概可能有20-30个城市，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就故事挺多的，但是有那种特别记忆犹新的，就是像很多朋友都会就是问说，哎，你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然后，但我觉得就特别开心的是，至少有机会让大家问到了，说你这个是琵琶吗？你给我来一段什么？然后是不是二胡？你怎么没有弓子？就是这过程中我都会告诉他们啊，原来这个乐器是三弦，是我们的传统的民族乐器啊，它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和它独特的音色啊，结合到音乐当中，最后是大家的反馈都是哇，原来三弦还能有这样的演奏，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挺骄傲的一件事情吧。哇，
2: 你看你改变了大家对传统乐器的认识，改变三弦的认识，我觉得 这一切都是双向的。那三弦改变你什么，带给你什么呢？
1: 其实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就是从生活上来说，就是变忙碌起来了，工作多了。具体呢，我们像是学三弦的学生也会变多了，更多也收到一些私信。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算是同行，他也是学习三弦毕业之后的一个这样的毕业生，他私信我跟我说，特别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之后，很多的演出主动来找我们了。大家就说我们要找三弦演员，间接的他的学生也增多了。对，我觉得这件还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还是说我们的这些努力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三弦不同的一面，我觉得是挺感动的吧，挺骄傲的。
2: 那所以桂子，那我们快乐大家是会有两个节目，那下一个节目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
1: 我想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合，就是串烧我们的天津快板和护花使者，让这两首都非常有节奏感，感染人的这么一个音乐，然后呈现给大家。
2: 来，掌声欢迎。

0: 我觉得表现的还挺好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老师们跟我互动特别多，也起到了我们这一个传播的作用，对，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 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他是在保护我们的非遗传承，但是现在

但我忽然觉得好像这个三弦也变成了你的一个武器，在保护着你。那第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天津的桂子同学表现得怎么样，请为他来投票。

0: 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好啦，那春瑞老师，接下来由您来推荐达人了。
1: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对搭档，这对搭档可不一般。在他们没有认识之前，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庄，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当他们金风玉露一相逢，立刻就改变了人生。其实他们的核心就是，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腿。可以想想这样的组合，这样的搭档是人生的难得。一起来看短视频。
2: 我叫曹薇。
3: 我叫董花。

0: 来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讲讲你们的爱情故事。
1: 我叫曹威，来自安徽省砀山县。
2: 我叫董花，是曹威的妻子，我来自山东。
0: 说说看你们的身体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1: 我天生下来就双目失明，我的爱人小花在她2岁的时候就得了小儿麻痹症，只能靠轮椅来代步。
0: 所以你们从小就认识了吗？
1: 我们以前在家里都没有出过门，也根本都不认识。在2005年，我好听这个收音机，打开收音机呢，收到一个专门为我们残疾人办的一个栏目，可以点歌。我正好听到呢，一个女孩声音特别好听，她当时打电话给她的朋友点歌，点了一首《你到底爱谁》，还有《老鼠爱大米》这些很流行的歌。我一听，哎呀，这个小花这个女孩性格特别的开朗，我就想我也得给她点一首歌，和她交个朋友。我就每天都在打电话，每天给她点歌，结果点了3个多月，得有100多次。
3: 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每天给你点了100多次，您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2: 就是一开始

0: 我不想理他来着，天天点天天点，然后我也挺好奇，真的太好奇了，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1: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听听我是谁，我说你是小花，我当时我激动坏了你知道吗？我想我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相信付出总有回报。嗯，哎呀，终于换了的小花给我打电话。嗯，当时真的这个电话打了之后，我反而不知道说啥好了，特别的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小花你好，我想和你交个朋友，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艺术团，我希望你呢有时间能够来看看来玩玩，希望你呢如果说感觉好的话也能参加。过了有两个多月吧，正好我们团里吧又招一些新队员，然后我就说那个山东有一个这个绣花厂，里边的女孩呢特别的有才，咱们到那边去看看。我们团长说行啊，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他们的小花那个厂子里边。
2: 哎，那小花当时第一次见到他什么感觉？
0: 他当时到我们那边，到我们厂子里面都晚上了，然后就是在一起，然后又说又笑的，然后他还给我们唱了很多歌，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男孩挺好的，然后就是唱歌也挺好听的，当时把我们那小姐妹都迷得不要不要的都是。然后过了有几个月吧，我给几个姐妹商量，我说咱们要不要去曹薇那边，安徽，咱们上那边去玩。然后我姐妹就说可以呀，然后我们就去了。说实话，这是我们第一次，是我第一次出门，也真的是鼓了很大的勇气。从小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腿脚不方便，长大了以后呢更觉得出去很麻烦，也不怎么出去了。然后看到他们呢，然后特别的乐观，然后就想着我们也要出去看看。
1: 从那开始呢，天天呢我就是开始教他们唱歌，教他们音乐，天天在这个团里边，有点小花就感觉特别无聊。他说这个要不咱俩出去逛逛吧，那是我们第一次出门。我说怎么逛，我眼睛看不到，你腿又不方便走路。他说你推着我，然后我给你就是说着方向，然后我们就走。但是呢当时我对轮椅从来没有概念，我推着他呢我就走得有点快。本来呢是右边有东西，他对左右又不大分辨的又不好，他说哎往右点往右点，我一往右撞撞上了。走的真的是特别的难，但是呢我想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然后慢慢的就是走着走着，我推轮椅的这个轻重方面我也就有感觉了。当时你知道我高兴坏了你知道吗？我也是就是从小到大因为是一个盲人，除了演出之外出门也是很少，推着小花之后呢反而感觉我自己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了，我都特别的高兴。
3: 曹薇儿，哎，您胆子有点大，你全盲敢推着小花
2: 演示一下，证明一下，让他们放心。
0: 来，姐姐来往下下。好。
2: 啊，他知道要提前多长时间下。
0: 哦。来，往上上。
2: 看似简单的两步，其实他们两个的节奏感和默契，知道前面什么时候该上，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推，什么时候该举，什么时候该发力。
0: 说实话，你们现在看着很简单，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走的有二里多路吧，然后他说给你买个吃的吧，我说行，那个超市它都是有那种就是那种轮椅过不去，一个堆儿一个堆儿的，然后我就说算了吧曹薇，别去了。然后曹薇说别灰心，可以的，交给我，我把你扶到坐这个墩子上，然后我把轮椅搬过去，你再坐这个轮椅上，就这样的，就买了一颗糖果吃。哇，
2: 那个糖果吃起来，想想是什么味道的？
0: 甜，不是甜在嘴里，是甜在心里。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在一起的？
1: 一直我俩呢，都是互相的照顾，出去不管说小花买个牙刷牙膏，我都是推着她。比如说我想买个衣服啦，或者买双鞋子买双袜子，都是小花

0: 领着我，我推着他，这样呢，就是在我们团里工作了三年，到2008年的时候，我才就是说给他表白，说小花我喜欢你。
1: 当时就是曹薇给我说他喜欢我，我把我吓一跳，真的，我说我考虑考虑吧，我是说考虑考虑，其实从我内心里呢，已经是就感觉他就是我的爱人那样。然后我就想，如果我要错过了他的话，会不会还有一个男孩对我这么好？我就给我爸爸妈妈打了电话，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不同意。然后我记得我是这样给我爸说的，有一次我们练歌的地方电梯坏了，是3楼，人家都上去了，就我没上去，我在下边特别着急。乔薇就说你别着急，我背你上去。我当时我就想，你眼睛看不到，你自己走路都让人别人带，然后你背我上去不可能的。然后曹薇就说你要相信我。
2: 他真的把你背上去了？
1: 对，然后他就把我从1楼背到3楼，把我放在那里，然后他又下来拿了轮椅，然后就是这样啊，一次一次，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曹薇对我好，爸爸妈妈也就同意了。
3: 看上去他们两个彼此在帮助着对方来走路，其实他们在走着自己的人生路，走着走着就走上正轨了。后来发生了什么？
0: 我们俩结了婚之后呢，然后我就想一定要让小花过上好日子，一直呢就是在演出，日子过得呢也挺好，收入也可以。然后到了2014年，我们家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变故，我的爸爸就感觉特别的难受，胃的不舒服，到医院里一检查就是胃癌晚期。然后没过多长时间，我的父亲就不在了。当时真的对我来说就像塌了天一样，父亲的不在，我的演出也没办法接了，行动也不方便了。我向小花承诺的，我一定会让她过上好日子。结果我爸爸一不在，感觉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以后的这个生活的路特别的迷茫。
1: 当时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公公去世，对他打击真的挺大的。有一天我看电视，残疾人可以考驾照，小的时候身体上的原因，然后学历不是特别好，人家考驾照可能就是一两个月就拿到手驾照了，我考驾照已经考了2-3年我才考过去。考完驾照以后我特别开心，我就跟曹薇说，我曹薇走，我带你去回我娘家。他说你行吗？我说可以，你相信我。
0: 从那开始，小花为了让我高兴，为了让我开心，我们去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的地方。
2: 小花很显然，她是为了让自己的丈夫走出痛苦。
1: 对，
2: 自己虽然残障，但是她去考驾照3年呢。
1: 是的，
3: 我想说的是，在很多人看来，甚至在你自己看来，你们的出生，曹薇看不到这个世界，小花没有办法走路，得脚麻痹，也许是最不幸的一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说。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幸，所以你们才走到了一块儿，然后成为了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
4: 确实啊，就感觉他们两个人在各自的远方，像一只翅膀的天使。但是当他们两人发生的那种聚合，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人生路一下就豁然开朗，他们的心路打开了，他们的情路打开了，他 他们的远方也打开了。

0: 好的，那我们二位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今天我们跨世代战书的第二个表演将会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呈现？
1: 我打算给我老婆唱一首歌，因为我老婆为我们这一家付出的特别多，特别的辛苦，我就唱一首《老婆，你辛苦了》。
0: 真直白，好吧，把舞台、把这个机会、把这个表白的时间留给你。

0: 那感谢二位的故事和你们的表演。那第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为他们的表现投出你们心中的一票。倒计时，三、二、一。感谢大家，辛苦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桂子要重新请回到舞台上面来，我们来宣布最终成绩的时刻了。有请桂子。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收看跨时代战书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好了，那经过两组选手的表现，首先我们出场的桂子小姐赢得了我们观众的20票，哇，很棒。曹薇和小花获得了我们今天观众的22票，所以今天我们要恭喜曹薇和小花成为我们今天的闪耀之星的称号。
2: 谢谢。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以后，我和曹薇我们会走更多的地方，会给大家讲更多的故事。
0: 各位，拜拜。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0: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3: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4: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3: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2: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5: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6: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7: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们倒是还有一个妻子。
1: 嗯，
0: 蒋瑞。
1: 蒋瑞。哦，
0: 蒋瑞可以证明，在苏嫣然出事那天晚上，有人试图把苏嫣然电脑里的东西删掉。
1: 啊，
0: 因为我跟程媛媛之前找过一次他，他嘴上是否认了，但是我从他的话里能感觉到，他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
1: 嗯，
0: 我明天再去找他一趟吧。
2: 你自己面对他。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收拾怎么样了？
1: 快了。
0: 二呢？
1: 这个也评委会了呀。
0: 你真够狠心的，到最后也没给爸爸看。我倒是挺想知道爸爸在你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你在我心里最真实的样子啊。哎呀，如果获了奖，你就会在画展上看到的。哎，爸。
0: 嗯。
1: 周林阿姨手机为什么变空号了？
0: 爸爸不小心得罪她了，跟爸爸生气了。
1: 那。
0: 哎呀，别瞎操心了啊！过几天我去找他，说不定放假了就能跟他一块儿去看见。
1: 行。
0: 护照准备好了吗？
1: 嗯，拿了。
0: 机票。
1: 拿了。
0: 还有那个转换插头。
1: 都拿了。放下。
0: 嗯，
1: 放下。爸，以后这些事情我可以自己做，不用你操心。
0: 好，女儿长大了。

0: 蕊蕊，这次是真的要离开爸爸，去国外读书。以后要学会独立，很多事情，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要有自己的判断。
1: 嗯，我知道，要做一个好孩子。
0: 不是，是要做一个好人。你现在是成人了，好孩子跟好人的标准不一样。当一个好人要难得多。
1: 爸爸，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爱得不得了。爸爸好想一直陪着你。爸爸做得不好，蕊蕊，不管爸爸在哪儿，你都要明白，你是爸爸的宝贝，永远的宝贝儿。爸爸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做。你要为了爸爸，一定要幸福快乐，听见没有？快安检了，快去吧。啊，好了，快去。
1: 爸，
0: 嗯，
1: 你要早点跟周丽阿姨和好，这样你才不会孤单。拜拜。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领导有功。

0: 你们分行作为牵头行，已经被你打出了市场的影响力了。嗯，我这儿还有好消息。万亿航空要收购南美一个国家的机场管理公司30%的股权，上面决定还是希望由咱们行来牵头。
1: 真是太好了！我听说纪委调查组又入驻了。
0: 对，
1: 这是因为哪方面的事儿啊？
0: 我也不太了解，常规检查吧。
1: 回见部行。

0: 我们是城监局的，想调就调全部。啊，这边。请问请。沈金的办公室在哪里？前面就是了。这里是办公室，前面是办公区。
1: 你们去办公区。好。各位，我们是证监局稽查人员，有人涉嫌非法操纵股市，请各位关上电脑，拿出手机配合调查。等一下。
0: 是你吗？为什么？你一直说钱不分好坏，但用人命换来的钱，就是坏钱。

0: 你好，你好，陈总，你好，
1: 你好，你好，小蒋，咱们先到农场去转一圈，回来再到支行细聊，好不好？
0: 行。
1: 因为啊，那个农场有好多项目，还得让你亲自看一遍，帮我评估一下。
0: 行，走，
1: 走走走走走。哎，您还是坐后边，后边宽敞一些。
0: 哎，我得给赵航打个电话说一声，他电脑呢？
1: 不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说过了。
1: 行，走吧，走吧，到时候再说，走。

0: 醒吧，假如敢见我妈妈，
1: 只能再努力试试看了。蒋瑞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突破口。蒋瑞给我发了个位置共享，什么情况？
0: 怎么越跑越远了呢？
1: 我们去找一下他吧。
0: 啊，我去拿车钥匙。
1: 好。

陈总，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陈总，我是上行的人，陈总，陈总，陈总，这什么意思啊？陈总，陈总。

0: 陈总，咱是自己人啊，这是干嘛？
1: 别怪我。
2: 动手！
3: 来来来，

0: 越来越偏了。
1: 要不我们报警吧？
0: 行，你和冯队说一声。
2: 我来找陶无忌。
3: 小陶，刚出去，急急忙忙的，也不知道干嘛去了，有事儿？
2: 这样，郭主任，您把这个交给他。
3: 哦，好。
2: 务必要亲自交给他本人。
3: 行，放心。
2: 谢谢。

0: 就这儿啊。
1: 等你们半天了。

0: 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本来解决蒋瑞一个就完了，行吧？算不上路。
1: 哎哎，你们放！

0: 我们现在需要你回警局协助我们调查一下。慢点啊，方队长。哎，
1: 陆总，辛苦了。
0: 在你们通知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报警，已经掌握了重要线索，指向吴显龙和吴小飞父子涉嫌谋杀苏建仁一案。
2: 吴小飞这伙人我们已经盯了好久了。方队长，我方便问一下，是谁报的案吗？
1: 赵辉。方队，我已经通知蒋瑞，明天上午11点到万清支行门口等。我们行长赵辉。
3: 对，就是你们赵行长。喂，
4: 老板，刚收到消息，小吴总被抓了。
3: 你好，
5: 警察，有位病人叫吴显龙，住哪个房间？

0: 还有很多想要对你说的话都没来得及讲完。我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你，未来你也会碰到困难和挫折，爸爸不在身边，要坚强，要成长，要幸福。
1: 周丽阿姨，
2: 糖醋排骨吃不吃啊？妈妈给你做。
3: 喂，蕊蕊姐姐。
1: 喂，雪雪，你妈妈在你旁边吗？
3: 在。
1: 你让她接电话。喂，周丽阿姨。
2: 蕊蕊，你到美国啦？
1: 我没有，我那个航班延误了。我刚收到我爸的短信，我感觉他不对劲儿。我给他打电话，电话关机。

0: 毫无忌，你想要的都在这里了。你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你越是公事公办，就越是证明我的眼光没错。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的老师当年的心情，找一个好孩子栽培他，扶持他，自己犯过的错，走过的弯路，无论如何要提醒他注意。自己没做到的事情，圆不了的梦，盼着他来替自己达成，不留遗憾。时光之沙，没错，你就是我的时光之沙。这种感觉就像是把人生再重来一遍，陶无忌，你要加油。
1: 看见少辉了吗？

0: 快！赵辉，你，赵辉，哎，吴姐，
1: 啊，
0: 你先打电话报警。
1: 啊，好。
0: 哎，蕊蕊，你在哪儿呢？
2: 富康大厦，我爸在富康大厦。
3: 师傅，去富康大厦，师傅。
2: 我们现在马上赶过去。

老赵，看样子家里的事儿是都安排好了是吧？这就是你要的坦荡啊！你今天如果从这儿跳下去，那世界里头有一块地方永远都是黑的。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我将来怎么跟我的女儿、跟你的女儿解释？啊，我要说啊啊，因为她非常优秀，所以做出这样选择吗？你说话！你想想我的感受啊，我这么多年上下铺的老同学，十几年的老同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这样的老朋友？朋友真的这么一点都不重要吗？你比我优秀，是啊，你事业成功，你比我有女人缘，但我从来都没有嫉妒过你，我从来都没有，我欣赏你的人品。我有时候都觉着，哎呀，这么好的一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非常得意。我那么坚持，我那么努力，是因为我觉得我得配得上这样的朋友。你是我的目标。

想想有什么要对他说的，转移他的注意力啊！安排一下。

0: 你听，我要是你，我现在就跳下去。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我没说，是因为你是领导，我是小兵，我不敢说。那既然现在你已经要跳楼了，我也没什么顾虑了。啊，索性我全都说了。之前很多人说我跟你像，我听到之后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从我知道你，从我开始了解你，在我心里，我就已经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了。但是，慢慢的我发现我跟你越来越不一样，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翩翩君子，看起来很骄傲，看起来事事都有决断，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你内心过于软弱。你就是一个畏手畏脚、瞻前顾后的人，你连做一点坏事都羞答答的，一只脚迈出去，另外一只脚还死死地钉在屋里。我告诉你，苗主任他是你的好朋友，他说你什么都对，但是我不是啊，我是一个小职员，我怕什么？在我眼里，赵恒，你就是一个伪君子。
1: 我
0: 就要说，
1: 求你现在别说了。
0: 我就要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您敢跳楼，您不敢听到实话吗？
2: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叫赵蕊，这是我带来的画，名字叫《父亲的翅膀》。我的父亲是忍辱负重的，他一个人把我带大，给我最温暖的怀抱。他是孤独挣扎的，他教我看清这个世界，自己站在黑暗的边境。他想展翅高飞，但心里交瘁，疲惫不堪。我爱我的爸爸，我想拖住他，我想飞起来，跟他一起翱翔。我想让他知道，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人。
3: 好想一直陪着你啊。
1: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爸爸最重要的人。
4: 你怎么哭成这样啊？我出来第一眼就看见你了。
5: 爸爸故意穿成这样啊，就想让你看清楚，各种颜色都有。
3: 你在干嘛呢，小蕊？
4: 给你熨白衬衫呢呀。
3: 我女儿长大了。

0: 赵恒，我能拜您当师傅吗？
1: 银行人做到最后，比的不仅是能力，还有信念和操守。
0: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0: 爸，我给你发的红包怎么没收啊？啊，你儿子我现在正科级了啊，工资也涨了，别怕我没钱。还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二姐最近炒股不是也赚钱了吗？啊，最近应该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吧？有时间带着外甥、我姐、我妈来上海转转，啊，到时候再带你们好好再转一次，行不行？
1: 还有十分钟，来给我。走着就远了，走着走着就变了，你好像懂了，我
0: 如果面试上的话，哎，跟我银行又差这一个公务员，咱们放学，咱们放学，我看你这在校期间，他们下班之后就可以在这公园里边约会，
2: 这还在谈大学恋爱呢。对啊，这个公司就不像上一家离这老远了，下班约会还要跨越大半个。

0: 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

0: 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8块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

0: 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

0: 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比您平常自己在家做的饭菜营养丰富，而且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牧民，直接把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给您送到餐桌。
2: 我们草原别的没有，就是牛肉好，这刚做出来的筋头巴脑品质看得见。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外边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一锅就是80-90，咱们一袋就是一斤，一袋80块钱，一箱5袋400块钱，
0: 这么贵啊，能不能给大家便宜点？
2: 你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价格肯定实惠。今天我上电视也很开心，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大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40块钱，比外边便宜一半，真的是太划算了。但是啊，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如果不是说来到了您这儿，我们平常啊根本吃不到。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给大家伙送一点福利，给大家优惠一点？
2: 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们民族热情好客。这样吧，今天我就是赔钱要和大家交个朋友，我再免费送大家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大家说划不划算？
0: 确实是太划算了。这筋头巴脑啊，像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平常啊真的应该多吃，这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高蛋白低脂肪。但是啊，因为成本摆在这儿，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平常不舍得吃，有不少的遗憾。那今天我们来

0: 到了草原，您能不能多送给大家几袋，让大家都舍得吃？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平时都很节俭，不舍得吃，吃得有营养了，身体才能健康。既然今天找到了我，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让大家吃不到舍不得。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袋。
1: 对，虽然优惠，但是我可以保证品质，每一袋的品质都是高品质，所见即所得。当然，金头巴脑属于牛身上的精华，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的，多了就没有了。
0: 这一袋啊，就是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才19.9块，吃起来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没有配菜，吃着啊更实在，品质清晰可见，错过啊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从小生活在牛群当中，我们牧民一直逐水草而生，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人们一直常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像我们草原这么好的牛肉，真的是找不到好的销路。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成立了合作社，我们现在有20000多头牛，我们当地的金头巴脑通过真空包装可以发往全国各地，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如今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你看我们的牛多么的健壮，我们牧民始终把品质放到第一位，只有好的品质，大家吃着好了，认可我们的金头巴脑，我们才有更好的销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薄利多销，我们少赚一点钱，让大家得到实惠，保证让大家吃了一次忘不了。
2: 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

0: 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中雨局部大雨，个别站点观测到暴雨量级。全市平均降雨量20.2毫米，最大降雨量56.4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新港街南江码头。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阴转晴，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明天上午晴转多云，下午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1度之间，夜间开始风力将逐渐增大，预计28到30号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28号风力将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29到30号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1到33度附近，白天晴热天气回归，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18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晴，18到26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晴，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

0: 未来。天津卫视，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1: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2: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1: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0: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3: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4: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5: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看看用的啥了，刚买了，杀猪串来，两块钱，哎，
1: 老板，
0: 我跟你说，
1: 哎，高总，
0: 嗯，
1: 是好了你啊，
0: 说，
1: 哎，别不用钱了，快给钱了，哎，高总，哎，
0: 改多少钱过去，
1: 哎呀。行了，今天不算了，我请你了。
0: 不，要过节了，都缺钱儿。
1: 行，谢谢高总啊。
0: 哎，好嘞。
2: 来，高总，炕椅子。
0: 炕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3: 来，拿着，高高的啊。
1: 谢谢啊。
2: 有啥您过来啊。
0: 好嘞。哎，好嘞。哎呀，谁呀？
3: 高叔，
0: 玲子，
3: 我咋半天没见你了？
0: 哎呀，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3: 我婶子呢？
0: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3: 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
0: 哎呀，看着真好。
3: 叔，给你拿回去养着。
0: 不给钱。
3: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0: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3: 哎，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0: 老弟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3: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0: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4: 没事，溜达溜达。
0: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4: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0: 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5: 听见了，所长。来了。
0: 再见，再见，再见。
6: 哎，
0: 好，下回先。
6: 哎，慢走啊。
0: 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东，
1: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3: 配枪被抢，永远的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4: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哥，没想到你剑西湾还真回来了。
1: 4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场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

0: 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1: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能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1: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1: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2: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戴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光顾说话了。
2: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哦，哎呀。

0: 妈，爸，回来了，
1: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0: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1: 报道没啥事。
0: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一大跟头。
1: 啊？摔
5: 我的？那
6: 都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6: 我的，爸，
3: 你自己摔的。
1: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0: 川儿
1: 啊，
0: 川儿，
1: 哎，
0: 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1: 嗯。
0: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1: 嗯、
0: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1: 嗯、
0: 啊。
1: 行。
7: 哎呀，
1: 哟，来了，
7: 来了，
0: 这干啥呢？大
7: 阿姨，
1: 孙子，
0: 这是
7: 啊，
0: 感
7: 谢。
0: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7: 玉老好了，
0: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7: 哎呀，
8: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0: 快进屋吧。
2: 别动了，
8: 让你爹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1: 吧。
7: 太冷了，
8: 你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7: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1: 哎呀，说到再说。
7: 不治好啊？
2: 来了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啊？
8: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7: 好，
1: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
3: 是啊。
1: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3: 就是啊。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1: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老师，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3: 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来。
1: 哎，生子，
4: 干啥去？
0: 啊，帽子出去呢。
4: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这出。
1: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赵家，
2: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5: 哎，来，你拉我走。
6: 不是，来报道，工作。
1: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 哎，别走。
0: 干啥呀？
1: 商量着想劲儿回去。
0: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 不是，我骑着是骑着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1: 你别客气，
3: 别耽误
0: 嫂子。
1: 过年了
0: 嘛，
1: 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3: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整，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死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3: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高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3: 是，这一晃都4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了。
0: 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3: 嗯，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3: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3: 高所，哎呀，高所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抱，来抱抱一下啊！
0: 哎，不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办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洗澡时候不洗，洗都出脑子了。
1: 哇，那水太烫了。
0: 烫流烫，吹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呐！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超哥，这不是这行人吗？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事情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0: 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我们要马上包围客栈老家，
1: 枪放下！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枪放下！放定！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0: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2: 对对对，
0: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1: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0: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3: 好的，
4: 还有人吗？
5: 林强。

0: 谁？出来！我们警察，
1: 是市局的吗？
0: 对，市局的，出来！
1: 我们是保卫科的，
2: 出来！
0: 谁？枪放下！枪放下！

0: 警察！
1: 我在这儿。
0: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1: 救我！
2: 小宝，怎么样，小宝？
1: 都死了。我
3: 没事吧？没事吧？
0: 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这里
1: 边，
0: 快快快快！
4: 情况
5: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4: 韩局，
6: 咋回事？
4: 值班，
5: 到，
4: 快汇报情况。
6: 石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5: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全体动员，
5: 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

0: 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组。
1: 是。
2: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边没底。
2: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4: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2: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5: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2: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4: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6: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4: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7: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4: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6: 嗯，明白。
4: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
8: 该升职的升职，
4: 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9: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4: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查结果了，好不好？
5: 是，
6: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4: 站住！干什么你们？
6: 这。怎么了？
4: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过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9: 帮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4: 就他们俩呀？
9: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4: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9: 哦、啊，那就行了。
4: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
9: 哦，
4: 够了。
9: 够了。
4: 这个你说的啊？
9: 哦，我说的，我说的。
4: 行了，散了。
9: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1: 愿意。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这样吧，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
0: 啊。你一宿没睡啊？
2: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4: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4: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4: 准确点，
1: 6:40。
5: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4: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6: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2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1/3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
3: 哎，
4: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2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4: 嗯，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

0: 是连走私，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1: 韩军，戴军，聂老师，审方信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统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药，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2: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3: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2: 一天一夜了，药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
3: 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儿，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2: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袁尚刀客风起云涌。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4: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0: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7: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天津卫视《袁尚风云》。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军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1: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你慢点啊！哎。
0: 摸排了一天，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4: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5: 我参加呀。
0: 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了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哎，韩局。
7: 哦，戴局。
2: 川。
7: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5: 有新情况？
7: 啊，暂时没有。
5: 啊、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5: 韩军，你说呢？
4: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8: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
9: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

0: 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1: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2: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1: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0: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3: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4: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5: 你跟谁说话呢？
0: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4: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0: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1: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那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 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嗯，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
3: 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2: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咋的了？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说谁呢你？
4: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0: 哎，正好，金队，帮忙查查无名氏。
1: 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2: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的，能认出啥来？
1: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1: 疯子，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速
0: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 的。

0: 张子，
1: 啊，
0: 过这铁道，那面是9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叔，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泡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啥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

0: 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1: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0: 嗯，
1: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0: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啊，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3: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3: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1: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3: 可疑呀、啊，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4: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1: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举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4: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1: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1: 蝴蝶迷转世？
5: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1: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1: 假发
3: 男的戴一假发套，
1: 戴个假发套
3: 怎么可能？
0: 戴个假发套
1: 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3: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5: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
3: 卖钱了
1: 啊！
4: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1: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哎，
1: 不知道也不知道。
0: 就是、啊，
3: 哎，别吵了，
2: 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4: 老邹发廊。
1: 对对对。
0: 哎，真的假的？
4: 说过这事儿？我当时
0: 不是他们想的事儿啊。
6: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7: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8: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7: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9: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10: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7: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9: 对。
7: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9: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10: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11: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2: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1: 那你说，
12: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0: 四年前这样的跟这个幺二八大有联系吗？
1: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九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炮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2: 哎，金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财迷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1: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
2: 你
1: 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2: 不是我问你，
1: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2: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1: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2: 行了。
0: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幺二八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1: 好。
0: 小辉，
1: 老聂，老聂，老聂，老聂，老聂！
3: 哎呦，军队啊，
4: 你咋来了？
1: 啊！
3: 嘿，这都几点了？我说你铁打的你啊！
4: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3: 今晚
4: 啊，
3: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摞子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3: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4: 我问你，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3: 那咋能忘呢？五四式的。
4: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幺二八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3: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4: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3: 哎呀，
4: 哎，你干啥去？
3: 找人给你测枪。
5: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2: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5: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

0: 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1: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都是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2: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2: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0: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11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2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听你姐。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

0: 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有这种可能？
1: 是，我是怀疑过。
0: 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弹，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0: 谢玲，
1: 你不是那媳妇吧？
2: 那哪个是曹老师的？
3: 就是最右边那个。
2: 刚下车那个是吗？
0: 那曹老师谁啊？
2: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
2: 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0: 我认识左边那个魏宁魏组长，听说破获多少大案。
3: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专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啊，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1: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4: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5: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6: 你能和我说
3: 肯定的了，
6: 算是
3: 这真假谢
6: 强一人
3: 专家呀。
7: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5: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7: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0: 走，
7: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十一号无名尸。
0: 是。
5: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7: 啊，警长，
8: 哎，
7: 你带曹老师去。
8: 是。
0: 曹老师，
5: 行，带我去十一号尸体的位置。
2: 哦，在那边。十一号和八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3: 曹老师，这八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0: 曹老师，
1: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
2: 曹老师啊，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
3: 右颊部这里啊，
2: 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你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
3: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
2: 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4: 德伦，小吴，
3: 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4: 您说。
3: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贯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
2: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说，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

0: 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花影轻移明月夜，重生青豆绿窗纱，夜色迷离，月华澄净，蒙蒙树影，渺渺长空。
1: 这是这本手抄诗集的第一首诗，诗集因此以绿窗为名，叫做《绿窗闲草》，问世已经80年。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以200万字情书铸造而成的爱情故事。1948年秋天，24岁的王德耀，原名王宗之，随着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临行前在老家拜别了新婚妻子，同样24岁的刘谷香。在村口送别时，妻子把这本自己写的《绿窗闲草》塞给了丈夫。

在王德耀的行囊中，除了满满的愁绪，还有一张与妻子的新婚照片。至此，他们仅仅等了29天的夫妻。

0: 76年前，这里是许多国民党老兵首次抵达台湾的地方。1949年前后，总共130万居民，包括军警、公务员、教师、专业人员以及眷属，来自各个省份，陆续撤退到这个陌生的岛屿。其中，单身汉为数众多，王德耀就是其中的一员。台湾一声戒严令下，两岸进入漫长的冰封期，王德耀们的生活仿佛被冻结了。在大陆亲人音讯全无的绝望中，花香深远。对于王德耀来说，那本绿窗闲草便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微光。王德耀与刘谷香自幼青梅竹马，
1: 从之，从之。
0: 那些少时的回忆，令王德耀每每忍不住将思念请入笔端。

0: 但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锁进抽屉，无法寄出。
1: 兰妹，窗外春雨绵绵，我伏案疾书，以解相思之苦。你儿时活泼天真，全村孩童都以你为首。那年杨家来定亲，你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问我敢不敢娶你。
2: 混蛋王宗之，你要不要娶？

0: 结果杨家发动了几百人来抢亲，逼得你不得不躲到外村，等他们走后才与我成婚，真是大胆，你叫我如何放得下笔不写尽你的一切啊。
1: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蒋介石口中的反攻大陆渐成泡影，如何安排来台老兵的退路，让当局费尽苦心。一座座眷村在全台各地应运而生，成了部分军官与眷属的安身之所，但是他们仅能容纳来台人员的总数六分之一，更多的单身士兵与下层军官受命走进崇山峻岭筑路开荒。这条在山间蜿蜒盘旋的公路是台湾第一条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1956年，上万名老兵一锹一镐，靠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开凿出纵横公路，全长300公里，每延伸1公里都寄出了生命的代价。702人伤残，212人长眠于此。为在公路起点太鲁阁峭壁上的长春祠供奉了这批客死他乡的老兵们的牌位，就在这些离乡孤魂的庇佑之下。

0: 这条风景绝美的公路连接着台湾的西部与东部。工程结束后，老兵们陆续退伍，开始直面岛内社会。周德明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也是王德耀的同乡，他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兵生活在一起。
1: 鹿子潭基本上80%全都是外省老兵，所以说大家互相串门子。王叔叔来讲的话，他就是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酗酒，他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酒，很喜欢看书，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桌前写东西。当初基本上一直都还有一个幻想，就是会回大陆，可是到1960几年之后会觉得大概有所醒悟吧。
0: 台北郊区一条清溪穿山而过，汇入台湾海峡，这里的景色酷似王德耀在湖北溪水的老家。1963年，王德耀从军中退伍，几经辗转，在同袍的邀约下来到了北势溪的鹿子潭，他定居下来了。
2: 乡妹，到这里后，开头我还想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所谓的事业逐渐厌倦，一天比一天思家。1963年，我�虽然还只有39岁，心已彻底绝望，今再三要求被批准假退。1965年，我伙同四位同乡找到现在住的地方，胼手知足，赤手空拳盖起一间小木屋，依山傍水而居。我在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也学耕耘也作谷，半作渔樵半作工。想你也不会还在人间，一切指望都破灭，所以不存分文。
1: 关二平台竹坑巷，哦，没错，就走这里去就对了。
0: 周德明在鹿子潭长大，这里曾有一所名为碧山阁的民宿，是他的父亲与朋友们所建。
1: 这边有一个90度的人工切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前翡翠水库的采石场。那鹿子潭碧山阁刚好就是在这个山下。我父亲一退伍就直接放弃了台南的这个眷属房舍，就直接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开垦。包括王德耀啦，另外股东汤国斌啊，谁生日啦，或是过年过节啦，那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吃。王德耀的学识啊，比我们学校老师还要好。我还没上小学，应该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会拿一些练习本来写啊，练习啊，错了啊，就是拿手就敲头，而且是一面吃饭一面喝酒一面敲头。
0: 1979年，北势溪开进水库，没过几年，许多景点都没入水下，包括碧山阁。众人从此各奔东西。但对于王德耀这位叔叔，周德明记忆犹新。
1: 这是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呢，宴客的照片。然后这红色衣服，这就是王叔叔。黑色的门进去就是王叔叔住的地方。他房间空无一物。事实上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箱子，就是一个行李而已，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家当，应该是没有。
0: 王德耀日复一日的劳作，不储蓄，不置产，简朴而自律，日子单调的如一潭死水，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那本

0: 快被翻烂的绿窗闲草。
1: 何事天公不见怜，偏叫风雨度娇颜。香魂狼藉埋芳静，燕骨凄凉锁木烟。
0: 每回翻阅这首落花诗，王德耀总是情难自禁。耳闻大陆历经风雨，他的心中不禁忧郁，柳骨香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他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山中，王德耀深陷对妻子的思念；山外，时光无情地呼啸而过。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乡情之下，老兵们缺乏相应的学历和社会关系，而且年纪渐大，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在基层搏命。1979年，时代的拐点到来，两岸之间的冰封开始松动。不久，一个消息在老兵群体中悄悄地传开来，有人写信给对岸的亲人，并且真的取得了联系。
2: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游客哈还是大学生，其中呢会掺杂一些侨生，父亲他们也是蛮聪明的，听到口音不大对，哎，说你是不是留学生啊？他们会说，是啊，那就跟他提一些这种，请他帮个忙，可以捎个信啊，到国外去帮我寄一下，哎，他们是蛮热心的，甚至呢，因为收件地址呢，收信地址也是他们国外的地址，然后他们再转寄给我们。
0: 在台湾还未开放两岸通信的年代，一封封家信就通过这样隐秘的渠道寄往大陆。几个月之后，一封封回信零零散散的向碧山阁汇聚。
2: 收到寄来的信的时候是特别兴奋的，他是非常的那种开心的去看这个信，看这内容，尤其是我爸说啊，母亲都还在啊，然后弟弟妹妹都还在。
0: 这些回信中唯独没有写给王德耀的。原本他以为柳骨香还活着的可能性已然很低，他很害怕收到妻子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消息。几个月之后，鹿斯潭连下了几天大雨，好不容易雨势稍小，王德耀独自来到了山西边钓鱼。突然，他看见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浮浮沉沉。
3: 你干嘛呢？
4: 王德耀，你该请客了。
3: 红岸齐眉总未齐，
1: 萨年梦已断辽西。千金难买双飞燕，两耳愁听午夜寂。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娟待血啼。
3: 没错，是他，是故乡。
0: 原来在王德耀同乡寄往溪水的信中，一张合影里有王德耀，刘谷香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是王德耀在北

0: 石溪度过的第18年，而距离他与刘谷香分别已过去33载。这场大雨之后，王德耀所拥有的不再只是那本绿窗闲草。这里是王德耀与刘谷香的故乡。1981年，第一批台湾老兵的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 这个照片就是说他当初还没回来的时候寄给我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后面都有写的字。
2: 这个照片最早的，
0: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王德耀写下了依然故我。他要告诉刘谷香，他还是那个爱他的少年郎。
1: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我母亲，我看到他每天就是收信件写信过去，就是做这个事儿。
0: 接下来两人之间通信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3: 德耀兄，离别30余年，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情况，只能同你相逢于梦。1977年、1978年，我曾两次给你写过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寻思这是你的身边人不愿意给你看的缘故。要啊，我们虽然是一场夫妻，可是相聚只有29天，如今又能通信，真叫我通夜细的睡不着。
4: 小妹，我总以为你不是一般的女子，现在看来你也吃醋，醋劲还大着呢。在未和你取得联系之前，我曾打算到60岁时遁入空门。如今我不再有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放在你身上，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0: 收到这封信，刘谷香悲喜交加。他有一段往事，却不知如何开口。
3: 耀父，越与你通信越是鼓不起勇气，我感到惭愧。自你走后，我被迫离开你家，受尽歧视，每月工资只能拿一半，还要参加劳动，加上又遇灾荒。
0: 这间周澳小学是刘谷香教书的地方。王德耀走后，他独自扛起了生活重担，面对所有的挑战。
5: 家里面呢，生活条件不是算很好啊，还要种菜，还要吃饭，生活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女的确实是非常困难。哥哥和姐姐呢，他们大了就是到小队那边生产，我们呢就印菜水。母亲都很早把我叫起来，都把菜完了水，菜水浇完了以后还没天光，还没。

0: 喂，那廖州政府就逼他，逼他就逼得，逼得非要他改嫁，又带班又做饭，又在娘里楼去挑水，把我母亲呐、啊、逼得做不了啊，一个女的，磨得伤心，以后磨不过我妹又嫁人。
1: 得已之下，我不得不两次嫁人，有了四个儿女，但是两人丈夫都先后去世了，我只能自己带大四个孩子。那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如今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
2: 古香，近一年多以来，已接到你49封信、78首情诗、21张倩影。通了这么多的信，你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卿卿我我，我的心早酥了。但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打破了记录，你完全把我弄糊涂了。既然你已有儿女抚养，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旧情还在，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祝你珍重。
0: 我母亲很伤心呐，是个侄儿同九个。
3: 会有人说他闲话呀、
0: 啊？这样的是避免不了的。
1: 要啊，我嫁了人，要说是一种过错，你叫我又怎么办呢？1951年，因为你去了台湾，有人冲进我家，搜出了你我的合影，将我押回三店。我曾几次自杀，都被人救起。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将近60年，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要儿，我对你始终念念不忘，晚上做梦总梦到你，醒来后泪珠洒满了枕头，弯弯曲曲流成一条小河。要，你收到这封信后一定要回信，勿让我望穿老眼。
4: 3个多月的时间，王德耀收到了刘古香近20封信，他才知道刘古香走过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岁月。而让他如此痛苦的人，正是自己。
2: 妻呀，要不是我，你哪会受到那么大的罪？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呐。你是老婆，我是丈夫，你我既血肉相连，那么孩子当然有我的骨肉在内，千万莫要伤了孩子们的心。兰妹，再次请你放心吧，我的一颗心是向着你的，你可发的福。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结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今天我才知道久别胜新婚的滋味。药，今年家里养的一头猪有200斤重，等你回来下酒啊。孩子们都在念叨你，你快回来做他们的爸爸吧。
1: 但命运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身为单身农民的王德耀受到严格的管控，离岛申请一再被驳回，与大陆通信已是僭越，渡海回乡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对年近花甲的恋人只能默默期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有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庙，所塑之人也是一位老兵，名叫李世科。
2: 土定行、古定分行抢钱，
3: 当时轰动了大街小巷。
4: 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银行抢案。
1: 1982年4月14日，李世科携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定分行，抢走了新台币530万元，并造成一死一伤。
5: 嫌犯李世科昨天清晨被台北县3重分局捕获之后，经过了初步的侦讯，迅速移送市刑大做进一步的。
1: 一个多月后，李世科被警方逮捕，迅速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沉默无言，一心求死。而更多的老兵们并未如此偏激，只是孤独地生活在一间间农民宿舍里，最后化为黄土，以墓碑标记着家的方向。
6: 因为我看过很多一样是老兵，然后孤身，最后终老在这个农民医院，太多了。父亲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子，是蛮可怜的啦。
1: 李世科案震动了当时台湾社会，更让王德耀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像李世科一样走上自毁之路，他一定要回家，回到那个还有妻子在等待着他的家。
6: 他应该说比我们提早大概1年到1年半就先离开第三村了，他应该是老早就有这个心理想要回大陆了，我是这么认为啦。要不然的话他有赔偿款，他可能买个小房子当初应该是买得起的。
1: 李世科被枪毙2年后，王德耀给刘古香写了最后一封信。4年来他们通信总字数高达了200余万。
7: 相期无二，岁月的脚步把我们快带到生命的尽头，但分离不了我们紧紧相贴的心。静影、诗、情书堆满了我的四周，这些都是你来陪伴我的记忆。我不再觉得寂寞凄清了。4年来你我的寸间如果连接在一起，可以把我俩裹上好几层了。但当我们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又该想些什么？

0: 是没有空来人世这一遭，没有爱错人，对不对？
1: 王德耀用一年时间上下奔波，放弃退伍金，摆脱柔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最终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这才得以出境。
2: 要离开台湾那一天，我父亲他们都有去送机嘛，哈、哦。那所以说时间点我都记录很清楚，1984年7月27号，12:50。
1: 1984年7月27日，王德耀变卖了所有家产，加入了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刘故乡：“
0: 老伴，我已到曼谷，接报后在学校等电话，10日内勿离开。”
3: 那边没得手机，只是被学校有个办公室有个电话，他和母亲在这坐个凳子，在这坐等他的电话。我们姊妹几个就是。就是台湾那个爸爸早上回来。
1: 旅行团的回程经停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脱离了旅行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故乡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溪水老家的电话。
4: 一直还讲不出来，这天大天大声，我这说是故乡，声音也不一样啊。那是怎么写出来？
5: 你是哪个王同志啊？问都不问你，你啥的？我是王同志啊！你混蛋，王同志啊！
6: 他回来的时候是，84年12号，就是母亲都带着我们，哥哥、弟弟，还有姐夫我，都一起都到武汉的友谊宾馆，还去接他，泪流满面，非常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7: 问你寥寥的爱哟，世界。

0: 谢。走路去啊。
1: 继续念的不行，我倒是背不牢牢。
2: 你得你好一杯一杯的嘛。
1: 是是是，老这么的问题啊。
3: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小的时候也跟母亲跟我们讲过，重新回归我们从心里面是能够接受的。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又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4: 他把我就没有当两样啊，因为他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看过眼，把我就这一口子就当成他自己，包括这些孙子外孙都喜欢他。
5: 这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楼顶上过年的时候照的。
6: 那是前家户。
5: 那是基本我们前年人都在这里。
6: 嗯，对。
7: 这是我姐姐，这是姐夫、二哥、二嫂，这是我媳妇，这是我本人。这是父亲、母亲、大嫂、外甥、侄女、外甥女。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结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

0: 个十八岁人的情怀。
1: 香妹，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下。
0: 瑶儿，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
1: 故乡妹，三十多年的历史，人世沧桑，不知故乡变成了什么样。
0: 要妇如我，今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家，心很平静，又想和你细细长谈。

0: 保定本地，
1: 对，保定本地生活榜第十一名，
0: 第十一名。
1: 对，
0: 你做之前他是多少名？
1: 我做之前他号就是个死号，他都没有上榜。
2: 这几个动作里面，你觉得哪一个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这个死号做到第十一？
1: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好的内容。
2: 这个内容是你独立策划的吗？
1: 对。
0: 哦，你以前是运动员？
1: 对，我是国家一级击剑运动员。
0: 啊，击剑？
1: 您可以进攻我。
0: 不。
1: 预备，开始。

0: 从六岁开始胖，六岁的时候家里边奶奶生病把腿摔断了，然后就都去看我奶奶，然后很多好吃的都留给我吃了。
1: 那你这十一年做生意做得怎么样？有积蓄吗？
0: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求职者面试关键词，太俗了。敢拼敢闯的造梦者，
1: 叫造梦者，一般我感觉他像创业的，他是过来偷师学艺的。
0: 你觉得他是来让你给投资的是吗？
1: 有可能，要不然为什么叫造梦者呢？
2: 造梦者其实应该是给人创造机会，
0: 给别人创造机会。那追梦人呢？
2: 那就是还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在造梦者的带领下啊，实现造梦者的梦想和自己的理想。
2: 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敢拼敢闯的造梦者。

0: 李静怡，23岁，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呢是个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来自河北保定。我是一个从来不掩饰自己野心的一个女孩。挺好，这是我的简历。
0: 欢迎你，静怡。
1: 谢谢。
0: 你鼻子怎么了？这哎呀，撞了一下。
1: 对，哎呀，有点复杂。
0: 辛苦了啊！我觉得更要给姑娘先鼓个掌。这带伤来参加面试，确实是个敢拼的人哈、啊。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造梦者，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含义？
1: 创造。
0: 创造。
1: 对。
0: 创造什么？
1: 想创造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带货主播，想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 IP。
0: 你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
1: 对呀、啊。
0: 那其实当老师不也挺好吗？
1: 你这个工作我一眼就看到头儿，这种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稳定的。根据自己性格原因，我是一个敢拼敢闯的，就是我敢想敢干。
0: 去年的6月毕业的。
1: 对。
0: 那这半年你干了什么呀？
1: 干过一些教师，还有比如说销售，或者是说主要也干过带货主播。
0: 在某餐饮公司做带货主播。
1: 对，他家就是其实是卖熟食的，但是
0: 卖什么？
1: 熟食，等于是抖音团购。我们当时做的团购呢，我们是抖音的第11名。
0: 保定本地。
1: 对，保定本地生活榜第11名。
0: 第十一名。
1: 对。
0: 你做之前他是多少名？
1: 我做之前他号就是一个死号，他都没有上榜。
0: 哎，我请教一下，我得请教谁呢？数吗？叫做死号。
2: 他在一个固定时间段内，然后没有动作，没有反馈，然后没有流量，然后已经沉寂下来的这样的号叫死号。
0: 就是开了，可能有若干个作品，但是后边就没有再续发，
2: 对，
0: 这号就一直搁在那儿，也不更新了，这就叫死号。哦，你去做之前是个死号，你做完之后做到了保定的这个
1: 第11名，
0: 本地的第11名。
2: 你是卖啥的呀？
0: 我熟食。
2: 我因为我在保定经常去嘛，
1: 鸡、牛。哦，
2: 就那个卤煮鸡是不是？
1: 对。哦，
0: 你吃过？
2: 我很有可能刷到过它。就我特别爱吃卤煮鸡，你们没吃过，下次给你们带，极好，真的。
3: 那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当时是我每天我们都有开播，第一天直播2场，我们是上午直播1场，上午的10点到12点，专门卡就是说在咱们人们就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快要下班的时候这种直播。因为很多人都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午吃什么，我不知道我晚饭吃什么，所以说在于中午的10点到12点周播，在10点到11点的时候是直播刚开始起的一个阶段，在11点至12点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会给你推流，暂时不要卡12点下播，你要12点晚一点下播，因为每个人的一个习惯不一样。如果你去多播一播的情况下，有个人就会你的下单量就会高，你的 GMV 的转化率也就会比较高。
3: 听懂了，
0: 你给我们讲一下这4张图。它的时间顺序，
1: 这就是我开播的时候的一个复盘数据。
0: 那第一张图应该是哪一个？
1: 25%。
0: 然后第二张是哪个？
1: 在第二张是在于32.29%。
0: 然后就是25、39、53、62，
1: 对，
0: 是这么一个递升的过程哈。
3: 在合适的时间，然后每天播2场，先把死号激活。
1: 对。
3: 有没有第二个动作？
1: 有，我当时我的直播除了就是说直播，我们也会说跟家里边唠一唠家常，因为你要去跟粉丝建立一个粘性联系。
3: 建立粘性的方式是什么？
1: 我们建立粘性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他们也会有说有订购，我们也会比如说会赠一些伴手礼，或者是说我给你下一回的时候我给你打折，你可以替我名跟我说，我给你打折。
3: 你把公域流量私域运营了是吗？
1: 对，后来我老板就是说让我去参加一个国庆的一个中秋家园节，是有秒杀，当场直播，就是说我是自己卖出1000元。
3: 这几个动作里面，你觉得哪一个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这个死号做到第11？
1: 在于直播的规则和你直播的市场。
3: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别人不能这么播？别人播完了以后为什么到不了11名？你做这个直播就能到第11名？
1: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好的内容。
3: 这个内容是你独立策划的吗？
1: 对。
3: 你独立策划，然后你还开播。
1: 对。
3: 内容直播都你做的。
1: 对。
3: 最后那个转化，
1: 对，
3: 私域运营也是你做的。
1: 对。
3: 我觉得你是个很全能的这个创业型人才。
4: 其实越是下沉市场，越是这种具象的号，越是要求这个运营的人既是主播既是剪辑，后台复盘都是一体化的。当地的排名前11，您得问他数据是多少。
3: 排名前11大概一个月能产生多少销售额？
1: 我们当时我看到那个榜的时候是在于20万的一个销售额。
4: 一个月。
1: 对。
3: 你的工资当时是多少钱呢？
1: 当我的工资其实是3000，但是我包吃住的。
4: 你们的毛利是多少？
1: 20%吧。
4: 20%，20万，4万块钱，对吧？嗯。您运营了多长时间？
1: 我当时运营给他

0: 运营了等于是两个月这样，后来我就被过河拆桥了。
1: 那他为什么在这么好的情况下还会过河拆桥呢？
0: 不知道，当时他只是说我们的盈利不是很好，因为他当时开的那个店。

0: 到35岁，针对于女性的一款熬夜的一个面膜，
1: 可以把这个年龄放宽点。现场熬夜的，多大岁数的都有。
0: 我要打的是一个精准的用户，他的转化率就会很高。比如说，可以扩大一些，我从20岁到40岁都可以。虽然范围广了，但是你转化率就会很低，因为你打的不是精准用户。上咱们都会有熬夜的、加班的、应酬的，是不是都有追剧的？是不是都会有？咱们平常早上起来会不觉得，哎，我脸又黄又垮，皮肤好暗沉，我毛孔都变得粗大了，觉得我法令纹都变深了，那怎么办啊？是不是？来，咱们今天呢，给你们带来一个法宝，当当当，就是这个修护熬夜肌的一个面膜，让你熬夜皮肤也可以发亮发光啊！来，咱们看。咱们的一个面膜呢叫蜂巢水骨，其实它是一个有蜂巢膜布的，因为咱们蜂巢膜布呢，就是说它能够算住有更多的精华，它算住更多的精华，让脸部去吸收。因为就是说这个面膜呢，也是因为主播真实有用过，真好用，还才会给大家去真推荐。所以说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成分，水光保湿再加玻尿酸因子的，既锁水也补水。咱不能说既补了水了，我没有就是说锁住，那水分蒸发了情况下，那不是白补了吗？是不是？好不好，
2: 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0: 咱们就是25岁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因为咱们这是一位于
3: 男的行不行？男的行不行？
0: 可以啊，可以，男的可以啊。
3: 我60了，行不行？
0: 可以啊。
3: 你说25岁，为啥60就也行呢？
0: 是因为咱们你们人是不是都会有熬夜的？熬夜的情况下，咱们是修护咱们自己的屏障的。熬夜是因为屏障受损，一旦屏障去受损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发黄发暗。这个，而咱们这款面膜呢，其实是因为什么？
2: 多少钱找不到链接，我往下滑了半天也没有链接，主播链接在哪儿啊？
0: 主播现在呢，就是说还没有试上链接，等咱们给上完链接之后，
2: 敷多久才能达到效果呀？
0: 咱们敷30分钟就可以达到效果。30分钟
4: 有美白功能吗？有美白功能吗？
0: 咱们就是说主打的是一个修护功能，咱如果美白的话，咱们也有美白面膜。
3: 我脸过敏怎么办？
0: 脸过敏的情况下，咱们敏敏肌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是无香精无酒精，安全又温和，你天天敷也不心疼。线下69一盒，咱们今天就是说你69一盒，你在我直播间可以买2盒了。咱们这款面膜1盒10片，咱们今天99给你发3盒啊，咱们99发3盒，今天有30片面膜，好不好？一下可以用3个月。
4: 熬夜有斑怎么办呢？熬夜有斑怎么办呢？
0: 咱们熬夜有斑情况下，咱们可以买那种祛斑的一个面膜，之后咱们祛斑的面膜的时候在于下方的一个3号链接。
1: 谢谢姑娘。我先来问问我们观察员里边的文吉儿，你会下单吗？
5: 不会。
1: 为啥？
5: 因为我觉得他像一个人机一样，进去就开始在一个调调里面一直不停的输出，一直不停的输出，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但是我不会为他买单。
6: 你犯了所有的化妆品这里边的敏感词，基本上
1: 美妆直播的禁词，
6: 对，违禁词你全上了。另外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成分的问题，包括你的专业，比如说你说修复屏障，请问你修复的是哪个屏障？
1: 是的。
6: 你亲测的话，你也得告诉大家你用了多久，然后你是什么肤质，你在哪个年龄段，
1: 用之前什么样？
6: 对的，
1: 现在
6: 用之前用之后那个对比是要非常强烈的。你这样空口白牙的说，没有人会下单的，
7: 他就没法下单，
4: 就不会在直播间停留，
7: 从头到尾都没上链接。我连续问了2次，开始我说啊，他说我还没上链接 ，OK， 他确认这个事实。
4: 我问他，他有可能是憋单。
7: 我开始先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找不到链接呀，他说我还没有上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知道他在憋单了，对不对？那我们又在等，我一会儿又问说，我还没有看到链接呀，他依然，他正逻辑上来说，他在之后的这个播出里面会有一个上链接这个动作，对吧？咱没有啊。
4: 下面有人问价格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刻意憋单，你压根就不该回应。
1: 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3: 绝对有可取的，来来，尤其他应对了我这个无知的60岁的大爷，这个需求。他说啊，60岁也可以用。
8: 段大爷，你知道吗？段大爷，真的，他特别不想你下单。
1: 为啥？
8: 因为是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也好，直播平台也好，它都有一套数据分析逻辑的啊。一个60岁的大爷下了单，回头会推给很多60岁的大爷，而大部分60岁大爷不是他的目标客群，他们不会下单，导致他的播放和转化率是降低的。
1: 那刚才蓝总给你挖的那些坑，诱导你说那些词。
0: 我真没想到，
4: 这个都不想到，你敢播，你把我的号就弄死了。
9: 我心里有个想法，就是讲真话，说真事儿，之后真干。但是呢，就是说也自己因为没有播过美妆这种类型，所以说，缺乏一些美妆经验。
1: 我看到资料里写，你还比较喜欢追星，

0: 有。
1: 你喜欢谁啊？
0: 柯纯。
1: 就短剧赛道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2: 是下围棋的。
0: 对，
1: 那是柯洁。
3: 短剧接近男一的那种，对吧？对，算比较
0: 就是短剧一哥
4: 头部的
1: 短剧一哥。说你还策划了一个这位演员的见面会的策划案，你带来了吗？
0: 带来了，之后大家可以请看大屏幕。柯纯在600万粉丝的时候想办一个600人的一个见面会，后来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办成这个见面会。而这个见面会想法是因为我线下去过一场，2025年去过柯纯的一个见面会，当时就想过想当主办。有场地，再到于城市，还有就是在这我们联系艺人团队和联系审批公司和赞助宣传，因为就是说主办方就是说需要有融资，需要有拉到很多赞助，需要有融资，但是融资情况下也要去结合艺人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为什么说会选择到瑞幸和长城未牌阑珊这两个品牌，是因为柯纯经常喝瑞幸。长城未牌阑珊呢，它是从于柯纯参加一个中央网络春晚之后从未牌阑珊这个车之后下来的。
1: 宣传你怎么做呀？
0: 宣传我们到时候可以线上去宣传。
1: 线上怎么宣传啊？
0: 线上我们可以去找他的一些后援会。
1: 什么
0: 后援会？粉丝后援会、啊、我因为也有
1: 就单纯靠粉丝后援会去。
0: 我们会全平台宣发。
1: 怎么叫全频啊？
0: 全平台宣发，比如说快手啊、抖音呐、啊，还有说那个，比如说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召集一下他的一个海底世界，因为他的粉丝名叫海底世界啊，所以说就可以召集他们的海底世界之后再去做宣发，
1: 让粉丝们宣发。
0: 对。
1: 那你最后还是依靠的是粉丝力量，是不是？
0: 不，我们依靠的就是说还有柯纯的本人的一个账号的一个宣发
1: 啊，就是他的自有的官方号，
0: 对，
1: 和你们这些粉丝号去分发和宣传。
0: 对，到时候我们还会去找一些营销号。
1: 什么样的营销号啊？
0: 可以找到几十万粉丝的，或者是说你在几百万粉丝的，我把视频做好，我把这个视频投到他们的账号里边去。我就可以到、啊、等于是吸引一些更多的一些路人缘。
1: 你要600人的话，你都不用在线上投那么多号，你随便找几个他的粉丝群。
0: 像投那么多的号是因为要想让线上的人更多的有路人缘。因为当时我们上边也写有场地直播带货。因为我想、
1: 哦、他还得直播带货。
0: 对，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哦、我发现他没有直播，说有粉丝说很遗憾没有到场的，没有直播。我就想着为粉丝不让你们就是有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说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1: 那你觉得人家这艺人能同意吗？
0: 可以。
1: 我就好奇他当年没直播，你这场他怎么直播呢？像我们认识的那些主播一样坑坑坑在那奖品？
0: 不是，
1: 你就告诉我，假如说他卖面膜、是他自己举着面膜卖，还是旁边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播卖，他坐在旁边啊，给予一些气氛，然后跟粉丝互动一下，
0: 就对，
1: 是我说的第二种吗？他跟别人一块卖，对吗？
0: 他其实是跟别人，就我们是一起卖
1: 啊。那这个主播是谁呀、啊？
0: 我。
1: 为啥是你？因为你传的这事儿，这事就得你卖，你连违禁词儿你都不知道。人明星到你直播间，
4: 他
1: 刚打完招呼5分钟，咔，直播间疯了。咱就从宣传往上走哈、啊，整个这个预算是多少？
0: 预算在于20万。
1: 多少钱？
0: 20万。
1: 20万他就出来了？
0: 不是，又不是说20万他出来了，是因为我要需要筹资20万。
5: 我确定你参加过艺人的见面会，因为你所有筹备视角都是粉丝视角，我也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他。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的喜欢他。艺人团队他的决策链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如果你要做这个艺人的见面会的话，你要去敲他的档期。据我所知，你想做的艺人的档期在今年是没有档的。所有的艺人做粉丝见面会，他的终极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顾粉，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品牌看见他。
0: 对，
5: 是让更多的平台看见他。那么你在选择这个艺人的时候，你要看他有没有平台排他属性。你现在选择的这个艺人，他今年所有的重点项目全部都在某平台。那么如果你一旦是这个某平台的强属性的话，其他的平台是一定不可能来的。你只有花尽你所有的力气拿找来一个播出平台，并且是在有冠名商的情况之下，你要拿冠名商和平台一起去敲艺人才有可能。你现在选的这两个企业，这个咖啡的品牌，他们是不会去投这种艺人线下的见面会的。他只跟大的，比如说王者荣耀，他不会去选择某一个单体的艺人来代表我的品牌形象。所有的见面会一定是反哺到艺人本人的这个窗口和他的品牌形象。所以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这个20万的预算是可以打住的，20万是没有问题，20万你可以帮他做上热搜，因为他自带流量。但是你的这个20万仅仅只限于他这一次活动的曝光，你并不会。

0: 给他的艺人团队带来附加的价值，所以这笔账他是对于艺人来说是算不平的。你选择的这个艺人，他除了唱歌和表演之外，你有没有搞清楚他最大的爱好是滑雪？
1: 知道，
0: 我在整个你的这个 PPT 里面没有看到跟滑雪有关的任何的内容，要么你要打动艺人，要么你打动品牌嘛，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一个 PPT 来说，只能说明你曾经有过这样参与的经历，但我并不代表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实现落地。
2: 它里边说的有一条我可以辅证，就是因为我主持了《非你莫属》，太火了，像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呐、元宵晚会呀、都因为顶流的排他性就没有再邀请我。你想在为艺人做点什么和实现自己价值之间达成一个融合，但是有的时候想和做它完全不是一回事，想到不等于做到，做到不等于做好。
3: 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值得鼓励，你作为一个小镇姑娘，在你的领域里面你敢做这样的策划，在这个年龄敢做这样的尝试，以及你在直播这个板块上的反应速度以及你个人的思考能力，我觉得其实今天有好多电视机前的年轻用户可能要向你学习。
4: 一个人无论身处到哪里都应该有高昂的那个志气，无论我现在是否能达到，就是我可能够不到那么高，但是我心一定在那儿。
2: 给你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考虑。
2: 希望薪酬是6-7千，这是综合薪酬吗？
1: 综合。
2: 你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
1: 3K。
2: 工作地点只能杭州吗？
1: 不是，在于一线城市就可以，或省会城市都可以。
2: 一线或省会城市，好吧，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李静怡的表现做选择。当非你莫属，我们台上八位企业家的灯都灭了的时候，我们嘉宾席的嘉宾如果有企业或岗位是可以向你发出邀请的。祝贺你进入到了我们此刻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你好，我是文杰尔，我是那个中国文联文学术基金会新时代文创基金的主席。我基金会下面大概有6家执行公司，我想把你放在我其中一家执行公司，这家公司叫中游飞翔。那么我们公司呢，这些年做了很多的影视剧的孵化以及综艺的投放，但是我想让你来做我的新媒体运营，但是是做我本人，因为我觉得你身上那股狠劲儿和冲劲儿，其实是我现在现阶段我觉得可以反向激励我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你身上那股接地气的那个刚毅，我自己本人很喜欢。我的工作地点是你在北京，
1: 好，
0: 我能够给你的期望薪酬比你的这个6-7千要高，我给你8千。
2: 来吧，朋友们，此刻李静怡考虑一下，选择文总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李静怡，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1: 选择文总。
2: 祝贺李静怡，也祝贺文杰儿，来去跟企业家握个手。
4: 帮我拿一下道具吗？
2: 可以的，别客气。
4: 谢谢，
2: 祝贺你，去吧，静怡，跟你的老板拥抱一下。
4: 谢谢，
2: 谢谢。
4: 好，
2: 祝贺你啊，也感谢文总啊。
4: 谢谢你帮我拿道具。
2: 别客气，出身贫寒不是错。
4: 对，
2: 心系蓝天才能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出身，只要你自己心里那团火不灭，你一定会成功。我期待着早日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能够看到你为你的老板做的优秀作品。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来自保定的可爱姑娘，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4: 谢谢大家。
5: 我没有想到温老师会给到岗位，这个温老师给我的这个岗位其实是很超出于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我觉得我能从温老师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而且我和温老师我们之间，我们是一个可以互相去激励又互相去进步的一个点。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热爱不设限。好，让我们掌声欢迎。范怡轩，20岁，北京体育大学康复物理治疗专业本科在读。

0: 大家好，我叫范怡轩，今年20岁，现在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康复物理治疗专业。今天我来到现场，想找一份艺人或是新媒体目前或是大健康方向的实习类岗位，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板们的喜欢，谢谢。
1: 好，欢迎你姑娘。这个意向岗位跨度挺大，新媒体目前，大健康，完了艺人。
2: 哎，你这求职意向里也没有大健康呀。
0: 老师，这个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没写上，然后
2: 那怎么着？
0: 后来
2: 临时加的呀。
0: 就是后来是编导老师跟我说有您，然后我说那其实就跟我
2: 就随便加一个呗。
0: 啊，不是，
3: 你我们是备胎，
1: 你赶紧
0: 不是老师，
1: 你赶紧跟他说，不是的，是因为我一直我学的这个专业啊，这个康复物理治疗跟大健康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您来呀，是吧？您那么忙啊。
0: 对，是的，老师您就是我对您
1: 行了，你不用再真的把我的话复述一遍啊。行，这哎呀。看到了雨欣总，特别兴奋激动，是吧？把大健康加上了。那我想问问你，新媒体有目前，你怎么写？8岁传媒，墨星文化呀？
0: 因为当时我写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哪些公司会来。
1: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是不是要把他们8家都给写上？新媒体目前乖乖宠物医院也有这样的岗啊。喜欢小动物吗？
0: 喜欢。
1: 喜欢，你要不要给他加上？
0: 那就都加上。就是看，就是主要是不是我单人选择，也要各位老板能够喜欢我。
1: 好，8位企业家可以灭灯了。开个玩笑。
4: 我想问你，你是当演员呢，当歌手呢，还是当创作人呢，还是想干嘛呢？
0: 我想成为一个，6边形战士吧，算是，就是我想。能够有演艺作品的同时有歌曲作品。
4: 我给你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从你走向艺人的第一步，好不好？就如果你想当艺人的话，先减肥。
0: 对，这个我知道，但因为我之前是运动员，所以我一直就是比较难减下去。哦，
1: 你以前是运动员？
0: 对，我是国家一级击剑运动员。
1: 击剑？
0: 对。
1: 就是那个？
0: 对，就是这样子的。
1: 这样？
0: 对。
1: 哇，你是1级运动员，
0: 对，
1: 还不是2级，
0: 对，
1: 挺厉害。
0: 谢谢。
1: 那个击剑的这个标准站姿是什么样？
0: 这是实战姿势。
1: 实战姿势。
0: 对。
1: 脚是90度的。
0: 就是打开这个角度是90度，然后要微微蹲一点。
1: 微微蹲一点。
0: 然后前手就是对着对手啊，然后这个手就是放松或者是这样都可以。
1: 这样。
0: 对。然后
1: 你们在那朱佳英，你别老笑。
0: 我们在剑道上就进行。
1: 在剑道上。
0: 对。
1: 比谁剑不是比谁能够刺中对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看你们走都是这样横着走，像螃蟹一样，是吧？
0: 对。
1: 不能够这样，哎。
0: 不行。
1: 哎，也不行。
0: 对。
1: 只能是这样直着。
0: 对。
1: 咱俩简单模拟一下，我不太专业啊，你给大家展示啊，就是一连串从开始到刺中对方完整的一个击剑的动作，我们掌声欢迎姑娘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就是
1: 我在这儿给你当一个这个模拟的 NPC 哈。
0: 好，
1: 我现在就这样。
0: 谢谢您。
1: 是这样，
0: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实战距离，然后退到开始线之后，裁判说预备开始，我们两个人就要开始动了，移动了。对，就比如说您可以进攻我。
1: 不，我不进攻，我还拿了盾牌啊。
0: 好，没有盾牌了。
1: 哦，没有盾牌
0: 了。没有盾牌，没有盾牌。啊，对，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会这样，然后我就刺中您。
1: 我可不可以这样？
0: 不可以，不可以，
1: 也不可以啊。
0: 可以，
1: 来，咱俩再来一遍啊。
0: 好，
1: 完整的一套动作啊。
0: 好，
1: 3、2、1，开始。
0: 预备，开始。
1: 不动，我在倒。
0: 不够。
1: 哎呀，好厉害！你学了多少年？
0: 我是从6年级开始，到我高2、高3都在练。
1: 你当时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0: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在6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从学校里面出来，我自己去刷题准备小升初的考试，后来我就胖起来了，然后我爸爸说，那不行啊，你这样子你得去运动运动吧，然后刚好就收到了这个击剑新开业的击剑馆的一个小广告。体验了一下。

0: 呢，因为我从小短跑就是我们班的第一名，然后哎，这个教练说觉得你很有天赋呀，那要不你就来跟我们学吧，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击剑之路。刚好在一次比赛的时候，我碰到了我中学的击剑教练，他就说既然你有考我们这个中学的意向，那你就考了之后来我们击剑队跟我们一起训练吧，然后就这样子我就一直跟着我们学校的击剑队练下去了。
1: 大家看啊，他在2023年的时候获得了陕西省击剑锦标赛的个人冠军，省赛冠军，这就挺厉害的了。
0: 对，就是因为省赛冠军，所以是能够有一级运动员的资格。
1: 一级运动员，
0: 对，
1: 你这个是被保送到北体的吗？
0: 哦，不是，我是文化课考的北体。
1: 文化课得考。
0: 对。
1: 那你更厉害了。
0: 对。
2: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可能性，你还想继续在击剑领域多出成绩呢？
0: 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一个认知的，我觉得以我的身体素质，还有我的身高啊、臂展啊这些，在更高水平的比赛当中拿高名次是有点困难的。
1: 那你今天来这儿想找艺人，你为什么想当艺人？
0: 对于演艺这个梦想，我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就是因为父母不是很支持吧，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给我提供这方面的学习啊，或者是其他资源也好，就是都没有，都是我自己现在上了大学之后自己在找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希望我就是走学习这个路，走文化课这个路还是更稳妥一点，以后找一个铁饭碗这种工作。但是我觉得
3: 宝贝是这样哈，也不怪你父母那么规划。第一，你的确是这个大学还相对不错，另外呢，你的击剑的成绩、运动的成绩也还算是像样。你这些简历、履历，我觉得你这个所有录过的这些节目、参与过的都是以观众身份，还强调了一下，你倒挺实诚。你这完全是一个素人的身份来参加、来要这些岗位的呀，你没有用上自己的优势啊，宝贝。
0: 我是寒假的时候才开始有拍摄了3个短剧吧，就是只是参与拍摄。
1: 演员吗？群演吗？
0: 就是
4: 多短的剧啊？
0: 就是短剧，
4: 竖屏短剧是吗？
0: 竖屏短剧
4: 在哪儿拍的？
0: 在西安。
4: 西安拍的。
0: 对。
4: 多大的盘子你知道吗？
3: 你演的女几？
4: 对，
0: 我不是角色，我就是只是。
4: 你不是角色，
3: 群演、
0: 就是、对对对，就是群，然后有一个是有词，然后会有特写镜头的，这个
3: 就是真的是哈，你前面那么多年的优势你完全不用，准备用群演和观众的身份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
1: 等一下，你也说可惜，你也摇头说可惜，可惜在哪儿？
3: 可惜在他在这个领域毫无优势。
1: 好，文杰儿觉得可惜在哪儿？
4: 我觉得他走错了打法。我倒不觉得说你想当艺人不能当，而是我觉得你去当艺人的这个路径错了。因为首先我告诉你啊，短剧女主的选拔很简单，你有一定的粉丝基础，你有一定的流量，你是某一个品类的特型。那其实我如果是你的话，如果现在我想当艺人，我立刻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然后我就在网上跟大家展示我的优势，我的击剑，然后我吸引一定的粉丝流之后，你再把你的资料去投给 casting， 你会有胜算很多，你就去选价格。
1: 懂了。
4: 所以只要是比如说如果刚好有一个品类，我就是要找这种女运动员，我就是要找这种就是像你一样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然后就是又有女性魅力的，然后你又能有很飒又很柔，她就能上啊。
1: 懂了，说一下我理解文杰儿的意思。
5: 对，
1: 得用她当下的专长特长圈粉。
4: 对对，
1: 做宣传。
4: 对，
1: 然后人家就会找，我要这个赛道有粉丝基础的人就会找到她。
4: 是的，
1: 单纯说你有这个专长但你没有粉丝没有声量，我不会去选择你，对吗？
4: 对，而且现在短剧的竖屏短剧，如果你想当艺人的话其实很简单，同等条件下就卷价格，没有别的。
3: 而且你做自媒体，你像你北体的背书，还有你击剑的一级运动员的这些经历，以及你漂亮的视频的展示，都是你的优势。
0: 就是其实我对于自媒体这个一直有想尝试，但是我也可能是我在这个行动力没有那么的好吧，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方向。
1: 太好了，
0: 不知道
1: 方向，来这儿就好了，来这儿就好了。
0: 所以我来也是想能够找到一个方向。
1: 好，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小范，就是你想当演员就是个梦，梦想，
0: 算是吧。
1: 干了，圆梦了，也就可以撤出了，你不会在这儿深耕，我这么理解对吗？
0: 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能够在这个行业走多远，所以我想先尝试。而且我就是因为我赶紧趁年轻，我赶紧去尝试，如果不行我就

0: 就再转。
1: 所以你看，又回到我们以往面试当中遇到的经典问题，我们支不支持年轻人放弃自己现有的这些固有优势，去为了一个还没有做尝试的事情去拼去付出，大家怎么看？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愿意支持你，就是哪个能力能在我的专业上面或者是我的爱好上能发挥出它的这种亮点或特长，我就选择哪个。你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所以我要问你，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觉得你的特长是什么？用什么优势来去胜出呢？
0: 就是我的一个多元化的个人形象吧，就是对于运动啊还有康复的这些结合起来，我并不是只走这个道路。当然我也会自己学习一些艺术类的东西，我自己平时也很感兴趣。
3: 就是现在你们的确是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些特长，我没有任何的基础，我在新媒体和演艺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基础，你们来包装我吧，这个不行。就是你要用好自己的优势，你得先起个量，你得先按照文杰儿的那个方向你去做一做，你不能说我有自己的爱好，我有自己的喜欢，我有些特长你们看着办，就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行业就新的行业就没有筹码。
4: 其实说实话，别说你有这梦，我到现在我都奔着50去了，我也想成名。但如果现在盲目的说，因为我看到了所谓的顶流，所谓的明星的那个效应，我看到了他们的光环，我就觉得我也要这样，那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让我们去虚度了你自己美好的青春时光。当然我觉得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保持一个热爱的心，也许这个热爱放到你这个康复医疗专业上，可能会绽放更不一样的这种结果，就是创造价值，我的感觉哈，建议。
0: 明白，谢谢老师。
1: 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
0: 有，我带来一首英文歌。
1: 唱歌啊？
0: 对。
1: 哦，好吧。

0: 谢谢大家。
1: 真的唱得好，我刚才都入迷了，
2: 是吧？还有谁觉得唱得不错的？
3: 觉得很好啊，英文发音也标准，
4: 他转音特别棒。
5: 对，我也觉得唱得特别好，这就陶醉了。而且他还是，我看也是学院的十佳歌手证书呢。
0: 对，而且我没有学过唱歌，全部都是我自己学的，自己感兴趣。
5: 非常棒。
6: 他的资质非常优秀，您看，从英语演讲全国金奖，唱歌也有他的体验，再加上你的运动也都拿到结果。其实我觉得在你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就是你愿意为你的兴趣和热爱认真的去付出努力拿到结果。这个过程当中是你在大学这个阶段非常宝贵的。是从你的职业的角度上，就是他不能只以兴趣为导向，因为他要以你长期发展为导向，不是体验派的，所以你要更深度思考一下。
2: 所以我也想跟他说，热爱就去闯呗，但是我又害怕企业家觉得你闯怕你最后一无所获。
7: 我会觉得特别可惜啊，就是虽然我也很支持如果热爱去尝试一下，他这么年轻想尝试什么都行，但是我其实是想跟小范说的是，你这个专业是一个

0: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在我们整个医学领域来说，它是现代医学的四大支柱之一，从预防、保健医学、临床医学、康复运动医学，以这个专业现在在我们整个的行业里面，从全球的需求量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你从业这个专业也非常有基础，就是你的运动员出身，有这么好的底子的基础上，在这个时候就有那么多的社会实践都跟这本专业没有关系，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1: 明白。
2: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范逸轩的职场情商课。你被误会抢功劳，你是当众解释还是私下澄清？
1: 我觉得这个分两种情况吧，一种这个被我抢功劳的这个人，他是我的上级，上一层的，那我肯定会选择给他私下澄清，因为这样子如果在台面上说清楚的话，可能会对他的面子不是很好。然后如果第二种情况，我们两个是平级，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同学或者是同等级的员工，那我可能会就是觉得在大众面前讲清楚会比较好，这样也不会说存在什么私底下暗暗较劲的那种，就是让老板觉得啊，你这个人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种情况吧。
3: 在逸轩的回答上，我觉得你身上是有领导力思考的，就是你能够顾及到环境，还有包括同事的感受，这叫共情嘛。但同时你也有解决方法。
1: 老师，我现在是学院文艺部的部长。
3: 对，
1: 然后就是所以得自己就是增强一下这种
2: 文体不分家啊。好，
4: 我觉得他这个处理方式还真的挺成熟的啊。所以我真的到现在我还真的我蛮站你的，我蛮支持你的，逸轩，我觉得
1: 谢谢老师，
4: 冲一冲吧，嗯，加油啊，
1: 谢谢老师。
2: 回到你今天的岗位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企业家给你提供艺人的实习岗位，新媒体目前你是指被拍吗？做演员？
1: 就是比如说某些企业需要一些视频传播类的，我来介绍，我来做这个视频里的，
5: 对，就比如说口播的主角。
1: 对，
5: 就要介绍一个东西，口播的主角，
2: 口播的主角，懂了。
1: 对，
0: 就是如果我们这种公司就是做大健康的，我就给你一个专业岗，用的就是你现在学的所有的专业背景的知识，没有任何的出镜机会，也没有任何的跟新媒体相关的，
2: 你干吗？
0: 你愿意吗？
1: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2: 好，最后跟你确认一下，期望薪酬是实习期200每天，
1: 嗯，
2: 然后工作地点是北京或较发达南方城市优先。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范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请。好，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
1: 我是非常希望有企业家留灯，而且我很希望做那个选择，当然最后也很幸运的有企业家为我留灯了，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也是很荣幸。
2: 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6: 小范，我是道家集团的段东，我给你的岗位是康复培训师，你可能提供在线的康复培训，教这些大姐们学习康复知识，给你提供的是实习的岗位，每天工资200块钱，工作地点在北京或长沙。
0: 小范，健康有益是全球领先的智慧健康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公司跟你的专业相关的有两个部门，一个叫专业内容产品组，一个叫专业产品组。专业产品组我现在给你留的岗呢，是跟我们的产品经理有一个领导会带你，你们一起来研发相关的产品。工作地点在北京。
2: 说半天给150，
0: 那不是实习吗？
2: 实习人那边给200呢。
0: 我可以给200，我刚没看他给多少，我都行
2: 啊。最后你给他加多少钱？
0: 我就是200。
2: 200啊，好，范逸轩，考虑一下啊。天鹅到家，健康有益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大家都很关心他最后会作何选择。时间到，范逸轩，你的选择是
1: 健康有益。
2: 祝贺雨欣，感谢段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李老师。 通过大家给我的一些建议，我的想法也是在一直变化的。

0: 从刚开始可能就想来作为一个演艺人员，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能够有本专业这样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工作机会也是非常好的。
1: 我送你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热爱是出路，但你的专业才是你的退路。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先走好退路，再去慢慢的寻找出路。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迷茫的，但是今天呢得到了很多在场的老师们的建议，我还是很有收获的。我对未来的规划呢可能也更清晰了一点。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1到0.5，什么意思呢？
2: 是回到原点，从零出发。
1: 那到底什么是1到0.5呢？好似山中的

0: 徐德富，36岁，河北玉田职教中心机械制造专业。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我叫徐德富，今年36岁，毕业于唐山的一个职教中心。我想现在求职一个跟减肥还有大健康行业有关的工作。
0: 你这小片儿，我看你以前挺�胖的是吗？
1: 我的最高体重340。
0: 你现在呢？
1: 现在年前150，然后开始增肌，现在170。
0: 增肌了，就健身了呗。
1: 对对。
0: 先聊聊你当年是怎么胖起来的吧。
1: 我从6岁开始胖，6岁的时候家里边奶奶生病把腿摔断了，然后就都去看我奶奶，然后很多好吃的都留给我吃了。我奶奶最喜欢我，我是家里边最小的。
0: 我知道，那奶奶后来康复了吗？
1: 奶奶康复了，然后我也胖了。
0: 奶奶康复挺艰难，吃的都被你吃了。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胖起来？
1: 对，从6岁一直胖到33。
0: 那你为什么要减肥呢？
1: 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或者找工作的原因，去了就2个人。一个我，还有一个稍微比我瘦一点的，他的学历还不如我呢，人家公司要他了，就
0: 稍微比你瘦一点是什么意思？
1: 他是我那时候340，他是200，还有一方面是就是吃够了，发觉还是瘦下来一点好，不想再吃了，想出去玩，因为胖的时候吧，就是自卑啥的，找工作也受限，而且你去买衣服。你还没进那个门店呢，在外面人家那个是卖衣服的就跟你摆手，那意思告诉没有，
0: 就是会被人家区别对待。
1: 对，就算走在大街上，你边上的人他就跟蛐蛐什么的，那时候我就认为他在说我，
0: 也不一定真的就说你，但你可能下意识觉得就在议论你。
1: 对对，然后开始决定减肥。
0: 那你系统的工作过吗？
1: 工作过，
0: 20年到24年做技工。24年至今还做这个矿机的技工，
1: 对，
0: 这个对体重和身材没有具体要求是吧？
1: 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会说呀，我说你别看我胖，我挺灵活的，我干啥都行，然后就留下了。
0: 大家看啊，他09年毕业，20年工作，这11年间你就在家就待着。
1: 那时候刚毕业就不想按部就班的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然后呢就年轻嘛，心比天高，就想闯一闯，做一点生意干啥的。
0: 那你这11年做生意做得怎么样？有积蓄吗？
1: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确实挣到了一点钱，然后呢后来又都花干净了，然后还欠了好多积蓄。
0: 你干啥了？染上什么不良嗜好了？
1: 主要是我的上一任前妻刚结完婚之后就查出来身体有问题，然后就一直治病治病，把积蓄都花干净了，我又借了一点儿，然后治好了之后，对方跟我说压力有点大，看不到啥希望。
0: 什么压力啊？
1: 就是经济压力呗，确实欠的有点多。
0: 多少钱？
1: 欠了有个10几个。
0: 但是这不是你们夫妻为了

0: 给他治病欠的钱吗？
1: 但是人家女方说有压力，不想跟着一起还。那作为男方来说，反正我就认为男方是要，无愧于你的良心，要对得起自己良心。女方大老远跟着你，他到你当地了，你就是他最大的依靠。你有病了你就治病。你既然说治好了之后说有压力，那就啥的总攥着，还不如放开呢。老爷们儿嘛。
0: 我觉得你不仅有担当，而且还挺洒脱。你恨他或者怪他吗？
1: 不恨也不怪。
0: 你后悔治他吗？
1: 不后悔。现在我出去，你去我村里边打听，一说我们家都属这个。这男人活一辈子，就活个这个就行了。
0: 这十来万现在还清了吗？
1: 还清了。我一开始，去卸快递、摆摊儿什么，反正起早贪晚的就干，然后又上班还清了。
0: 那时候胖吗？
1: 那时候胖啊，你找工作找不着，就只能去，卸快递干啥，打零工啊。
0: 打零工一天能赚多少钱？
1: 好的时候一二百。
0: 天天都有活吗？
1: 你不可能。
0: 一个礼拜最多几天有活？
1: 一个礼拜弄好了也就是三四天。
0: 一年三四万块钱哈。还十来万的这个外债，这个治病欠下来的钱，哪怕不五五分，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比例啊？你是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1: 不是，我老爸活着的时候就告诉我，男人要对得起自己良心。我自己借的钱，我就要自己还。
0: 你现在还单身？
1: 对。
0: 不想结婚？
1: 是对感情吧也看透了，而且年龄在这摆着呢。
0: 你才多大呀？36。
1: 但是我经历那十几年，我摆过摊儿，卖过水果，开过水果店，开过蛋糕店，然后呢还在市场发过货，然后自己还跑过货车。那我的经历阅历可能是63。
0: 那你为什么今天来找减肥健身和营养师相关的工作呢？
1: 借的钱也还清了，然后毕竟自己有那个是已经成功了减肥。而且我开直播也帮助过好多人。
0: 哦，你还开过直播？
1: 对。
0: 所以呢，你今天来找这些岗位怎么样？想要继续帮助其他？
1: 对，毕竟还想再拼一把，也不想一直按部就班的就这么活着。
0: 那你有啥技能啊？
1: 我自己考过营养师，然后呢，有好多成功的案例。帮他们减了多少斤，而且帮一个72岁的阿姨把身体调整的差不多了，而且她72岁，我5个月让她下了30斤。
0: 收费吗？
1: 有的是要会员，有的是就是在直播间大家纯聊天公益的。啊，
0: 你会员怎么个收费？
1: 299一个月，给她私人定制食谱，然后呢，499两个月，799那个终身。
0: 你现在靠这个能赚多少钱？
1: 一个月有个4-5千。
0: 老娘还在吗？
1: 老娘在。
0: 需要赡养吗？
1: 需要。
0: 你家里兄弟几个？
1: 就我自己。
0: 独生子？
1: 对。
0: 那4-5千不够用啊。
1: 这不想再找一个，不能一直靠自媒体啊，想找一个。
0: 可是你4-5千在线上没什么成本干，也能陪着老人。你现在来找这个岗位才要5千，也没高多少啊。
1: 两个结合一下，它不就10000了吗？
0: 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如果他们有机会入职你们的公司的话，他线上那个咱能不能让他继续做呀？
2: 我觉得是不影响的。
0: 不影响、啊、
2: 我觉得是 OK 的。
3: 我们肯定是跟他最匹配的，但他工作时间肯定就要全职工作、但我理解他的在新媒体上获得的用户，你要对他一对一服务，他应该是需要及时反馈的，因为他也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所以肯定会影响你那部分收入的。对吧？
1: 对。
3: 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私人时间呗，能服务一个服务一个呗。
3: 因为你是6岁胖的嘛。
1: 对。
3: 你现在也想这个从业这个专业的健康方向，那你能分析分析你自己吗？就是为什么你6岁胖，后面就一直就胖下去了？你从这个原理上能给大家解释解释吗？
1: 吃这个东西吧，你非常开心，吃完之后你身体会大量分泌多巴胺，越吃越开心。因为吃完之后你的血糖会上升。
3: 你再想一下，因为我提示你关键词，为什么是6岁？就是你小的时候吃胖了，长大了就瘦得比较费劲。
1: 因为你的食欲会无限的放大。
0: 你再考虑考虑，他为什么提醒你6岁？
1: 就是，幼儿时期营养
0: 懵呢。

0: 对呀、啊。懵不行啊，
1: 因为你现在想找一个专业岗，大家要很知道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群它是按人年龄来分的。第二，减脂的方案啊、健康管理方案也是有不同的策略的，因为你所有都是以个人的成功案例在做输出，其实应该去仔细学习一下。其实0到12岁我们属于青少年阶段，人是处于一个脂肪数量的增长期我们去12岁以内脂肪数量是一直在增，以后我们也是只增不减的。12岁以后，我们叫脂肪的膨胀期，就是你在那个数量之内，就会增大。所以你现在虽然瘦下来了，你也很容易胖。我觉得为什么小时候胖，长大了容易胖，或者你需要更强的饮食规律才能维持自己的体重呢？假设我们有100个脂肪细胞，你有500个，你饿着它，但是你还是有500个脂肪细胞。你很容易再吸收，所以为什么长大了才胖的人他容易瘦下来，而从小就胖的人他需要长期的营养干预？
0: 我认为人胖瘦只跟你摄入的热量有关系，我160斤的体重就只需要160斤的热量。
1: 这里就是又是特别专业的一个点，就是人的基础代谢率和你长期维持你基础代谢率的一个计算方法。你这个现在你肯定知道这些专业，对不对？你的代谢率是你，
0: 但是代谢也跟肌肉也相关。为啥我说下来我要健身呢？
1: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因为要应聘一个专业岗嘛，很多人要问你我该怎么做，其实也帮他要推理一下他是怎么胖的，给他制定一个最适合他的方案。因为你现在始终在强调那位75岁的客户，你帮他瘦了多少斤，你瘦了多少斤，你的其他客户瘦了多少斤，都在强调体重。我们要的是健康的瘦下来，是更多的是跟我们的脂肪细胞是跟体脂相关的。
0: 对，我现在
1: 体重只是一个标准。
0: 我现在关心的也是维度，也是关心体脂。
1: 你明白咱俩在交流啥吧？
2: 雨欣是在考察他的专业知识是否扎实，因为他如果入职的话，他要用他的专业知识对客户负责。
3: 是风格的问题吧，这边更多的是经验和野路子，这边更多的是专业专家的那种。
2: 野路子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能保持竞争力。就是如果德富你要入职到大健康的企业的话，人家现在就是告诉你，你那套东西有用，但是必须得配合正规的知识输出还有逻辑，才能够入职，才能够服务你的客户，你明白了吗？还有一个，你现在老母亲需要赡养，你能离开老家吗？
0: 我的希望的工作地点就是京津冀周边。
2: 其他地方考虑吗？
0: 太远，广东广西那就行。
2: 除了这个营养师相关的减肥减重的，你还觉得自己能干什么呀？销售你能干吗？你干过吗？
0: 销售也不是不可以
2: 啊。我问销售是因为销售的收入空间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就是累，在四处跑，
0: 对，
2: 可能也会离家比较远。干上销售的话，甚至天南海北都要出差，这个你能接受吗？
0: 还行。
2: 企业家们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徐德富的职场情商课。同事借你钱迟迟不还，你该怎么办？
0: 那我就找一个机会跟他借一点，然后借完之后告诉他，哎，你上次还欠我多少钱，然后我还你200，哎，正好咱俩抵消。
2: 他要不借呢？
0: 那看这个同事关系好不好了。那好的话吧，容忍一段时间；不好的话，那直接在公司里边找他要呗。
2: 直接在公司里
0: 啊、
2: 怎么找他要？在公司里，
0: 当着同事的面啊，哎，谁谁谁，你前段时间借多少钱？我现在也困难了，房租交不起了，啥时候还我呀？
4: 因为你没有过真正的职场经历，所以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是基于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吧。如果单纯从职场情商来讲，确实可能我们都不会这么去处理。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有可能钱也要不回来，然后这个关系可能也破坏掉了。
2: 对的，
4: 对不对？当然你有你的理解方式哈，我会觉得是说结合着刚才你的求职吧，其实我是特别想帮你的。你走进职场其实你是要处理关系的，那以你过往的经历和你刚才对这个事情的回答来讲，我觉得关系的处理上可能你需要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很真实也很真诚，但是你的沟通技巧可能还需要，包括在方法论上，所以你需要的是真的是把自己要先职业化，你才有可能拿到这样的机会啊。这是基于职场情商啊，我觉得我没法给你打分，就是要打分可能就负分了。
2: 因为我们确实没办法对一个没有过完整职场经历的人用职业化的角度去评价这个题你答得对不对。也许对于很多来自下沉市场的和他一样的人来说，

0: 就应该这么干。就是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人，我火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火了，反正我就是火了。火了以后我就开直播，我教你方法论，你向我来付费，我来给你指导。这个呢，在网上有一个名称叫是我化经验复制。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怎么能够帮助那些有成功案例的人，把他的经验，也就是是我化的经验，理论化、体系化之后，能够成功的复制甚至销售出去。我现在打造远志，我就说他是国家级媒体的前国家级媒体的主播，现在作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然后拿到了成绩，我怎么能够把远志你的这个是我化经验复制出去，形成体系甚至销售？你想过这件事吗？
1: 我还真想过，也曾经尝试过，但是没有想过商业变现的事儿。我只是单纯的想说怎么去分享。当时我是这个有想要在互联网上做，就是我自己这个辞职之后搞成的100件事儿，但是大概做了10几件事儿，没有坚持下去哈。要想产品化的话，首先还是从需求倒推，然后倒推回来之后重新梳理，梳理完了之后总结成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要有一个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对标市场上同类的更专业的类似的产品是什么样子，可能我还要再恶补一些知识，把你这个产品做得更完善。
0: 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线上把你减重的经验和你的这一套东西帮助别人，咱先别说卖出去，你能不能梳理出人发胖的若干个原因？你去钻图书馆，上网搜资料，到你曾经减重的机构去做问卷，你拿到了足够的样本以后，你想想看，大家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情况胖起来的？当你把这个样本做到足够多的时候，每一个来向你求助的人，你都能够快速匹配他是哪一种发胖的原因，找到了源头，你这个链条就理顺了。理顺了链条，你就知道这一种人应该怎么治，这一种人应该怎么治，你得形成体系。我问一下，如果企业家再给你提供别的岗位，你会考虑吗？
2: 我还比较倾向于大健康这一方面。
3: 那么您这边接受去重庆吗？
0: 够直接啊，直接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反选环节哈。
2: 我想问一下，有双休吗？
3: 如果你接受去重庆的话，那么就相当于说你在我们那边至少要工作的一个时间的话呢，起码要是一个季度。因为我们公司的路线的话呢，是帮你去做你现在的一个账号，但是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项目呢，是就是专门做户外的，是做徒步的。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个主播呢，也是跟你一样，但是呢他没有您比如减重减得这么成功，他就是从180开始减，然后减到了差不多130、140，整体做下来的话流量变现也都不错，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在7万到8万之间。
2: 那接受。
0: 好的，那到这里我们再来跟他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减肥健身营养师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5000加，地点天津唐山京津冀及周边优先，刚才提到的重庆你也可以考虑，对吧？好，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徐德富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德富，最后还剩下闲置的这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电竞、电商、卖货为一体的自媒体公司，我们公司给你提供的一个岗位呢，是户外博主助理，给到您的一个岡位的一个工资的话呢，是3000块钱每个月，工作地点在重庆。
0: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来回的机票报销吗？
0: 吉尔，你快，你快，你帮帮他。
4: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老板去争取一点？就是我现在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能不能再争取点别的权益啊，大哥？你要机票干啥呀？你问人家吃饭，住宿。
0: 对，对，比如说你要是母亲离不开人，能不能就
4: 是
0: 给点租房补贴？
4: 对啊，我们徐总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0: 坏了，你妹妹给你嫁上去了。
2: 徐总包食宿吗？
3: 在拍摄期间包食宿。
4: 冲啊，别问了，
0: 考虑一下选择八岁传媒或者谢谢再见。徐德富，你的倒计时现在开始。

0: 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去徐总的公司。
0: 好，祝贺徐总，也祝贺德富，来吧。希望你在那儿好好学怎么正规的去接触这个职场，把你的知识形成体系，把你的经验帮助到更多的人，好不好？啊，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有责任感的男人啊。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

0: 秦燕老师，欢迎。
1: 好，第二位主持人，情感导师莎娜，欢迎。
0: 好，欢迎莎娜，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首先啊，要跟秦燕老师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您觉得您演了这么多戏，您属于剧抛脸吗？
2: 秦爷没听懂什么叫剧抛脸，
3: 什么叫剧抛啊？
0: 就是每一个角色塑造完，可能下一个角色大家又把之前那给忘了。
2: 忘了，说白了就是观众没有一个印象深的角色。
0: 不是那样，就是每一个角色都给大家印象深，都不是一个脸谱化的。
2: 对，人家说演员好像这个总有自己的遗憾，就是说特别想演的那种又没演了的，您有吗？什么样类型的？
3: 我没有，反正我是来者不拒。
0: 来者不拒
3: 啊！对啊，
0: 您都演过什么样不同的类型？您给我们来罗列一下。
3: 你说反差的那种？
0: 对对对，
3: 教授，
0: 教授，嚯，
2: 教授，
3: 烧锅炉的，
0: 烧
3: 哎哎，这
0: 俩差距挺大的、哎、啊。
3: 那个太监，
0: 嗯，
3: 皇上，
0: 哦，还真是
3: 啊，是那武林里的那个，那叫什么呀？那班主似的那么一个，还有乞丐。
0: 哎，
3: 我都来过。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其实也是一位巨抛脸啊，很多年来塑造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各色的角色。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李斌，掌声有请。欢迎您，李老师，欢迎您。
1: 李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天津卫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场所有的老师前辈们，大家晚上好。
0: 好。
5: 我们都活着的话，会知道的。
0: 欢迎，
1: 好周到啊，
0: 李老师。哎，
4: 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没说完。
1: 来，您继续。
0: 我以为您够周到的了啊。
4: 接一下啊。
0: 哎，好。
4: 我是演员李斌，身高1.80米，体重75公斤。谢谢大家。
0: 您说完了是吧？那个，我以为您后边要把那个您家庭住址啊，那个存折都放哪儿都得介绍一下。
3: 你要不拦着他就说了。
0: 是啊。这个刚刚我们聊到一话题是巨抛脸啊，您觉得您是巨抛脸吗？
4: 我这个名字呢起得很有意思，人家一听李斌呢，就以为我是个卖车的。
0: 对，还真是啊。
4: 渐渐把我的名字淡忘了之后呢，只能记住我一个又一个角色的名字。
0: 哦。
4: 所以。应该是打引号的巨抛脸。
0: 嗯，
4: 哎，大家一开始熟知我应该是《风筝》里面的尖兵，
0: 嗯，
4: 30而已的严厂长啊，《理想之城》里面的高进呐、啊，啊。再说多了好像就有点王婆卖瓜的
0: 感觉。
1: 哎，您别谦虚，
0: 您这太谦虚了。
1: 小巷人家，县委大院不都有您的身影吗？
0: 那这个您看，您拍这么多的影视剧啊，有没有像刚秦燕老师说的这种反差特别大的人物？对吧？一会儿是这个武林盟主，对吧？一会儿是乞丐。
4: 秦燕老师刚才的采访我在下面看了，真的非常幸运，非常幸运。基本上秦燕老师说的这些角色我都有接触过。
0: 哦，都有接触过。
4: 皇帝呀、啊，军官呐、啊，啊，什么落魄的，什么什么小偷啊，正派的什么局长啊，领导人呐、啊，我都演过。
0: 嗯，
4: 陈独秀我都演过。
0: 嚯、哎，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啊，非常火，就是《南京照相馆》啊。最开始跟这个刘昊然的戏，其实就是李老师，您演一个这个邮政所的这个所长，
4: 没错，
0: 是吧？
4: 发生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在南京，我又是常住在南京的演员。会讲南京话
0: 哦，
4: 那个台词上面写着，他说赶紧把衣服脱了，不然的话，这身服装太像这个军队的制服了。
0: 就是这个邮政这衣服和军队制服有点像，是吧？
4: 一脱不是白衬衫吗？我就开始查，结果我到现场就跟导演说了，我说这不行，脱了衣服以后不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更像了。
0: 嗯，
4: 啊，导演非常的。明智接受了我的意见、这也是我对剧组小小的贡献吧。
0: 那您怎么评价这个刘昊然这个演员呢？
4: 因为跟他的戏份不是太多、在其他的这个影视剧当中，我觉得他才是一个巨抛脸的演员。唐探里面他这种感觉跟在南京照相馆里面就不是一个人了的。
0: 是。那您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原音重现一下当时这句台词
4: 啊？那对嗓音的要求很高，因为我拍完了那两天之后嗓子都哑了。邱老师能不能客串一下刘昊然
0: 啊？这有台词吗？
4: 你就伸出手就行，
0: 我就伸出手就可以是吧？
4: 啊，
6: 赶快把衣服

0: 关的，赶快上车，要不然就来不及喽。哦，哎，我觉得这一句这个紧张的气氛一下就拉满了，
1: 因为我剧中的人是被炮火炸了没命的，嗯，对，
0: 而且我当时想，一定要让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像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那是标准的南京话吗？还是说有一点把南京话和普通话结合起来？
0: 其实我是上海出生、扬州长大的南京人。哦，
1: 我是2001年到的南京。哦，2007年以后呢就没有离开过南京。是这样，
0: 是新南京人。
1: 新南京人。
0: 嗯，
1: 比如这到南京得吃那个盐水鸭，对吧？我们要到那儿说什么样的话是比较地道的，像南京人的这种说法呢？
0: 不怎么好播，嗯，口头禅比较多，都是一省的，南京有特点说话。嗯，没事，您教教我们，我们就是外地人，您就糊弄糊弄我们就好吧。嗯，上次鸭子，啊，多办个烤鸭，再来办个盐水鸭，多点卤子哦。老板说，哎呦，来有啊。
2: 随便来点吧。哦，哎，老板说什么？
1: 哎呦，辣油，还有辣油吗？
0: 辣油就是南京话 ，I love you， 我爱你的意思。是吗？秦老师，哎呦，辣油啊！
2: 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啊，秦老师，您还是比较好骗的，是吧？
3: 就是我刚问他，他还没来得及说呢，他就说是 I love you。
0: 如果说是小女孩见到秦老师的话，就是秦老师啊，哎呦，辣油啊！
1: 记住了，是辣椒油，不是我爱你。
0: 您理解成爱您也可以，是吧？你说哟哎，哦，要爱是吗？对呀，就是要的意思。哦，他后来加了个语气词哟哎，哎呦辣油啊，哟哎，要多少？要多少？有多少？哎，这个本来是盐水鸭店的故事啊，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了啊。所以说南京是个博爱的城市，
3: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到那儿这个，反正你要不要辣油都得爱你啊。
1: 您作为南京人啊，去拍这部南京照相馆，您觉得当时参加这个戏有什么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吗？
0: 好像是一种血脉的觉醒，嗯，想把自己内在心中积压的那份情感，通过这个角色完全的爆发出来。
1: 一定要给人家感觉，
0: 我们受的苦难，我们曾经的这段历史是永远无法让人忘怀。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当年这个学表演，您是科班出身吗？还是这个半路下海？其实我是一名工人。哦，由于自己喜欢文艺啊，业余爱好啊，平时啊就参加唱歌比赛，之后呢就参加乐队啊，走走学啊，演演出啊。啊。
1: 有第二职业的第一批下岗就轮到我了，我下岗了以后反而成就了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人事科长，嗯，
0: 他让您下的岗，
1: 他让我有了今天，谢谢你。
0: 哎，
1: 李老师，这经历跟秦岩老师您之前说您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
0: 但我没下岗，
1: 您没下岗，您过去也是工人，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是喜欢文艺，慢慢走上这个道路，
0: 对对，自己有梦想就要去追求。 其实你的天赋啊，你适合干的就在你的梦想里面。你喜欢什么？其实你的天赋就在这里，只有干这个才能给你成就感，才能给你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是我的偶像是费翔。哦，87年我还上高中的时候，就春晚看了他以后，我就立志做一名歌星。哦，最后歌星没做成，做演员， 成了影视演员，这也很好啊。那那阵经常唱的歌，今天还有没有可能给我们简单来两句？
1: 我们也欣赏一下当年的工人费翔。我，
0: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啊，是这样吗？<笑>
1: 一开始学徒的时候，当时也认为是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还没事去唱歌，家里人那阵儿有反对，觉得不务正业。
0: 当然，当然，为了这个你的兴趣啊，不顾了家庭的重担。嗯。 但是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是喜欢，没办法。嗯，喜欢表演。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杨颖姐姐，在南京那部电视剧呢，正好是杨姐呢做演员副导找的我，阴差阳错让导演表扬了一下，然后杨姐就。 记下了我的联系方式。第二年去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演戏的海洋这么广阔。从12年开始，就慢慢的去跑组啊，递资料，慢慢戏多了，一直到现在。
1: 啊，那您是怎么学习？

0: 这个表演的呢？
1: 因为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就买了很多很多的书，自己自学看。我可以说是驾校出名，自学成才。
0: 驾校出名，自学成才，哎，这词儿还真的挺有意思。
1: 特别是我们剧组，他们讲的是实力，是水平，不讲的是你的文凭和头衔。碰到很多专业院校出来的演员，被导演说，演的还没我好。
2: 没有，
0: 这我们能理解得到，能理解。他们取笑出来也有不会说相声的，
3: 比如谁啊？
1: 他们几个除外。
0: 对。李老师，您看您这个当年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的和您合作这些个大咖呢？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李雪健老师
0: 啊，李老师啊，
1: 我跟他就是拍了几天，在我们南京转场到楼下在休息，在打灯光，在布景的时候，正好我老婆在旁边，我说李老师，这是我的爱人，他也是你的粉丝，他特别喜欢看你的戏。然后李老师立马做了一个举动，让我到现在为止想起这件事都心情无法平静。他立马就站起来，东张西望。因为是晚上，他在找灯光。李老师就拉着我老婆就到那个光区。
0: 就这样就叫他。
1: 就这么拍。当时拍完了以后，我老婆激动地说，她说，老公，你要向他学习，你要做个演员，就要做像李雪健老师这样的演员。我深深地记在心里，我还在努力当中。
0: 我觉得您应该是很自律的一个人吧，就是生活当中平时会经常健身吗？
1: 我的亲弟弟是全国健美冠军。
0: 这么厉害。
1: 一开始呢我是排斥的，因为我家人说不让他练得像大青蛙似的，但是大家说的身材形表啊，身材啊，或者是你自律啊，都是要注意的，所以我就开始健身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想瘦，不能多吃。
0: 对，关键有些人，你像马伯瑞这，他练完以后他有借口了，我就是练了。
4: 是吃前练的还是吃后练啊？
3: 增肌。
0: 你这不是增肌，你那是下饭，那是
3: 有热量缺口，就增不了肌了。
0: 这个我觉得说到锻炼，其实沙娜是平时也经常会。哎呦，
1: 她是身材真好。
5: 我一周三次，最少三次健身房吧。如果没有录制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天都在坚持。
0: 你觉得什么阶段是最难坚持的？过了这阶段可能就好一点呢。
5: 每天出门前是最难坚持的。
4: 出了门
5: 就是你只要一穿好了所有的衣服，穿好了鞋，走出家门
0: 就行了。
4: 那我还得向你学习。我一般穿好了我也能直接跑。
1: 我基本上现在上瘾了。一开始呢我就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就发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5: 打卡，对吧？
1: 打卡，一直打到108天就不用打了，因为不练就浑身难受。哎，
0: 所以我觉得李老师才能保持这么良好的状态。来，我们掌声再次送给李老师啊。因为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一个相声的舞台啊，那您平时喜欢相声吗？
1: 特别喜欢
0: 啊。
1: 其实有一个老师是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于老师，他姓于，我为什么会紧张？我跟人家男一号女一号拍戏，我太紧张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然后于老师深情地望着我，悠悠然说，你才拿多少钱？你只能干这么点儿大的活，可以了，自信一点。哎呦，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就是说相声，
0: 相声演员其实就有这个特长，就是他一句话就点透你一个人生道理，对吧？对，你才拿多少钱？
1: 对，是
0: 啊，这很有道理。
5: 这样你说的话，
0: 对，
1: 一下子就放下。
0: 对，这个我也自信。我哪天我的导演说我主持忙，我才拿多少钱？
1: 哎，我好像来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怎么拿钱，我先。
0: 所以您一会儿跨界说相声，您也不用紧张了，您也没拿多少，
1: 对，
0: 没拿多少钱。
1: 说错了没关系，
0: 我们今儿都造反了，
5: 要不要录？哎，
0: 我觉得其实你看相声就是这个魅力啊，这个大家一块开开玩笑，马上就熟络起来了。
1: 对，
0: 为了让您跟各位相声演员们，咱们也能熟络起来，咱们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1: 太好，
0: 好吧。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三组成语啊，二位演员要来表演这个成语，只能表演不能说话，而且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个成语都是和动物有关的。来，二位先来看第一个成语。好，来，那表演开始，来。 好，这个我觉得演的还挺清楚啊。大家有没有答案可以写一下？
3: 写这上头是吧？
0: 对，写这上头。大波那儿不会写字可以拿手机。

0: 查查，写拼音也行，
1: 你可以画。
2: 没看懂，这么简单吗？就
3: 这不就是成语还怎么着？这啊，
2: 这么抽象啊？
0: 这抽象吗？
2: 这抽象吗？嘣，完了，
0: 太抽象，嘣一下就完了。好，写完了，我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哎，这个李老师一代天骄啊，这个莎娜是惊弓之鸟，然后这个钱燕老师惊弓之鸟，你这写的是什么？
2: 惊弓之鸟。
0: 惊弓之鸟啊，
4: 嘿，这太简单了，我是第二选择啊。
0: 您第一选择是惊弓之鸟。
4: 对呀、啊。哦，
0: 您还
4: 你这太简单了。
1: 所以我说要相信第一直觉。
0: 而且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4: 惊弓之鸟。哎呦，哎，
0: 这个李老师，因为您第一次来，您高估了他们的文化程度。
4: 我说不会这么简单吧、啊？
0: 就是
5: 是高估了导演
0: 文化程度。李老师最开始是答对了啊，只不过就是他觉得能这么简单吗？是不是？您慢慢就熟悉我们导演的文化程度了啊。
4: 明白了。
0: 好，还是跟动物有关的四字成语，表演开始。
4: 哎呀，这太简单了。
0: 表演结束，我看有没有一脸懵的。
3: 准懵，
0: 又懵了。你们家没有那个幼儿成语读物吗？
1: 你要不让吴南言写吧。
3: 我写我也不会。
0: 三二一，亮题板啊！我先看春阳，你写的是什么？
3: 虎头蛇尾。
0: 虎头蛇尾，你看王志博呢？虎头蛇尾。秦老师，您是
4: 狼狈为奸。
0: 您走，沙娜也是狼狈为奸是吗？
5: 我是先是狐假虎威，然后那俩字写反了，然后我又觉得像狼狈为奸。哦，
0: 狐假虎威啊，
4: 就是这个。
0: 对，来，
4: 肯定是
0: 李老师非常确定，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6: 哎，你看，哎呀，看来我们在一个频率上啊，
1: 这个你那个蛇，
0: 我发现你们文化程度比较接近，是吧？
3: 对对，
0: 这个你们俩再演一回好不好？
1: 但他其实那个蛇尾还挺，哎，
6: 他这动作
5: 没错，他是小
3: 公鸡，人家嘴里撕死了。
4: 你其实站他后面就是尾巴，就是了，你不要用尾，蛇没尾，你直接这样就行了。
0: 对，
4: 哎，虎头蛇尾，
0: 玩这个游戏文化程度不能太高啊。
3: 行，你这把写，
0: 大家写完了吗？
3: 你写，我已经告诉他了，他然后再写另四个字。
0: 来，我们来亮题板，先看李老师啊，坐井观天，沙奈尔坐井观天，秦爷是井底之蛙，也写坐井观天啊，井底之蛙，你看画了青蛙。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5: 井底之蛙，
4: 要有动物，
0: 对，因为要有动物。
3: 还想写那个牛蛙火锅来着，
5: 牛蛙火锅，
4: 很形象，
0: 很形象。来吧，这个第二组我们让这个大伯这组来，好吧？我们还是同样的规则啊。
3: 我们大家说别这个别太难了，我们万一要有不认识字的，
0: 哦是。念都念不下来，
3: 念不下来。
0: 来，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啊。哎呦，认识哈，开始表演吧。
1: 太抽象了。
3: 行，
6: 好。啊，这有点难。
3: 这还难？
5: 这是什么？
6: 你们这
0: 来，你们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6: 这是一狗。
0: 三二一，亮题板，
4: 这太简单了。
0: 好，鸡飞狗跳，
1: 你们集体感谢秦老师。
0: 这个好，我们来看看这边也是，鸡飞狗跳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4: 全对了，全对了。
0: 大伯，你再演一下你这鸡，我看看。
3: 放心啊，这绝对不是溜的鸡啊，这绝对是天天
4: 我没看出鸡来，我看出飞来。
3: 鸡，它是乌鸡，对乌鸡，对，可以做成白凤丸。
0: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啊，下一个词，看明白吗？
3: 好，你趴下。啊！
0: 哎呀，王志博，你得给点表。
2: 等会儿我再看那个。
3: 咱真不认识啊！
2: 不是，是
1: 你怎么
3: 这么一起我？哎呦，
1: 这狼叫都上来了。
3: 你别，哎，嗷！啊，你表演出来那个感觉了吗？
0: 不是，你再看一眼。
7: 哎呦，哎，咱没有表演。哎呀，
1: 可以，可以，
6: 别演了，别演了，
3: 多了屁股了，是
0: 吧？别演了，
7: 别演了，行。
0: 你们蒙一个吧，反正
5: 骑个，不是为什么骑完老虎腰
0: 这个
3: 他这表演的是腰疼，
0: 是吧？想弄点虎骨酒治腰疼。看看小豆啊，骑虎难下啊。哦，好像是骑虎难下，
4: 对
0: 莎娜骑虎难下，
4: 对对对。
0: 哎，李老师
4: 骑虎难下，
3: 不对呀，莎娜老师你应该写骑虎腰疼。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0: 正确答案。
1: 哎呀，终于对了。
2: 哎呀，
0: 你这个下来之后捂着腰是什么概念？
1: 你骑虎难下吗？我腰疼，骑着老虎。
0: 你觉得骑老虎难下是因为腰疼吗？
1: 对，腰疼难下吗？
0: 好，哎呦，这可有点难度了啊！嘎嘎，吱吱吱吱吱吱，
3: 就他一个人。
1: 我现在就在表演的状态当中。
0: 哦，哎，
4: 嘎嘎嘎。
0: 其实你要猜出来这是哪俩动物，可能就好猜了。三二一，亮题板。你我乌鸦喝水，这是寓言故事，这是成语吗？这个？小豆鸦雀无声啊，秦艳老师鸦雀无声，他那是鸡同鸭讲。为什么你觉得是鸡同鸭讲啊？
5: 我觉得他刚才那就是鸭子，
0: 是个鸭子，
4: 沉默鸭子，
3: 鸭子是对的。
0: 这个李老师
3: 鸦雀无声，
0: 最后一刻被这个提示到了，
3: 对他那个挂挂
0: 啊，这想起来乌鸦逆
3: 挺像。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6: 鸦雀无声，
0: 鸦雀无声啊。来，你们俩来吧，春阳和这个马伯瑞啊，来吧。这个刚刚啊，你们的表现呢，已经是不太尽如人意了啊。接下来的表演，咱们认认真真的，好吧？好吧。来，我们来看第一组成语啊。
4: 啊啊！
0: 哎呀，我明白了。什么就猜？来吧。
4: 嗷！
3: 啊啊 ！So easy, so easy。嗯。
4: 没懂啊？哼！
7: 你尽量做准确点。
4: 嗷！
3: 嗷啦嗷啦嗷啦嗷啦 ，perfect！
0: 别着急，李老师啊，别着急，三二一，亮题板。
4: 哎呦我的妈！
0: 两岸猿声啼不住，
8: 解不成语吗？
4: 诗词大会是吗？
0: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虎背熊腰啊，李老师也是虎背熊腰啊，
7: 虎啸猿啼，
0: 虎啸猿啼，哎，他这有点像猴是吧？好，我们来看看啊。
3: 虎背熊腰，
0: 好，虎背熊腰。天老师，您那个
5: 熊啊，
3: 因为他
5: 不就是大猩猩吗？
3: 他一开始已经背对着我们，
4: 我要演猩猩的，等会儿来了啊，
3: 也这样，他也这样，这个像，这个像，
4: 这个手在上头，
5: 主要没看过这个，
0: 这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4: 八哥，八哥。
3: 哎呦呦呦呦！啊 ，sorry，
4: 你快点，
0: 不能说话啊！
8: 哦，演全本的。
0: 你们俩在这儿解放天性了，在这儿啊！来，我们三二一，亮题板。
3: 哎呀，
0: 龟兔赛跑，龟兔赛跑，龟兔赛跑，龟兔赛跑，没错，非常对啊！李老师觉得玩得开心吗？
3: 开心
0: 啊！我们的相声演员是不是更拉近了距离？
3: 拉近距离，
0: 拉近距离了啊！就发现他们都没什么人样啊。那个，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他们的相声，好吧？既然你们俩在台上了，今天先听你们俩，是你们俩说吗？今天？
4: 今天不行，今天换一个新的形式。
0: 哦，是
4: 群口相声，
0: 群口相声还有谁啊？
4: 王志博。
0: 好，那我们再请上王志博，有请三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0: 呀，谢谢谢谢啊！看见大伙儿啊，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啊！
10: 这不嘛，我刚被评选为咱们天津的这个形象大使啊！今天呢，我也是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过来，现场呢，我要选一位助手跟我啊一块儿宣传咱们天津。现场有没有朋友愿意的？您举手示意一下，我看看。哎嘿嘿，哎，好好好，这
4: 个
10: 哎，行行，哎，
4: 别举手了，别过来，您哎，他不
10: 不是，哎，
4: 先举手，
10: 不是，他等会儿
4: 让举手，
10: 这闭闭嘴，哎，
4: 都对，
10: 不是这哥俩干嘛呢？这是
4: 你在这儿弄啥了？
10: 我选助手呢，
4: 选助手啊。
2: 给你当跟班儿啊，找我们干脏活累活。哎
10: 呀，啊对，确实累。嗯，

0: 但是啊，所有的景点白玩，所有的美食白吃。啊，有没有愿意的？来举手啊！
1: 别找了。哎呀，
0: 不是，这灯怎么关了呢？
2: 我的意思，你不用再找别人了。
0: 啊，怎么了？
1: 看我就行了。
0: 我看你，你干嘛呀你？
1: 我白痴啊！
0: 我看你就不太聪明。
1: 不是，您没明白。嗯，我是说啊，给您当助手，我不排斥。
0: 我排斥。
1: 排斥干嘛呀？
0: 你会说天津话吗？
3: 哎，就是。你会说天津话吗？嗯。还当助手？
0: 对。哎，
3: 你看我中不中？
0: 你不中。
3: 我咋不中？
0: 你嘴不中。
3: 咋了？
0: 还咋了？你这个口音宣传不了天津啊。
3: 咋宣传不了天津？我能说呀，酒喝虾烧天津味，那真是甜甜乐道，津津有味儿啊。咦
0: 呀，不恼啊。你这个嘴是真有味儿啊。这什么口音呢你这？
1: 就是啊。
0: 什么
1: 他的不行，您听我的啊。酒鸭肉天津味，天津乐道津津有味儿。
0: 走走走走。我告诉你们啊，助手你们俩都当不了
3: 啊。咋当不了啊？
0: 当助手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3: 啥要求？
1: 什么？
0: 首先来说啊，嗯，形象得好吧。
3: 哦，形象得好。
1: 对好，
0: 对不对？
1: 怎么个好法啊？
0: 怎么好法？嗯，这么说吧，得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仪表堂堂，英俊潇洒。
3: 你等会儿啊，你说的这太宽泛了，具体一点呢？
0: 就这么说吧。嗯。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就行。
3: 谁？嗯，跟谁？
0: 我呀。
3: 跟你这模样差不多就行。
0: 对了。哎哎哎哎哎！不是，回来回来回来！哎，回来。不是，怎么就说着好好的，干嘛去啊？
1: 我们跟不行。
3: 跟谁？跟你差不多。
0: 啊，对，就我这模样啊。咦，
3: 太难了。啊，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呀！你看看，正常啊，所有的人加到一块儿，能找出一个像你这样的吗？
0: 我那么出众吗？哎
3: 呀，你这个样子都不应该出来呀！
0: 哎，这怎么说话？
1: 他那意思，您没人模样，不是？哎，说您除了吓唬人，不是
0: 什么？
1: 说您长得就不压根不像人，不是？
0: 什么你？我这越听越别扭了，我这
3: 不是、啊、就是要求太高，做不到啊！
0: 是是啊，这个助手嘛，啊。比我稍微差点也是可以的。
3: 哎，那还中，
1: 那我行，
3: 那我也可以。
0: 不不不不不，话还没说完呢。啊，当然这个形象是一方面，嗯，最主要的你们得了解天津吧？不了解天津，怎么宣传天津呢？是不是？哎，把你炸了是吗？
1: 我了解，天津那是我第二故乡啊。
3: 那天津都是我第一故乡。
0: 是啊，
1: 我小时候在海河里游过泳，
3: 我就是喝海河水长大的。
0: 你是喝海河水长大的？
3: 对，
0: 我看你是喝黄河水长大的。你别说话了、啊、
3: 你咋老不让人说话呀？我得宣传天津啊。
0: 哦，就你这个口音宣传天津，那谁信呢？
3: 咋不信？我这样的口音宣传天津，人家才信。就肥了，你们天津人说天津好，那叫真的好吗？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只有俺外地人说天津好，那才叫天津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呀？
0: 行行行，哎，救你了
1: 啊！你别救，什么叫救他了？
0: 你看民意呀、啊，
1: 他说出什么来了？
0: 人家就说对了，
1: 什么对呀、啊？他这不就是煽动群众吗？这回我也会，不、是朋友们，今天来说，对吧？大伙儿啊，看看酒香啊，对不对呀、啊？对，你听听，
0: 你们听见什么了就说对呀、啊？
1: 这谁不行啊？这个，
0: 哦，就这样就行啊？不成，你。我看出来你就会煽动观众啊，这是
3: 那你的意思了，我还得说出点实质的问题，
0: 你得讲明白喽。
3: 讲明白？
0: 对呀、啊、
3: 讲得明白。嗯，我太了解天津了，朋友们。嗯，天津我不光了解，我还知道天津有几个第一
0: 啊。这个是我都不知道，你能知道喽？
3: 哎，我知道。
0: 那你给说说。
3: 我给你说说啊。首先，天津叫曲艺之乡。嗯，要说到曲艺，王志博在天津说相声那是第一。
1: 你
0: 闭嘴，听人家说。你放开了说，
1: 口音都变了。
3: 啊，我跟你说，很多第一。第一台电视机天津产的，
1: 这我知道。
0: 对，
1: 北京牌电视机。

0: 啊，北京牌电视机
1: 是
0: 北京牌电视机，
1: 嗯，
0: 天津产的，说明天津人厉害。
1: 哦，
0: 由此也可以说明，我可以喝海河水长大。
1: 太好了，
0: 对不对？啊，
1: 你不光能喝海河水长大，
0: 哎，
1: 你现在想喝哪儿的水就喝哪儿的水。行了，就你了。
0: 我接着说，
1: 接着说，
0: 还有很多第一。
1: 哦，还有什么？
0: 飞鸽警车，
1: 嗯，
0: 五星牌手表。
1: 哦。
0: 七一照相机，
1: 哎，
0: 第一条紫箭铁路，嗯，第一家火车站，
1: 哎，
0: 电锯、邮锯、电报锯，都是天津的骄傲，都是中国的第一。
1: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哎呀，尤其是第一条，
0: 是不是？
1: 就你了，
0: 我就我去，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干嘛干嘛呢？
1: 这不是人家说的多好？
0: 我还没说，我也知道天津第一啊。
1: 哦，你也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
1: 还有什么第一？
0: 天津
1: 啊，
0: 第一中学。说的啥？
1: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0: 我还知道第二中学呢。
1: 就是
0: 光说第一没用，我还知道天津的唯一。
1: 天津还有唯一呢？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天津是唯一一座有生日的城市。
1: 那生日是多少？
0: 1404年12月23号，
1: 礼拜几？
0: 礼拜三。
1: 真的假的？
0: 当然假的。
1: 假的呀？
0: 我哪是礼拜几啊？
1: 那你就瞎说。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唯一一条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1: 嗯，
0: 既是游览设施，
1: 嗯，
0: 又是交通工具。
1: 要不说我们天津人会过日子呢。
0: 要说最重要的是我接下来说这个唯一。
1: 嗯，还有，
0: 你就是我的唯一。
1: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
0: 恶心。
1: 嗯，
0: 你看您这个嘴脸，
1: 哎呀，
0: 就你好，上来一个把这波说下第一，呸，
1: 哎，
0: 那也比你说的强，呸，
1: 哎，不是不是不是，
0: 呸，
1: 别别呸，
0: 呸
1: 呸
0: 呸，
1: 停，哎呦，怎么了？这哥俩是羊驼是吗？
0: 不是，我催他呢，
1: 全催我身上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看看你们俩什么样子啊？
0: 啊，
1: 就你们俩这样，能宣传好天津吗？
2: 不能。
1: 能做形象大使吗？
2: 不能。
1: 光嘴上说那不行，
0: 那应该了，
1: 得有实际行动。
0: 实际行动是干点啥？
1: 还干点啥？
0: 嗯，
1: 你们得走到群众中去啊，用你们的真情实感来打动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到天津。嗯，
0: 那没问题。
1: 嗯，
0: 你好，大哥。
1: 啊，哎呦，我称大哥了。
0: 大哥你好，
1: 啊，
0: 走上天津。
1: 哎哎哎，
0: 旅游去，走跟我玩去。
1: 你放开！什么玩意儿？绑票呢是吗？愣抢可不行啊，
3: 小姐姐。
1: 那我要成小姐姐了。
3: 你好啊，小姐姐。
1: 啊，你好。
3: 上俺们天津旅游吧。
1: 啊，
3: 求求你了，小姐姐。
1: 嗯，
3: 你就玩一回吧。
1: 哎呦，
3: 亲爱的游客小姐姐，我在天津很想你，你就来一回吧。
1: 别哭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
3: 嗯。
1: 你一个靠抢，你一个靠求，就这样代表我们天津的形象吗？
2: 不能。
1: 我都说了，用你们的真情实感来打动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天津。
0: 不是，那怎么打动啊？
3: 我也不会呀。
1: 你说这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
3: 我看您
1: 好好学着点啊。
3: 我看看
0: 您来。
1: 那个摄像老师啊，对准我。
3: 哦，
1: 现场的朋友们拿出手机来拍我啊。
3: 嗯，
1: 学着点啊。
3: 啊，您来吧。
1: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3: 啊，
1: 大家好。
3: 嗯，
1: 我们真切的希望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天津。我在天津
3: 怎么样啊？
1: 给您磕头啦！
3: 跪下了，
1: 起来。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

0: 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3: 我是演员李冰，身高1.80米，体重75公斤，谢谢大家。
1: 我以为您后边要把那个您家庭住址啊，那个存折都放哪儿都得介绍一下。
3: 蛇没尾，你直接这样就行了。哎，虎头蛇尾。
1: 你这什么口音呢？你这
4: 就是啊，他的不行，您听我的啊。九眼肉，天津味，天津乐道，津津有味儿。
1: 走走走走。哎，这是一个群口节目，是怎么一个想法写这么一段这个介绍咱们天津的这个美丽风光的这么一个节目？
5: 想宣传宣传，而且天津。这今年还特别火，然后就希望更多人上天津旅游来，看看灯光秀啊，看看海河夜景啊。
1: 对对对，觉得这样问问这个李老师，您以前来过天津吗？
3: 没有，
1: 从来没来过天津。
3: 我一到天津，好像就有一种天津话附身的感觉。
1: 其实这个菜上，像我们天津比较八珍豆腐，您可以去尝一尝。
3: 八珍豆腐，
1: 对对，这是我们天津比较特色的菜啊。另外还有一个叫蒸蹦鲤鱼。
3: 哎呦，蒸蹦鲤鱼。
1: 对，就是它这个鱼是带鳞的，是带。鳞炸的哦，哎，它就好像有点像这个鱼在这渔网当中挣扎的样子啊。这个，而且它这个鱼鳞也是脆的，能吃的。更重要的，到天津您得来多听听相声啊！走进任何一个小剧场，都可以听到我们非常优秀地道的天津相声，包括吴南岩他们这个演出的地方也是非常好的啊。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老吴跟大伯的相声，好吧？
4: 好，
1: 接下来有请吴南岩、王志博，有请两位。

0: 哎呀，谢谢大伙儿的掌声啊！
1: 哎，感谢大家。哎呀，
0: 说句心里话啊，哎，今天看到大伙儿啊，我心里边痛快多了。
1: 哎，您等会儿啊，您这话里有话呀，怎么感觉？那合着说之前还不痛快？
0: 你是不知道，岂止是不痛快啊，简直快烦死我了。
1: 怎么呢？
0: 这不前两天吗？我刚结婚。哎，
1: 结婚可是好事儿，我得给您道喜了。
0: 去你的吧！
1: 哎，这就成话这呀！
0: 我这烦还烦不过来呢，你还给我道喜？
1: 不是，这有什么可烦的呀？
0: 对于别人来说啊，这结婚的算是一件好事儿。
1: 对呀、
0: 可是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件烦心事儿啊。
1: 哎呦，那您给说说。
0: 哎，我问问你啊，你知道这结婚头一件事儿要准备什么吗？
1: 头一件事儿肯定是得领证啊。
0: 呸！啊呵，
1: 怎么还催我一下这个？
0: 这头一件事，你不得先有个女朋友吗？
1: 嗨，您这不废话吗？您这没女朋友，谁给你领证啊？我说，哎呀，
0: 就我女朋友那一家子啊，能把人活活给气死。
1: 是吗？啊，哦，那您给具体说说。
0: 首先说啊，我跟我媳妇儿啊，我们俩不是这个自由恋爱。
1: 哦，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嗨，
1: 这个现在也正常，年轻人啊，现在工作忙，也没时间处对象了。
0: 是，哎，为了这次相亲成功啊，我还特意给自己打扮了一下，
1: 捯饬捯饬啊，
0: 我把这个头发也洗了。哦，做造型。嚯，哎，光发胶我喷了2斤多呀。
1: 好嘛，您顶一寿桃就出去了。啊，
0: 洗澡。
1: 哦，洗澡。
0: 搓。哎呦，使劲搓。哦，搓得干干净净的。嘿，光那个搓澡巾我就搓坏了6个。
1: 下回您记得用钢丝球就得了、
0: 沐浴露，
1: 沐浴露怎么着？哎，
0: 咱是洗一瓶喝一瓶。
1: 不，这怎么还得喝一瓶？我没明白。
0: 你不懂啊？哦，打里边往外的那么香啊！哎，
1: 我这么跟您说啊，现在啊，年轻人啊，都注重的是内在，人家不在乎外表。
0: 我挺注重内在的。
1: 是吗？啊，
0: 我还特意换了一条新内裤。
1: 不是，让您啊注重内在，不是让您注重内裤。
0: 反正啊，我是挺重视的啊，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为了这次相亲呢，我也是做足了准备啊。
1: 对，
0: 哎，可是到了这个约定地点啊，我一看人家女方比咱先到了。哎
1: 呦，人家比你早，这可不叫事儿啊！
0: 我一看还不光他一个人啊，
1: 是啊，
0: 旁边还有一男的，
1: 男的啊，那谁呀、
0: 他爸爸。哦、哎，你说这相亲有带自己爸爸过来的吗？
1: 这都正常，关心自己子女嘛，跟着呗。
0: 是，你说他爸爸要是在旁边不说话还行啊，那一说话真的能把人给气炸喽。
1: 至于的吗？我说，
0: 你还别不信啊。你这样，我现场给你表演一回行吗？
1: 表演一回，
0: 你配合我一下
1: 啊。行啊，
0: 我呢就扮演我女朋友的他爸爸，
1: 那我呢，
0: 你就扮演我。哦，咱让大伙儿也看一看
1: 啊。不，关键是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呀。你平时怎么跟人说？
0: 不用麻烦，你就按照我的真实情况如实回答就行
1: 啊。行了，
0: 现在就开始、
1: 来吧。
0: 来啊。来了。
1: 来了。
0: 一个人来的
1: 啊？对呀。
0: 那个听我姑娘说你就是小王吧？哎，
1: 小王没有八啊。啊，
0: 小王。哎，今年多大了？
1: 今年35。
0: 结婚了吗？
1: 不是，我这是过来相亲来的。我能结婚吗？我说，
0: 你这什么态度？
1: 不是，您这什么问题呀、哪有？
0: 我是问你结过婚了没有？哎，
1: 没有，没有。
0: 有孩子吗？
1: 没结婚哪来的孩子？我说。啊，
0: 那个有房子吗？
1: 有。
0: 哦，有房子。
1: 市中心啊，有一个三居室。
0: 哎呀，看来还不错嘛。
1: 还行啊。
0: 写的是你自己的名字？
1: 不是。
0: 哦，那是你父母的？
1: 不是。
0: 你兄弟姐妹的？
1: 那更不是了。
0: 那谁的？
1: 房东的。
0: 租的呀？
1: 那可不嘛。
0: 行了，有车子吗？
1: 新能源的。
0: 这新能源它能值多少钱呢？哎
1: 呦，5000多万呢。
0: 那么贵？
1: 就是坐一回得花3块钱。
0: 地铁呀？
1: 废话。
0: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哎呦，
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啊，行了啊，不用起范儿，说相声就是街头卖艺的吗？
1: 不是，这什么话呀？我们这演出可有顶棚啊！哎呀，
0: 行了，家里边还剩几口人呢？
1: 不是，你会不会聊天啊？什么叫家里剩几口人？我说你真是，
0: 你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简简单单的几个问题，你都急了，对吗？
1: 废话，换谁谁不急
0: 啊？你别着急啊，这都不算什么。紧接着到了下一个环节，就是该订婚了。
1: 订婚。
0: 到了订婚这个环节。

0: 又给我出难题了。
1: 什么难题啊？
0: 这不马上到了谈彩礼的环节了吗？
1: 嗨，有好多这个情侣啊，都是卡在这个彩礼的环节上了。
0: 哎，你知道他妈一张嘴找我要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啊？
0: 这个数，
1: 10000块钱，你抄上了。哎呦，哎，
0: 不对，这个
1: 10万，那也不多。现在我跟你说，
0: 你再猜。
1: 哎呦，那100万可是有点多了。
0: 那都不是。
1: 那是多少？
0: 一车金条。
1: 不是，您这丈母娘有多少债没还啊？
0: 当然了，我也给不了那么多
1: 啊。你给了多少啊？
0: 我给了这个数。
1: 你给了一车金条？
0: 那这不是。
1: 你给了1两金子？
0: 也不对。
1: 你给了1克金子？
0: 1克拉金子。
1: 这金子还能练1克拉？我说
0: 少是少了点儿。哎，但是你知道他陪嫁赔了多少吗？
1: 啊，赔的什么？
0: 这个数。
1: 一套房。
0: 不是，
1: 1辆车。
0: 那不对。
1: 1车金子。哎，
0: 都不是。
1: 那是什么呀？
0: 1根棍子。
1: 1根棍子
0: 啊？
1: 赔这干嘛呀？
0: 哎呀，我媳妇儿说了，等结了婚，我要不听话，她就拿这棍子打我。
1: 嗨，这呀，其实也是多余。
0: 哎，
1: 要我说，现在年轻人啊，这和谐一点，生活呀，啥事儿没有，多哄着点人家用不上的东西。
0: 你看这，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啊，你说这婚也定了，
1: 对呀，
0: 是吧？然后证人也领了，
1: 是啊。
0: 哎，紧接着马上就该办婚礼了。
1: 啊，对。
0: 可是到了办婚礼啊。完了
1: 啊！
0: 这又出现意见不统一的问题了。
1: 这又有问题了。
0: 他呢想要一个这个西式的婚礼
1: 哦，
0: 我呢是想办一个中式婚礼
1: 哦。
0: 你说这怎么办？
1: 嗨，要我说呀，你们俩就弄一个中西相结合的。
0: 要不说你聪明的，
1: 对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啊，
0: 来个中西结合，
1: 哎，
0: 2全其美啊！
1: 是啊，
0: 可是想是这么想啊，
1: 哦，
0: 做起来完全不是这样了，
1: 啊，又不一样了。
0: 哎呀，结婚那天啊，你说这个婚礼场地啊、背景啊、音乐啊都挺好，
1: 对，
0: 就连那饭菜都是中西结合的。
1: 哎呦，那挺好的呀。
0: 可是到了那个司仪讲话呀，就全乱套了。
1: 啊，那您给学学，
0: 我简单的学一下。
1: 啊，行，
0: 司仪往中间一站，
1: 啊，怎么说？
0: 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
1: 啊，这不挺好的吗？
0: 啊 ，Ladies and 乡亲们
1: 啊，
0: 大家晌午好。
1: 还晌午好
0: ？Today 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日子。
1: 哦，今天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
0: We are 欢聚一堂。
1: 我们欢聚一堂。
0: 来 look 这对 new people 的幸福时刻。
1: 来看我们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0: 他们从1分熟到5分熟到全熟，
1: 不是，这是一对新人，是一对牛排啊！我说，
0: 那应该怎么说？
1: 相识、相知、相爱
0: 啊！他们从相识、相知、相爱，
1: 哎，
0: 历经了2个月0.8天的爱情长跑，最后终于跑到了婚姻的殿堂。
1: 这也没多长时间呀！
0: 宴会这就开始了，
1: 开始吧！
0: 哎，所有的亲朋好友啊，全都入座了。
1: 我问问你啊，一共摆了多少桌呀？
0: 我们家人少，就摆了8桌。
1: 哦，那还真行。
0: 嗯，
1: 哦，哎，你媳妇那儿呢？
0: 他们家人多
1: 啊。多少桌？
0: 108桌。
1: 好嘛，不是你媳妇是宋江是吗？哪儿认识那么些人家？
0: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啊，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啊都招待了入座了
1: 啊。
0: 哎，可是到了敬酒的环节，完了又出问题了。
1: 这能出什么问题啊？
0: 他们家人太多了
1: 啊，
0: 108桌呀，
1: 还真是。
0: 哎呦喂，我是挨桌敬酒，挨个喝呀，到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手机也摔了，酒杯也碎了，桌子都掀了。我这刚要站起来走，再一看我媳妇儿，我又坐下了。
1: 怎么呢？
0: 他把棍子拿起来了，
1: 又来了。
2: 感谢吴南言、王志博啊，来请坐。那这个怎么创作这么一个切结婚呢？
1: 听，问你呢，怎么创作的切结婚？
2: 啊，
0: 这个是我们一朋友，因为他呀正在准备结婚，然后呢，可能这个段子写的都是他心里话吧，
1: 有这个可能性。对
2: 啊，这个一般一说我有一个朋友，你看莎娜知道，跟你来咨询一说我有一个朋友，往往就是他自己的事儿。
3: 对，一般就是这个时候都说别朋友了，
2: 哎，
3: 你说你怎么了吧？
2: 真是的，无中生有啊。李老师，您当年的这个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4: 就把我的这个家庭照顾好就行了，在外面什么打拼的事交给我自己。
2: 哦，就是其实还是一个男人的担当啊。
4: 对
2: 啊，莎娜觉得这样的男人值得推荐吗？
3: 不值得。
2: 不值得。你
3: 老师对不起啊，我说话挺直的
2: 啊。对，这一刀就扎在这个李老师心脏上了。
4: 我是比较
3: 这是现在坚决抵制的男性，当然要两个人都同意啊，就可以。
4: 现在我老婆

0: 就被我宠得像小孩一样的，宠坏了，
1: 后悔了吧？
0: 还好吧，
2: 我觉得
0: 凑合着过吧，还能离了咋的？
2: 我觉得您这有点自夸的嫌疑啊，这还是夸您自己呢，这是、
0: 啊。你听出来了、
2: 这个小豆的择偶标准会是什么样的？嗨、
3: 哎，没事，是女的就行，
2: 是女的就行啊。哎呀，最近创作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人家缺媳妇儿，你给解决。
2: 我三姨夫倒是刚走，
4: 哎，你倒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哈、
2: 啊！不是你管着管不着啊？啊，我们这上台送点祝福怎么了？
4: 兄弟，我为你好啊！啊，送祝福也不能瞎送啊，话不能说太满，你得好好想想，你咱这个祝福应该怎么送？
2: 我想那么多干嘛呀？
4: 你必须得想，老话说得好，三思而后行啊。
2: 不是，我发现了您这人呢，想法太多。
4: 我想法多啊，咱就得想啊。
2: 您别多想，
4: 祸从口出啊。
2: 不用多想啊啊，您就啊心胸坦荡一些，心胸宽广啊，不用想太多了。
4: 我想多了？
2: 那想太多了。
4: 不是兄弟，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哎呦，就那天我们主任开会上来就说，现在有些同志啊，思想有问题，在工作岗位上每天不琢磨怎么工作，就琢磨着领导的想法。你说说，哎，七想八想的，这能成吗？这能把事儿干好吗？我琢磨了呀，他就是在说我呢，还说什么心胸宽阔，这能行吗？
2: 不是，您先等会儿啊，你们主任开会，那开会那么多人。你怎么就知道人家说你呀、
4: 你想我们那个部门总共六个人，
2: 六个人呢，
4: 那天有仨请假的，
2: 那不还有仨人吗？
4: 那俩没来
2: 啊，那就是给你自个儿开会去了。
4: 对呀，我就琢磨着这不应该呀。他说我干什么呀？
2: 那你干什么事儿了？主任这么说你呀？
4: 我也没干什么呀，就是上礼拜，我们主任让我替他开一个座谈会。
2: 那什么座谈会呀？
4: 就那个什么相声什么艺术提高什么什么会那个。
2: 你去没去？
4: 我去了。
2: 去了？
4: 对，就是具体的信息我有点忘了。
2: 不是，那我问问您，这开会的地点，
4: 不知道。
2: 开会的时间？
4: 不清楚。
2: 开会的内容
4: 不了解。
2: 开会的人员
4: 不认识。
2: 你干嘛去了？
4: 开会。
2: 开会你一问四不知。
4: 不是，我开会那时间长我也忘了呀。
2: 什么呀这是？
4: 这我也没想明白。哎呦，主任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就这么说我的话，那不应该呀。
2: 这事儿很严重。
4: 这事儿在我们单位这都小事儿。
2: 这还算小事儿啊？
4: 这不小事儿啊。我觉得吧，不应该是工作上的事儿。
2: 哦，还不是这事儿，
4: 我估计是生活当中我哪儿得罪他了。
2: 我生活当中又怎么了？
4: 就生活当中，就是那天嘛，我们主任他孩子在学校里面打闹，不小心把书包给扯坏了。让我呢买一个新书包给孩子送过去。
2: 你没去？
4: 我能不去吗？主任的孩子那就是我活爹呀。
2: 什么比喻呀？这
4: 我得去呀。我赶快去批发市场买了一个新书包给孩子送过去。
2: 这就完了。
4: 后来后来不就那个什么了吗？
2: 什么呀？
4: 就那个，就我找老板开了800块钱收据，主任给我报了800块钱。
2: 不是，这一书包800。
4: 800，这书包那吊牌写的800。
2: 我那实际上
4: 25。
2: 你挣了775。
4: 不是，你咬什么牙呀？哎呦，你咬什么牙呀？旁边那15块钱的我都没给他拿。
2: 哦，你还算发善心了呗。
4: 对，兄弟，我这是为他好，知道吗？
2: 怎么呢？
4: 你想，他是主任的孩子呀。你主任的孩子他背那么贵的书包，那不背后让人说闲话吗？
2: 对，
4: 说这钱来路不明啊。
2: 您这钱来路倒挺明白的。
4: 你以为我愿意挣他那875是吗？哎，
2: 你先等会儿。不是账头有问题。不是775吗？怎么又875了？
4: 那我打车不还得花100块钱吗？
2: 这人行
4: 是吗？
2: 这么说你们单位离孩子学校远？
4: 那倒是不远啊，800米。
2: 800米打车用了100吗？
4: 那我是不是得先去趟批发市场啊？
2: 哦，对对。

0: 对，你们单位离批发市场远，
1: 400米。
0: 这什么人呢？这叫……
1: 哎呀，虽然我是走着过去的，但是啊，我也付出了成本。
0: 您等会儿吧，您都走着去了，
1: 就1.2公里，我不得溜达着吗？
0: 你付出什么成本了？
1: 打车发票我还花10块钱呢，
0: 心眼全用这儿了。
1: 哎，你说是因为我这个报销这800块钱的事儿，我们主任给知道了？哎，
0: 甭琢磨了，就这事儿啊，错不了。
1: 那不应该呀。
0: 不对，
1: 那孩子跟他也说不着这事儿呀。
0: 不对，
1: 不对，兄弟，还有事儿，
0: 还有事儿啊。
1: 我估计呀，是我们上回打麻将那事儿。
0: 打麻将？
1: 对，打麻将。
0: 打麻将又怎么了？
1: 就是你看，我不是为了跟我们主任搞好关系吗？没事儿就陪他打打麻将。
0: 朋友们，这搞好关系嘛，跟领导打麻将，
1: 投其所好嘛。
0: 行行行，
1: 哎，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打牌我就输，一打牌我就输，
0: 不行。
1: 哎呀，他们老叫我老输，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
1: 对呀，你光叫大辈儿这么不好使啊。
0: 是是。
1: 我这老输钱呢。
0: 对。
1: 我这一直输下去不行啊。我这琢磨着我练一练吧。哦，我自己就买一副麻将，我回来我就练。哦，
0: 练练牌技。
1: 哎，我练练换牌。
0: 换牌。哎，
1: 我练练收钱儿。我
0: 行，
1: 那天就用上了。那天下午我们单位没什么事儿，我叫着主任啊，我们几个一块儿出去打会儿麻将。
0: 您领我们上班时间打麻将啊？
1: 哎呀，没事儿干嘛。
0: 行，玩吧。
1: 就有那么一把牌呀。我当时是缺张3万。
0: 哦，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抓都抓不过来，我着急呀。
0: 手气差点，
1: 我就用了我这个小技能。
0: 什么技能？
1: 偷天换日
0: 啊，就是换牌呀。
1: 哎，我换过来这么一张3万。
0: 哦，换来了。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们没发现。
0: 还挺美。
1: 哎，我把这3万放在手里这么一看呀。哦，不对呀。
0: 怎么着？
1: 我这3万好像用不上啊，
0: 白换了。
1: 这事儿闹的，这我这3万还得打出去呀。
0: 那打吧。
1: 对，我打吧。我把这3万打出去。坐在我对面的主任呀，他要杠3万。
0: 主任手里有3张3万，
1: 他这一杠不要紧。过来一圈牌，我们主任他又摸了1张3万。
0: 5张3万了。哎呀。
1: 主任拿着这3万呀，心里就琢磨了，我是打呢还是留呢？
0: 这玩意儿能打吗？
1: 我，对，打了不就发现了吗？
0: 哪有5张3万呢？
1: 我留下那也糊不了牌呀，
0: 没法弄了。
1: 我们主任就把这3万默默地揣在衣服兜里了。
0: 那只能这样了。
1: 那天屋里也热点儿，我们主任打着打着牌呀，要脱衣服。嘿，我一看这机会来了，我得好好谄媚谄媚啊。
0: 好词儿啊！
1: 我说主任，我要帮你叠衣服，绝对不起褶。
0: 多勤快！
1: 我这么一叠，3万从兜里掉出来了。哟，
0: 破案了。
1: 就听着麻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那瓷砖地上蹦的。哎呦，当时空气都宁静了，
0: 安静了。哎呦，
1: 有那么句歌词不说得好吗？
0: 哪句呀？
1: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
0: 多尴尬呀。
1: 就因为这场麻将，我们主任啊被派到了偏远山区培训学习了4个月。
0: 不是，打场麻将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不知道啊，那天跟我们一块打牌的还有我们单位的2把手。嘿，
0: 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这不
1: 咱都跟领导玩呀。
0: 4个人打麻将，有你，你们主任，还有单位2把手。
1: 对，
0: 那剩下那人呢？
1: 哦，那个人倒不是我们单位的。
0: 哦，那还好。
1: 但是她老公是我们董事长。
0: 完溜。
1: 后来我们主任见我呀，就牙根痒痒，
0: 恨的
1: 老呲牙。

0: 我呀，
1: 是，这还不赖你呢，你不换多好啊。
0: 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兄弟，我琢磨着呀，嗯，估计是我这个个人情感问题让他逮着小辫子了。
2: 你先等会儿。嗯，哦，您这么说您生活作风还有问题，这事好好讲讲来，我爱听这个。
1: 我爱听这个，
2: 你讲讲怎么回事。说大伙也爱听，你讲讲讲讲。
1: 朋友们都看得出来，
2: 多鼓励你呀。
1: 朋友们看得出来吗？咱这小伙长得也精神。
2: 啊，是
1: 在单位里边总有一些个女性朋友哦，哎，老跟我聊天。
2: 对，
1: 咱就是跟他们发发微信聊会儿天。
2: 那你们都怎么聊的呀？
1: 就是那我就问那个，你老公在吗？
2: 有这么聊的吗？有能这么问吗？你
1: 不是，兄弟，这可是幽默的打开方式呀。
2: 哦，这太诙谐了。
1: 你不懂幽默呀。哦，对，我这也是试探人家姑娘。
2: 你试探什么呢？
1: 人家姑娘要说我没老公，那说明人家是单身啊。哦，人家要说我老公在家，那咱就得避嫌呐。
2: 对，等老公不在家你再去。哎，
1: 我不在家我去得着吗？我
2: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
1: 不是啊，我跟你这么说啊，就因为我这幽默的打开方式，
2: 对，
1: 我还真谈了一个恋爱，
2: 我还搞上对象了。
1: 那当然了。啊，那天我对象约着我上他们家吃个饭聊会儿天，
2: 我尊敬一下感情。
1: 哎，我就去了。嗯，我们俩吃完喝完呀，琢磨着上卧室里面歇一会儿，
2: 休息休息。
1: 刚到卧室往床上一坐，嗯，就听外面门咣当一声，嗯，进了人了。哦，我当时心里一紧呀，我说大事不好，嗯，我得夺窗而逃啊。哎，
2: 您先回来，等会儿。外面门响啊，你跑什么呀？
1: 来人了。
2: 对，来人，你跑什么呀？
1: 我习惯了。
2: 条件反射。
1: 对对对对对，嗯，我对象当时也是拉住我了，
2: 对，
1: 说你别跑啊，嗯，你别害怕，那是我爸回来了。
2: 对，
1: 哎，我爸说听说我谈恋爱了，要见见你。
2: 老丈人想见见你。
1: 我一看老丈人要见我，嗯，那咱得表现表现呀。
2: 机会来了，
1: 我平复一下心情，哦，带着谄媚的微笑，嘿，我把门一开，嗯，我咣当我又给关上了。
2: 干嘛关上啊？
1: 不关不行啊！啊，他要是进来能把我吃了，兄弟。
2: 不至于，
1: 这人我认识。
2: 谁呀？
1: 我们主任。哦，
2: 他呀。
3: 好，老四真好，
4: 感谢长鹏雀斗晨光啊，
2: 这也算突破了。
4: 请坐，你们俩人今天是换个儿了，啊，
2: 掉个儿了，对，
4: 对，你捧哏，他逗哏了啊。
2: 我说这个作品吧，这个人物可能这个更符合他这个形象和感觉哈，啊，嗯。我说你试试，嗯，他说嘿，那这就他就来了呗，嗯。
4: 对，
2: 也新尝试，
4: 新尝试，嗯。那这个说到尝试，今天这个李老师要来尝试的说相声了，我觉得您没问题，哎，您这个当年也受过专业相声老师的指导，哎，啊，也喜欢相声，
5: 忐忑，
4: 啊，忐忑，
5: 忐忑，忐忑，啊，哎呦，相声太难了，各行如隔山
4: 的，
5: 啊。
4: 但是我觉得您还是有优势的。啊，今天您跟谁来合作啊？
5: 跟马老师，
4: 跟马伯瑞是吧？
5: 小马，小马，
4: 啊，小马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老师和小马，有请两位。
5: 哦，谢谢，谢谢，谢谢。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哦，哦，

0: 您说话呀，
1: 别说了。
0: 什么叫别说？您站着，怎么您逗哏，您不说了，像话吗？
1: 我有个情况你不知道。
0: 什么情况？
1: 因为我是个影视演员啊，对相声这门艺术我不是太了解，但我知道逗哏呐要说很多话。
0: 是，
1: 我怕说不好出了纰漏，观众老师们笑话我。
0: 哎呦，您甭客气，有什么纰漏啊？没关系，还有我呢，我给您找吧，不完了吗？
1: 其实我这个人生性腼腆。
0: 哦，您腼腆啊。
1: 而且我们节目组听说收视率还不低呢。啊，都负一了。
0: 对了，负一了。我们观众看完群会把电视给砸了。
1: 不是负一，负一吗？
0: 不是，有破一，没有负一。哎呀，
1: 其实我还是有点懂的。
0: 您懂什么呀？
1: 这个位置呢，大家都知道是逗哏的位置。
0: 对啊，
1: 说话要多一点
0: 啊。对，多说话啊，
1: 适合你这种专业的相声演员。
0: 不是，您甭客气。
1: 我这个人呢，生性腼腆，见人说话呢容易哆嗦，容易脸红，容易紧张。

0: 我妈就说了，从小到大就不自信啊，见人这个说话呢就语无伦次啊，颠三倒四。其实我别的缺点都没有，就最大的缺点我就是话少。
1: 您这话可就不少了。
0: 其实很简单，硬要我说相声不是不可以。
1: 怎么呢？
0: 我适合捧哏。
1: 您适合捧哏？
0: 我捧的水平还不低。
1: 是吗？
0: 这么跟你说吧，我能来这儿跟您演出，就是我捧出来的。
1: 什么叫捧出来的？
0: 事情是这样的啊，
1: 您说。
0: 在接到咱们节目组的电话呀，我正在组里呢。
1: 哦，正拍戏呢。
0: 没有，请导演吃饭。为了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1: 沟通沟通，
0: 我请了一大桌子菜，
1: 不挺好吗？
0: 导演人呢也超级好，跟我关系呢也比较近。
1: 是，
0: 他说了，斌大，请那么多干嘛呀？吃不了浪费。
1: 客气客气。
0: 我一看啊，捧哏的机会来了。
1: 这是什么机会？
0: 怎么能把导演的话平稳地接过来？然后让他高兴的同时，把咱们吃饭的氛围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 怎么弄啊？
0: 我就跟导演说。
1: 怎么说？
0: 导演没关系，您吃不完还可以给狗吃啊。
1: 给狗吃啊？
0: 因为我们饭店外面有一大群流浪狗，嗷嗷的等着我们的残羹冷饭呢。我就跟导演说了，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你吃跟狗吃那是一样的。
1: 那一样
0: 完了以后呢，你也吃好了，狗也吃饱了，咱们还能跟狗多亲近亲近啊。
1: 有跟狗亲近亲近？
0: 当然有了。导演什么人呢？导演是非常有爱心的人呢。他自己也养了一个小狗。
1: 是啊，
0: 他吃的饭其实狗都不吃啊。听完我这句话，他非常感动，满意的点点头，充满崇拜的眼神，他就望着我。
1: 怎么望的呀？这是崇拜吗？
0: 这时候呢，菜陆续就上来了，
1: 上桌了。
0: 导演尝了尝菜，觉得味道还不错，
1: 挺香的。
0: 哎呀，赶紧就给我满上一杯，要喝一个，
1: 小酌一下。
0: 我一看，捧哏的机会又来了。
1: 你怎么老说
0: 这杯酒是非同寻常啊？
1: 什么区别啊？
0: 它既能拉近我跟导演之间的情感，还能继续拓宽我们之间的业务，
1: 是吗？
0: 于是乎，我非常认真诚恳地跟导演说了三个字。
1: 怎么说？
0: 我不喝。
1: 你不喝？您没酒量。
0: 我有酒量啊。
1: 那您吃药了？
0: 没吃药啊。
1: 这没吃药那你喝呀。
0: 喝是为了什么？
1: 为什么？
0: 喝酒不是为了应酬吗？
1: 是啊。
0: 我跟导演什么关系啊？好同志，好哥们儿啊。我不喝酒就是把他当真朋友啊，所以我不喝。
1: 不喝酒当真朋友？不喝酒你喝什么呀？
0: 我喝茶呀。
1: 不是，那挺好的饭你喝什么茶呀？
0: 导演还劝我呢，菜这么好你喝什么茶呀？
1: 就是啊。
0: 我说我喝茉莉花茶呀。
1: 茉莉花茶？他问你这个了吗？
0: 因为茉莉花茶养胃呀。
1: 您胃不好？
0: 我胃好着呢。
1: 你胃好你喝什么茶呀？
0: 正因为好才要喝呀，
1: 才养胃。
0: 拉一拉皮均分。因为我除了胃好其他有些地方不是太好。
1: 你嘴不好。你胃这分再高一点你嘴给你拉下去了。
0: 那我跟导演说。
1: 你别跟导演说了。不是，李斌老师，我求你了，您就说您是怎么来的我们组里就行，您不用再说那么些话了。
0: 正喝着呢，这个节目组的电话就来了。
1: 是，
0: 我一接电话，喂，群英会呀、
1: 对，
0: 说相声啊，
1: 是，
0: 好，没空，我正组里拍戏呢，而且导演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他是你哥们儿吗？他
0: 导演一下就把我电话抢过来了。喂，请问要去几天？三天。别介，我给他请一个礼拜的假啊，别急着回来，拍完了多玩两天啊，怎么样？这就是我捧哏的魅力呀、
1: 您这是魅力吗？
0: 临了导演还叮嘱我呢。
1: 说什么呀？
0: 他说，斌呐，拍完了多玩两天，别急着回来，我也好清静清静。
1: 这人连好赖话他都分不出来了。
0: 其实很简单，我呢想让你知道我适合捧哏，你就让我捧吧。
1: 李老师，李老师，咱也别捧哏了，您就站着，咱好好把这相声说完就完了。
0: 看来你对我捧哏的实力没有信心呢。今天我就当着各位观众、各位老师前辈们的面，好好夸一夸我身边的小马老师。
1: 您太客气。
0: 他是重量级的相声专业演员，他站在逗哏的位置上肯定是比我好看的多了。不说别的，看他的嗓音，看他的台词，看他的气质，看他的吨位，浓浓的透出一种

0: 哦，什么？
1: 哎，甘油三酯的味道啊！这脂肪肝呐，
2: 行，我这行了，行了，行，这样我换行吗？我换。
1: 真的？
2: 哎，对对，您捧哏，我逗哏不就完了吗？
1: 我是捧哏，
2: 大伙儿捧哏鼓掌呀！啊、那我可就说词了啊！
1: 说说，
2: 我说词了。今天呢，来的都是咱们熟面孔、老朋友。刚才呢，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
1: 哎，这个老师我熟悉啊、哦，马老师嘛，
2: 马老师。您等会儿，人家姓裘，怎么马老师啊？
1: 姓什么裘啊？长得像麻杆似的，不是马老师？
2: 对，对不起啊，我们这不会说话。我们这节目今天是老吴给写的。
1: 老吴，你这个写的也不怎么样，没给我整几句好词儿啊？
2: 不是，那个今天在座观众很热情，
1: 就是观众不热情，一连掌声都没有，节目组怎么请的人呢？
2: 您别，
1: 还有这个电视台，
2: 您别说。错了，
1: 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
2: 什么规矩啊？
1: 谢谢大家。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你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1: 什么？你要我这个人？
0: 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1: 哦，我听我听，只要能除掉楚雨禾，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魏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柯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4: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3: 这不是百年苍松做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2: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3: 魏红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2: 路是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孔的一双筷子吧？
4: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2: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4: 你真的不想走了？
2: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3: 魏红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1: 釜底抽薪？
0: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1: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0: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你问谁呢？
2: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5: 你好，真好看。
2: 拍了。
0: 漂亮，真是太漂亮。
2: 啊，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6: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老四，
1: 哎，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是。
2: 非常好，非常好。
0: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了。
1: 好，我知道了。
3: 玉和，让唯恐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4: 嗯，你去吧。
1: 大少爷，
3: 跟我走。
1: 是。
4: 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0: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4: 佃户？
0: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15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1: 大少爷，
5: 您行行好，您行行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1: 延缓延缓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1: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1: 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2: 这位大哥，快起来！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2: 柯文，
3: 这事儿你别管啊。
2: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
2: 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
3: 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2: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3: 又给他延缓。
2: 不，不是延缓。
3: 不是延缓，那是什么？
2: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3: 什么？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2: 对，免。

0: 不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
0: 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5弹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

0: 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他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1: 你什么你？
0: 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哼，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他休掉。 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
2: 让他楚玉和
3: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的伺候你，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나서야.
1: 나서. 나서.
0: 나서. 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
2: 别这样，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3: 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
4: 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3: 我？
4: 你？不行。
3: 我为什么不行？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3: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4: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我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3: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4: 我绝不反悔。
5: 百泽，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0: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5: 有这么多？
0: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1: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
0: 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的。

0: 丹道谷啊，十五丹道谷怎么了？十五丹道谷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全家的命，
1: 克文，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
0: 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什么呀？ 看看咱们一天挣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1: 凯文，过来，过来。你坐。
0: 骰子是米罗克文最新，我豁出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米煮成熟饭。凯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啊？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你想要买什么？
1: 你猜。
0: 首饰。衣服。
1: 不是。
0: 那我猜不着了。
1: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人心？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2: 你在想什么？
1: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2: 玉和，你太过分了！
3: 我怎么过分了？
2: 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3: 你小点声行不行？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梁，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2: 克文，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4: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3: 你装什么糊涂？
1: 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我挑唆？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2: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1: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2: 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我怜悯同情他了？谁来怜悯同情我？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三十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啸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
1: 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克文怎么就不懂呢？你也不懂啊？我不懂。对。
2: 玉和，这是干什么？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什么意思？
1: 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玉和。
5: 非要这么干吗？对，我就要这么干。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儿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食。

0: 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啊！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2: 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3: 这个楚玉和还真是不简单呐，大哥，这个娘们儿啊，的确有那么一点头脑，不像那些土鳖们只看眼前利益，他仅此用了一招，就把人心攥在了手里。
2: 那你的锦囊妙计呢，
3: 大哥？您就等。

0: 木马。
1: 白子。
0: 木马，您怎么在这儿啊？
1: 白子，你看看啊，这刚过门才一天就闹成了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0: 大少爷是受人挑唆，一时糊涂。
1: 你指的是罗六姑吧？
0: 木马，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1: 不祥的感觉？
0: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1: 白子，那个罗六姑啊，可不是个善茬子，她这么折腾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呢，白子，你可得多提醒大少爷不能糊涂啊。
0: 木马，我会的。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1: 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驸马，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今天下人都在议论些什么？
2: 玉和呀，
1: 我必须告诉你，百子出事儿了，他出大事儿了。
0: 百子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
3: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0: 不行，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3: 放手。啊，你到底为什么呀？
0: 百子，那个百子，
3: 百子怎么了？
0: 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
3: 什么？
0: 不会吧？
1: 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0: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
1: 说的也是呢，
2: 玉和，
1: 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
3: 乱了，全乱套了。
0: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3: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0: 把那个百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3: 赶走？这不行。
0: 什么不行？
3: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
0: 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
4: 行行，我今天
0: 我跟你拼了。
4: 大嫂，大嫂，大嫂。
0: 小红，出什么事了？
4: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3: 别闹了。哎，别闹了。
4: 别闹了！
5: 别闹了！
6: 别闹了！
0: 别闹了！别闹了！
5: 别闹了！
0: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5: 别闹了！别
0: 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
4: 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4: 嫂嫂，你给我评评这个理。
0: 凭什么理？
4: 那个百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0: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4: 我哪儿不一样了？
0: 诱奸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百子诱奸你，我不信。
4: 我

0: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
1: 大少爷有什么吩咐？
0: 立刻把摆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1: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你倒说话呀，柏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
1: 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她这明摆着是恶人先告状啊！
0: 恶人先告状？
2: 母妈，她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她来找你？她利用色相。
3: 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哎，
2: 你怎么还不去？就去。慢，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3: 那也得听听柏子是怎么说的才对。好啊，罗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
4: 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什么你？
3: 你什么你？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楚玉和，你真敢推我！
5: 动手！
3: 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5: 行了，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3: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5: 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救人呐！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你是谁？
3: 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呢？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什么问题？
5: 你说，柏子又接你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在哪里？
3: 在柏子住的屋子里，柏子住的是
5: 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她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这，还有，既然是诱奸，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柏子是怎么引诱的？他。
3: 答应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你满嘴胡言！柏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洋，他都不要。
2: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可文。 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
1: 李先生。

0: 我请你继续。是，罗大小姐，
1: 百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前天。
0: 你肯定？
1: 肯定。
0: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2: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1: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2: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1: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木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的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3: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
4: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4: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3: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
3: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4: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5: 您回来了。
6: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老娘连哭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
5: 大小姐，您的茶。
6: 啊，这茶怎么这么烫啊？你想烫死我是不是？
5: 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嘿，
6: 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跪下！张嘴，自己抽自己耳光。

0: 您看，我们这儿美吗？
1: 这真是太美了。
0: 李先生，
2: 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询问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2: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我在大学期间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

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

0: 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

0: 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

0: 紧，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1: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0: 是。
1: 为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何家害百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 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我 ？Yes。
0: 这么说，百子是为我挡枪？

0: 小红，
1: 来了，
2: 大少爷，
0: 看见你大嫂了吗？
2: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你看这儿的山水多美啊。
1: 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0: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
1: 豁然开朗。
0: 白泽，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摆子的主人呐、啊。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起来吧。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
1: 知道了。
2: 可我想不通的是，罗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3: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2: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3: 要不要我找罗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2: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3: 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2: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3: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
1: 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我保证。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维孔李先生的事情？
0: 是是是。玉禾，你觉得李维孔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
1: 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0: 所以我想，
1: 你想把他留下来。
0: 有百子这一武，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我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
1: 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
0: 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才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0: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侯爷，
1: 哎，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炉下来信了？
0: 正是正是，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拿出来！

0: 抢救急救。
1: 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啊，走。

0: 小猴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
1: 大哥，倚天镇来信了！啊，信上怎么说？
2: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小翠，你别害怕，我跟百子哥就是想问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是关于罗六姑的事。
2: 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我说什么，要是让他知道了。
1: 那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你怎么叫他吓成这样？
2: 我的胆儿早就被他吓破了。既然这样，我就不多问了。我只问你一句：罗六姑最近身边有什么外人进出没有？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1: 算命先生？
2: 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4: 神算子，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好，太好了！等楚玉和把百子钱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倚天镇，血洗罗家。
5: 我要抢回我的楚玉河。大哥，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嗯，猴子呀，都是四下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
1: 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

0: 更剩饭，那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一世英名吗？
1: 不是，
2: 何大，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
0: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
2: 啊？真的假的呀？谁呀？
0: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2: 整个倚天镇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
0: 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儿啊。
2: 啊，说说看。
0: 大哥，听我细细道来。
3: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4: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是大有文章啊。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你和六姑单独见上一面。
1: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0: 大哥，现在罗六姑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
2: 如果你现在去找他，以他那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3: 口文，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
4: 没，我哪有？
3: 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啊，我跟你说啊，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儿书，要不我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就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玉恒，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2: 没有就好。 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3: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4: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3: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走。

0: 先生，请。
1: 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2: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少爷和大嫂，就说我李唯恐，不胜感激。

0: 小翠儿，
1: 大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先去我哥那儿，你就不用跟着去了，就在家守着吧。如果那个算命先生来了，你就把他叫进来，然后再去叫我。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可文，
3: 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2: 明天就是阴历四月初八了。

0: 四月初八？怎么了？
1: 四月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
0: 你想去逛庙会啊？
1: 嗯，我非常想去。
2: 玉和，
0: 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
1: 为什么？
0: 今年不同以往了。
1: 我知道，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熊啸天吗？
0: 难道这还不够吗？
1: 可文，我实话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不懂事理任性贪玩，而是
0: 什么？
1: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我爹爹带着我每年四月初八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四月初八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2: 玉和，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再行定夺。

0: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今朝我真算得嘞。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5: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
3: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6: 大嫂请少安勿躁，
4: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3: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2: 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4: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

0: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你说，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
1: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玉和，你看这样，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你反对？没错，我反对。
2: 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母亲。
1: 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3: 小红姐，小翠，你来干什么？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她不在，
4: 那她跑哪儿去了？好，我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3: 大小姐，吓人耳什么呀？吓我一跳！你在这儿干什么？管得宽啊，和谁长大的？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 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
1: 我反对。
3: 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1: 李先生？
4: 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
3: 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5: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
3: 你这个摆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
5: 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哎呀，
6: 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5: 我不是有事吗？哎，
6: 你怎么进来了？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我真没有想到，罗克文那么听楚于和的，
5: 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摆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
6: 他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
7: 他楚玉和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
5: 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6: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0: 大有人在，在哪儿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你，就你啊？
1: 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卒而已。你的主子是谁？熊啸天。好，就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是。
0: 子哥，小红啊，有事吗？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是吗？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又来干什么？砂锅不敲不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续作，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1: 无利不起三分糟。猴子，你图个啥？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
0: 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呼隆全尸。
1: 乌鸦嘴，
0: 什么死死的，晦气！是是是是是，小的再也不说了。<笑>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
2: 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3: 我知道。
2: 我先走了。
3: 拜子哥，你干什么去？
2: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
0: 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罗克文要和楚玉和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1: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啊！
0: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的。你告诉他。
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0: 大小姐。

0: 柯文，啊，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摆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呀？时间是挤出来的。
1: 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0: 太任性了吧！

0: 大少爷，大嫂。
1: 摆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儿了？
0: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2: 什么重要的情况？
3: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4: 哎，大哥，那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3: 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4: 大哥，六姑还说了
3: 啊？还说什么？
4: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3: 绝佳的机会？
4: 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3: 说说。
1: 可文，摆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
2: 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1: 怎么就不可能？
2: 六姑要分家产不假，但是她还没有到杀兄弑嫂的地步。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2: 那你说怎么办？把她扫地出门？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3: 猴子，
4: 在
3: 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4: 大哥，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3: 哎，不不不不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4: 怎么个换法？
3: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好吧。
3: 就依你。
4: 侯总，
5: 在。
3: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
5: 涂玉衡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3: 是。
5: 等等，换身衣服。

0: 安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

0: 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吃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这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1: 哎，不会不会不会。
0: 团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任务？
1: 特殊的任务？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1: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洋阔少？
1: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团主。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1: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2: 快快快！

0: 大哥，我看清楚了，他们人呢？
1: 他们人呢？
0: 从庙的后门跑了。
1: 追呀！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他们快追上来了。
3: 这可怎么办？
2: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4: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4: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2: 拜托了，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5: 我。
3: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5: 是。
6: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正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3: 我给的？
6: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不然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6: 吃罪不挖解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4: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2: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5: 是。
0: 大哥，大嫂在这坐着。追！追！
7: 玉衡，你干什么去？
8: 我要回去和柏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
7: 你给我回来！

0: 大少爷，快走吧！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好休息，好休息。
1: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是帕园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叫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电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

0: 十八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叫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电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0: 是秉持的公心。
1: 终止小事麻烦终止。
2: 会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掉
7: 了。收掉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少爷，快走吧！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架着大少爷快走！放开！
1: 白泽，大嫂。
0: 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
2: 我就来干什么。谁叫你来的啊？
0: 没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1: 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儿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2: 我不。
1: 走！
2: 我就不。
1: 混蛋！
0: 白泽，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1: 对不起。
0: 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
2: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既然都是命。
0: 那要活一块活，
1: 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嫂，
2: 闭嘴！
1: 你看，他们来了。
0: 快点！
1: 舍着蛋。
0: 快！快快快！
1: 大嫂，你就在这儿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2: 好。

0: 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板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开开我车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让车，你车，滚！
0: 大哥，留着金山在，不怕没钱上，咱们赶紧撤！

0: 玉涵，我真的很惭愧。你惭愧什么？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 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了。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 永远都听不到了，
0: 玉涵，别说这些，请你原谅我，不，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0: 下一次，大哥，你现在就想下一次？
1: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0: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
2: 放屁！你他妈以为我不识数啊？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
0: 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呀。
2: 担心什么？
0: 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
1: 起来了，你进来吧。
0: 哎，
2: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
1: 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2: 正是。
3: 什么事？坐下说吧。
2: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说完我得赶快走。
1: 走？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得去找我哥哥。
1: 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
2: 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
1: 啊，那你找我们？
2: 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3: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2: 不知方便不方便？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2: 那就有劳大嫂大驾了。

0: 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2: 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
1: 我问了，可他没说。

0: 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1: 什么很深的印象？
0: 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1: 大事情？
0: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1: 怎么了？
0: 你忘了吗？今天是水根和铜锁出殡的日

0: 我在这儿了，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摔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1: 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蒙蒙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松包。骂得好！哎呀，
2: 骂得痛快！哎，痛快！
1: 骂得解气。
0: 他是谁？
1: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你就是熊啸天，
3: 这是鄙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我怎么非同一般了？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 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的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你真这么认为？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4: 死就算了。
5: 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哎呀，
3: 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1: 那我的条件？
3: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1: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得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到底什么事？请收下我这个徒弟。大嫂什么意思？为了对付熊啸天。
1: 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
0: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0: 答应了。你大嫂呢，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
1: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腿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嗯，
1: 我看看。
0: 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娇气呢。
2: 大嫂，还真别说，我百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0: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2: 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来，我背你。这怎么行啊？
0: 让师傅背的呀！
2: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来呀、啊！

0: 雨禾，当你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
1: 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
0: 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1: 雨禾，你真是个有心人。看好了。

0: 你看，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准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明白吗？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
0: 你来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
1: 我的手指怎么了？你看，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用力，三点连成一线。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0: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 你还是多练习练习，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1: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哎，龙妈没事儿。孩子，我恭喜你喽！恭喜我？嗯，
3: 孩子，你有啊！啊！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0: 玉衡啊，玉衡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
1: 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0: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1: 这还差不多。
0: 咱们现在还年轻。 以后啊，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
1: 可是我还要练习。
0: 大柱，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1: 离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0: 那也不行。
1: 克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4: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什么？
5: 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6: 哼，高兴，高兴。

0: 太厉害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行，要夸回家夸。

0: 大少爷，大嫂，
1: 唯恐。你怎么回来了？
0: 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我现在请二位去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这叫盖德冲锋枪，一次能压30发子弹，打起来火力超猛。过去国军把这种枪只装备给特战队使用。
1: 好枪，真是好枪！
0: 请二位再看看这个。

0: 这是美军盟友装备给国军最先进烈性高爆手雷，别看它个头不大，威力却大得很。像普通的房子，只要一颗手雷就能把它炸塌摧毁。另外，我还弄来了3万发子弹，如果熊啸天再敢来犯，我们就用这些款待他。魏空啊，你的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大少爷，我实不相瞒，我是从我哥哥那儿买来的。
2: 买过来的？
0: 那得花了不少钱吧？
2: 银河大嫂给的那几根金条，正好派上用场。闹了半天，你找我们要金条离开这儿，是为了去买这些枪支弹药？

0: 放心吧，美人，我不会让你等到头发都白了的。
1: 大哥，
0: 你他妈吓死我了！啥事啊？
1: 大哥，咱这几日啊，光忙活着怎么对付这罗克文和
2: 楚玉和，
1: 咱忘了一件大事，咱山上的粮食可没了，这油盐酱醋也都见了平底儿，眼看着弟兄们就要饿得炸脖子了。
0: 一个吃的你也来找我，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这干咱这行的还能怎么办？抢啊！这
0: 他妈还不知道抢，抢谁呀？
1: 这俗话说得好啊，这柿子它专得捡软的捏。上清古镇，那是水旱两路的大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商人呢，他也是络绎不绝。这家家户户的家底，那叫一个硬实。
0: 上清古镇。上清古镇

0: 不是有个警察所吗？我从来不惹那些警察。
1: 大哥，这弟兄们都快饿肚子了，咱还能顾得了这些吗？啊？
0: 可也是啊，
1: 大哥，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上清古镇的警察所，它一共就20多个警察，这所谓的重型武器，它也就一挺轻机枪，这战斗力啊，那实属一般啊。要是咱想拿下它，那就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上清古镇不属于罗克文和
2: 楚玉和的结盟范畴。
1: 咱想干什么，那跟他毫无关系啊。他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咱就可以大干一票。
0: 好，这事儿我就依你。猴子，马上派两个兄弟下山趟溜子，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就倾巢而出，插垛子。
3: 我还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件薄礼。以我对您的观察了解，我坚信大嫂一定会喜欢。
4: 何以见得？
3: 这就是我送给大嫂的薄礼。
4: 是袖珍手枪？
3: 这是专门给军政要员配备防身用的袖珍手枪，非常难得一件。我能把它搞到手，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4: 李先生，这哪是什么薄礼啊，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不瞒您说，别人可送我不少礼物，可是没有一样能跟他相比。这是我最最喜欢的礼物，谢谢。
3: 只要大嫂满意，唯恐就不虚此行。
4: 但是我也有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3: 对我不满意，请大嫂直言不讳。
4: 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
3: 早说？还没有把事情办成就弄得满城风雨，一旦有个阴差阳错，还不成了人家的画饼？我可不愿意授人以柄。
4: 你说的这个人家是谁啊？摆子吗？
3: 我只是泛泛这么一说，没有特定所指。
4: 李先生，我可以坦言相告，我早就看出你跟摆子面和心不和。你是大学生，你是不是看不起他这个乡巴佬？
3: 岂敢岂敢！百子是宁河大少爷眼里的大红人，我跟他较劲，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你言不由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李先生，你和百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红人大紫人之分。再说了，百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傅了。
3: 您说什么？百子成了您的师傅？
4: 嗯，他教会我骑马打枪，也教会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他。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5: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4: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可文，你找我？
6: 来，坐。玉和，玉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6: 再过几天就是五月端午了，我想在端午节那天啊，摆几桌酒席，把四镇八乡的头面人物都给请来，让他们认可你，你来当这个四镇八乡联盟的首领。
4: 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怎么没这个必要？首领是带兵打仗打出来的，不是吃出来的，那样他们会口服心不服的。
1: 所以啊，不要在宴席之前。

0: 母妈。
1: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说黑灯瞎火的，你上我这干什么来呀？这又磕着碰着，可你说可咋办？
0: 我想你了吗？嗯。母妈，你在缝什么呢？
1: 你看看啊。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

0: 松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

0: 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

0: 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主动融入和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更好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出席并讲话，张工主持，玉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张工主持召开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建平台、强协同、促联动，聚力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开幕，记者提前探馆。
0: 5月26号，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2: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滨海新区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在融入和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滨海担当，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出席。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汇报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公司、奥迪斯全球公司、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发言。陈敏尔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滨海新区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推动新区建设和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拼搏奋进，滨海新区管理体制

是日臻完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更趋完整，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市功能更加健全，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载体和支点作用。回顾滨海新区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谆谆教诲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最大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根本保障，敢闯敢试、改革开放是破解发展难题、涵养发展优势的关键一招，统筹推进三新三亮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载体抓手，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是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撑。新起点、新征程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滨海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载体，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是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坚定再出发的信心，鼓足再创业的干劲儿，推动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工作质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敏尔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深化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综合改革，构建更高能级开放平台，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功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全面建设综合实力强劲、产业体系完备、人民和谐幸福、具有独特魅力、国际化程度领先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更好支撑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京津冀，共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陈敏尔强调，滨海新区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勇担当、善作为，围绕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建好载体平台，提升产业承载力，优化城镇体系，提升空间支撑力，强化支点作用，提升创新引领力。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担当、善作为，因地制宜优化产业路线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做强做优五大开发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勇担当、善作为，推出更多出力见效的标志性改革举措，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经营主体竞争力，持续加强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勇担当、善作为，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枢纽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要在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上勇担当、善作为，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功能品质、安全韧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城市服务水平、运行保障能力，促进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勇担当、善作为，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中体现新区温度，在推进绿化、美化、量化中展现新区颜值，在促进文旅商贸融合中擦亮新区品牌。陈敏尔强调，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完善统分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责任落实，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全方位、深层次为滨海新区赋能添力，振奋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神状态，干字当头、实字托底，一步一个脚印，把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厚植创新创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搭建创新平台、畅通创新渠道，打造近跃远来的人才环境，充分调动全社会

0: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正气充盈、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公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特别是对滨海新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更好发挥滨海新区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把握建圈扩围机遇，深化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更加主动承接国家战略赋能，做大做优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空间协同布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环境，持续积累释放内生动力，建设宜居宜业美丽滨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做出更大贡献。会前，市领导同志前往滨海美术馆参观砥砺奋进的征程、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成就展。展览全景展现了滨海新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建设京津冀战略合作功能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示范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和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奋斗历程和工作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市管企事业单位、部分中央驻金单位、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各国家级经开区、滨海新区及各开发区、街道乡镇负责同志和企业杰出建设者代表等参加。
1: 5月2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公主持召开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听取行业企业、专家、协会等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把握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机遇，搭建平台，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服务配套，加快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产业。
0: 会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促进情况，梅卡曼德、深之蓝、阿童木、嘉利略、石云科技、望源科技、天星科技等企业代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有关专家、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联盟、天津海河产业基金负责人发言。张公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天津机器人产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逐一回应建议诉求，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吸纳，把各方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抓手。张公在讲话中指出，智能机器人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重点支持的引领性崭新产业，天津拥有产业基础、科教人才、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京津同城化效能持续释放、建圈扩围等宝贵机遇叠加，要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进取，推动政企研上下游通力协作，共同做大做强智能机器人产业，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张公强调，要强化产业链群配套，推动精准招商、研练补练，加强与北京资源合作，搭建用好机器人产业联盟，促进产学研间学学相长、研企相长、企企相长，协力提升产业能级，强化创新成果转化，积极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把政策玫瑰及时送到企业手中，加力推进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成果在京转化，强化应用场景开放供给，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促进制造业、城市治理、交通运输、养老、医疗等领域供需匹配，善用智博会等平台，助力企业密切合作，开拓市场， 强化金融赋能，支持企业上市融资，设立专项基金，发展科技租赁，落实首台套保险补偿政策，为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强化生态培育，加强学科建设，推动产教融合，做好人才服务，吸引更多优

0: 优秀人才在京就业创业，积聚产业发展新动能。市领导王旭、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明天，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式启幕。记者提前来到现场探营，各式前沿科技、智能装备已悉数亮相，精彩亮点我们一睹为快。
2: 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可是您看啊，在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现场呢，还是非常的热闹的。大家呢还在进行着最后的一些布展，还有设备的调试。那我现在来到的呢是天津机器人军团的展区。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次天津呢一共带来了10多家的机器人企业来这里亮相。那在这里啊，我们逛了大概是4个多小时，有一个什么感受呢？就是感觉科技感满满。因为随处可以看到这样不同造型、不同功能的机器人，而且也许它就在你的身边走来走去。那下面我们带您看的呢，是咱天津的本土企业伽利略他们带来的一些产品。我们看到有一个小蓝，还有一个小红。那您看啊，这是他们搭建的一个模拟的，是一个应急的一个条件下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功能测试。那小红呢，是专门为消防给打造的一个机型。它上面呢可以搭载像水炮啊，包括灭火器这样的设备。那在一些比较复杂或者危险的环境下呢，它能代替人类去进行救援。那这些设备呢，它可以在这些坡道，包括一些沙砾的瓦砾的条件下呢，能够自如的行走动起来。那这个小蓝呢，是专门给公安所设计的一款机型，它上面搭载的像红外呀，包括摄像头啊，可以辅助公安做一些巡检的工作。那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呢，的确现在科技呢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而且像这样的机器人呢，的确越来越在辅助和帮助我们的生活。那这次博览会的时间呢，是从本月的28号一直持续到31号。那30号和31号这两天呢，是面向公众开放，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呢，可以来这里近距离的与机器人手牵手、面对面的进行互动。那购票方式呢，是您可以登录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购票。
1: 2026年行神州播天下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天津行活动昨晚正式启动。
3: 中央网信办重点打造的行神州播天下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全网传播量已超30亿次。昨天，来自全国的30多位网络主播抵达天津，他们将走进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探访天津能跑能飞能协同的工业机器人天团，并深入高校、企业、港口，近距离体验天津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创新能力。主播们将用镜头讲述天津故事，将智博会的硬核力量与金派文化的城市韵味展现给广大网友。
1: 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昨天开赛，在首日比赛中，天津柔道队斩获了2金1铜。在 U22 女子48公斤级赛场，18岁的天津选手谢红艳决赛面对北京选手袁文倩，全程零失误，以绝对优势获得胜利。在公开组女子48公斤级比赛中，16岁的天津选手谢明芬决赛迎战广东选手刘艳芳，她抓住对手漏洞后发制人，成功锁定金牌。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金云新闻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之际，金云新媒体推出创意 MV 智慧新时代，作品借助 AI 技术创作主题歌曲，聚焦生产制造、民生保障等多领域的机器人，生动展现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硬核与温度，描绘智行天下、能动未来的时代新貌。

0: 接着来看下面这条消息，央视网消息，从6月1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现在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晴转多云，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再来看市区方面的天气情况，今天上午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下午天空云量再次增多，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附近，夜间风力将逐渐增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夜间和清晨大家外出注意不要贪凉，适当增加衣物。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方面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88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2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29号至31号贵阳北至六盘水加开高9593次，5月29号至31号，六盘水至贵阳北加开高9594次；5月29号至31号，贵阳北至毕节加开乘9180次；5月29号至31号，毕节至贵阳北加开乘9181次列车。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5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出发的 GS7920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7架次，其中去往温州龙湾的 KN2967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G0111 秦滨高速南港站入口黄华方向匝道施工已结束，通行恢复正常。 S21 唐城高速宝坻新安镇西收费站出口事故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 S51 宁静高速华明南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恢复使用。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您现在看到的是东南半环快速路滨越桥向中石油桥方向的道路通行情况，这段道路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排车已经接近了临滨路。

0: 中石油桥是快速路上的重要节点，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非常大，特别是中石油桥从滨越桥向渭津南路绥江道方向的匝道经常排起长长的车队，也影响到直行车辆的通行。有的车辆强行加塞，容易引发车辆剐蹭事故，造成道路拥堵。在这儿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顺序通过。
1: 富康路从王顶堤立交桥向水上西路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富康路与水上西路的交口紧邻南开大学、天津图书馆和水上公园，通过路口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比较多。水上西路从富康路向长石道的方向经常排满车辆，并且有甩尾出现。富康路从水上西路向白堤路的方向也是经常出现压车，通过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提前变换车道，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动向。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2: 继续来看新闻，市生态环境局举行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天津主场活动，发布我市首批13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截至目前，全市已记录野生鸟类475种，较2020年增加23种。首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包括临港生态湿地公园、国家经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市动物园、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海洋博物馆等。继续往下看，教育部公布2026年度部分中外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正式获批设立，2026年即将启动首批本科部分专业招生。
3: 据了解，学院开设的学科专业全部聚焦国家规划的重点未来产业领域，瞄准包括脑机接口、智能医学、计算机、人工智能、智能电网等颠覆性技术方向。7个硕博专业及4个本科专业率先获批。学院突破性实现双校学籍、双校证书的深度融合，探索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全新路径。学生将同时注册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两校学籍，达到毕业要求后，将同时获得与两校本部完全一致的学历学位证书。学生在深圳学习，亦有机会赴港交流，享受两校顶尖教育资源，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链条深造。目前，学院已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正式启动招生工作。
2: 昨天，国内首个汽车振动噪声综合评价体系智能新能源汽车静谧舒适性规程在天津正式发布，首批车型同步开启实测。该规程的落地填补了国内新能源汽车静谧舒适性统一测评的行业空白。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天津车企、零部件企业依托 CQCC 体系可开展前置研发对标，大幅减少物理样车反复试错的成本，压缩车型研发周期。继续往下看，中心天津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正式启用，为居民提供线上智慧化和线下精细化服务，破解企业招工难、居民求职难双向痛点。
4: 走进 AI 求职小屋，求职者只需与 AI 数字系统对话，告知自身学历、职业技能、求职意向等信息，系统便可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适配岗位。 AI 求职小屋采用智能服务模式，涵盖岗位推荐、人设政策查询、 AI 就业指导等多项服务功能，上线首日便吸引众多居民驻足体验。
5: 我刚才就是查了一下，有几个岗位还是比较匹配自己的，觉得咱们这个 AI 求职小屋就是挺方便，也比较便捷，就是不管在社区啊还是图书馆呀，能查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
6: 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已全域覆盖了文化旅游、居民社区、休闲商圈场景，助力生态城居民轻松就业，企业高效引才。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7: 在自己私拉的线，然后占用公共的区域；
3: 私拉电线给电动汽车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8: 比如说用电量负荷太大了，线承受不了了；
3: 谁来治理城难题？
9: 亲眼看到那么大的蚌，瞬间就感觉生物课本上的东西活过来了。
3: 湖里捞出10年蚌精，

0: 惊呆同学和老师，
1: 就是让孩子学生毕业嘛，预示着我们的毕业生啊都非常棒。
0: 北京全域全时禁猎，京西三人非法捕鸟被刑拘。
2: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毡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捕人就出不来了。
3: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上午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下午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1度之间，夜间开始风力将逐渐增大，北部地区最低将会回落至17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到30号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28号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29到30号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1到33度附近，白天晴热天气回归，尝试将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
12: 这样吧。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哪位同学可以背下？香玲，要不你起来给大家背一下吧。
1: 哦，就是我们昨晚要背的诗。

0: 个老师，我忘了。嗯，我昨天明明记得的。
1: 怎么会忘记呢？今天回去给我把课文抄十遍。
0: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
1: 明天要交上来给我。
0: 好的，我会完成的。
2: 加油啊！
0: 我又要熬夜抄课文了。
2: 其实我也不会背，幸好没抽到我。
3: 这么简单都不会背，我都能轻松背出来了。啊？
0: 你就吹牛吧，武冠军。
2: 武冠军，你真能背出来呀？哦。
0: 我怎么会越来越差了呀？
4: 小玲，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的记性很不好，我明明是背出来的，可今天全都忘了，害得我今天被罚抄课文。
4: 那你可要加油了，多抄几遍就记住了。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帮帮我吗？总不能天天抄写几遍吧？
4: 学习的事情不能靠自己吗？
0: 但是我的记性不好啊。
4: 那好吧，我只帮你改善记性。卡魔道，甜筒圆，甜筒圆，甜筒变天眼。这是记忆香皂，用它洗手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你的作业好多啊。
0: 课文不会背，所以就罚抄课文。
4: 那你记得把课文背好了。
0: 放心吧，有了香皂肯定会的。
4: 那你就快点写作业吧。
0: 终于把作业写完了。

0: 箱里啊，把昨天抄的书再背一下吧。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2: 应该没有背错吧？
0: 好，香菱背得挺好的呀，看来真的用心背了。
3: 厉害呀，你竟然背出来了。你这次这么快就背出了，昨晚一定背了很久吧？
1: 我昨晚写完作业就没背了。
3: 啊，那你怎么还能把它给背出来呢？
1: 那是因为我找甜筒了，他给了我一个记忆香皂，多看几遍就能记住了，所以就背出来了。
3: 真好啊。

0: 才看完恐怖片，记得好清楚。吓死我了，天童！
1: 是你先吓到我的，好不好？
0: 我现在脑子里都是恐怖片。
1: 可能香皂让你记忆力太好。
0: 那现在怎么办？我都不敢睡觉了。
1: 不要怕，等时间过去了，你就忘记这些恐怖的画面了。
0: 看来你的东西也不能乱用啊。对，不用你的香皂了，睡觉。
1: 谁叫你看恐怖片了？要是看书不就没事了吗？
0: 健康徽章。陈美丽，你怎么还在吃零食？这样不行的。
2: 哎呀，没事的，就吃一点儿。哇，吃点零食又不影响什么的。嘿，我都吃那么多了，也没什么事嘛，不用担心的。
0: 你再这么吃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

0: 哇，天童，舒美丽没事吧？吃了那么多牛肉面，生怕她把肚子给吃坏了。
1: 以她的食量，吃这么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0: 哇，舒美丽，你太厉害了，竟然吃了那么多碗牛肉面。
1: 看不出来啊，甄美丽。
0: 那泡面看着就好吃，但是真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2: 其实说实话，吃到后面几碗的时候我都想吐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啊？
2: 免费的不吃白不吃啊，我都快撑死了，快走不动了。
1: 谁让你贪心吃那么多啊？现在知道撑了吗？
0: 甄美丽，不如我们去运动一下吧。
2: 好啊，刚吃太多了，去运动一下，消化消化。
0: 好的，那我们喊上张胜男一起去吧。甄美丽，你怎么了？你是不舒服吗？
2: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在呀？
1: 香菱告诉我，你在学校晕倒了。
0: 对，我们一起去运动，结果你晕倒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没事的，大家不要担心了。
3: 你没事的话，那我们先走了。
2: 没事的，我自己休息一下就好了。
1: 还这样，
2: 哼！你看有这么多零食，吃一点点没事的啦。
1: 再吃肯定会出问题的。
2: 哎呀，头又开始晕乎乎的了，怎么办啊？
1: 看吧，都让你少吃点了。
2: 甜筒，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啊？
1: 你先把零食给我，等会儿我再给你想办法吧。
2: 难道吃多了真的会危害身体的健康啊？看来不能再吃了。
1: 晕倒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的。看我的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眼。这是健康徽章，有了这个徽章，你就只会做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事情了。希望这个道具对你有帮助吧。
0: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牛肉三明治。
2: 哇，
0: 这个三明治可好吃了。
2: 我还是不吃这个了。
0: 甄美丽，你怎么不吃啊？
2: 我吃这个就行了，绿色蔬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
1: 美丽，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2: 今天很开心，吃了蔬菜，做了运动，
1: 不错哦，继续坚持。甄美丽，你感觉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2: 我感觉过得很好啊。有规律的吃饭，也不挑食。
1: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该有的保障。暴饮暴食，迟早会出问题的。
2: 我感觉这几天过得非常的舒服啊。
1: 看到你改变，我很开心。

0: 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1: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2: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1: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0: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3: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4: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5: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虹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1: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2: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3: 是啊，
4: 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做媒啊，给我说过海虹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3: 对，
0: 加把劲儿吧。
3: 对呀，加把劲儿啊，
5: 加把劲儿，
2: 加把劲儿啊，
3: 加把劲儿，加把劲
6: 儿。哎呀，太香了，
7: 香，
8: 对，太香了，
9: 这烧饼香，
10: 就是香，
11: 就是香。
12: 好吃，哎，好，我跟你说，真好吃。
13: 哎，大家伙儿都把吃的东西放下啊，都过这边来。
14: 来，
13: 王政委啊，给大家伙儿讲几句。
15: 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到山里来，生活啊，可要准备受点苦啊。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16: 啊？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15: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
17: 那老这么远，哎呦，太辛苦了。
18: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4: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18: 李正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3: 哎呀，好
2: 哎，小波，给他们来一个。
19: 是啊，
2: 我上谁呀？我来一个。你说你这，
4: 你看他们不行了吧？没节目了吧？啊！
20: 小波，你他娘的起头啊！咱可丢不起这人了。
19: 是是，
20: 上上，
19: 你说。
4: 这下好了。
18: 哎，文工团的海虹同志，你见到了吗？
4: 见到了。
18: 谈的怎么样？
4: 没谈，只是见了见。
18: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虹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
4: 我知道，不过，
18: 不过什么？
4: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18: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海虹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走，看节目去。
4: 啊！
21: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下一个节目，如墨话剧《血染洋行》。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
2: 好，谢大司令啊！你坐，坐，坐，坐，来，好，
3: 哎，太好了，
2: 这个好啊！
3: 哎，你怎么了？
2: 快出来了，你看，
4: 我呢？怎么没看见我呀？
2: 别吓着了！

0: 政委啊，他们演的这人是我吗？
1: 我怎么知道？你们朋友打麻将。
2: 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啪！
3: 行了，当时是这样吗？
4: 几乎是一模一样。
5: 出来了，
4: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
6: 不对，台上这个鲁汉应该是我才对啊！
5: 哎，好可惜。
6: 哎，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2: 别说话。

0: 皇上醒醒，哎呀，皇上
1: 干嘛呀？
0: 哎，小夫，小夫醒醒，
2: 马上飞快的火车机上。哎呀，
3: 欢迎啊，欢迎啊，欢迎
4: 哦，这是给收编
3: 啊，是啊，新收编的，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5: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0: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6: 他奶奶的，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跟谁打仗呢？这是啊！哎，老汉，醒醒，干什么呢？这是，你这冲谁？这是啊！哎呦，哎呦，哎呀，老汉，哎，
1: 谁靠近我就理谁，
0: 干什么？你这是啊？
1: 队长，把枪给我！
0: 你魔怔了？你冲的可是司令部，你疯了你、啊！
1: 我不是怕他们把咱们吃了吗？
0: 哎呀，鲁汉呐、啊，鲁汉，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吗？
1: 干什么来了？
0: 整训呐、啊！你把枪给我，穿衣服！哎，都起来，都起来！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吧！穿衣服，穿衣服！啊，起床，起床，起来了，起来！
2: 突刺刺，突刺刺，突刺刺，
3: 小心！
2: 突刺刺，
3: 李正，
2: 突刺刺，
4: 哎，你看
3: 好了，
0: 衣服穿都一样，不是让大部队给吃了还是谁？
3: 李正，看到了吗？
5: 我觉得这人衣裳怪神奇的。
0: 神奇是神奇，可是不是铁道队的衣服啊！
3: 小心！
2: 1、2、3、4，
0: 好。哎，你说穿上这身衣裳能扒火车吗？
5: 能啊，
4: 抬头，
0: 能，能屁！
4: 对，
5: 哎呀，鲁哥，咱要是穿上这衣裳，往火车上一架，那威风，小鬼子还不得吓得饿窜呢？
0: 小鬼子要是端起枪，我看饿窜的是你。
3: 加油，撤！
2: 然后
3: 起步，走！
2: 一二一，
3: 立定，向左转。
5: 哎，鲁哥，那不是小山口吗？
0: 是啊，这小山口，
5: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
3: 哦，小山口，
0: 小山口。
3: 哎，哎，鲁哥，
5: 哎，快过来。哎
0: 呀，真的是，
5: 真的是你
4: 啊！啊，
5: 是啊，
3: 朱弟弟想找你们。
0: 好，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3: 我的才在八路的哟。
5: 哦，小山口
3: 啊，
5: 我发现你的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
3: 是，
0: 还是有点鬼子味儿。
5: 哎，对了，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3: 他的支部开会的哟。
5: 什么支部？
3: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战同盟会。他在山东支部开会的哟。
0: 哦，你们俩混得不赖呀。
5: 是啊，不错呀。
6: 万同志，
3: 卢汉同志，张司令找你。啊，
0: 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去了就知道了。
5: 司令员
3: 他在司令部等你，那我先走了。
0: 这，坏，被司令发现了。
5: 发现什么了，鲁哥？
4: 没准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0: 对，是。
4: 小山口，哎，小山口啊，给我讲讲你的事儿。
3: 是啊，

0: 罗汉同志啊，怎么不做啊？
1: 张司令，你找我？
0: 是啊，来来来来来，卷一身。
1: 不会，坐下。哎，怎么了？腰不舒服？
0: 不是，昨晚没睡好。
1: 是啊，咱们山里边是比较艰苦的。对了，罗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谋汇报大会，怎么样，罗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现场打鬼子的故事？
2: 这不行，张司令啊，不会讲话。
0: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 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2: 张司令，我去趟茅房。
0: 哎，

0: 你怎么也睡不着啊？你爱说我，那你再也不睡呢？
1: 还不是为了讲话的事儿。哎，张司令找你谈话了。嗯，
0: 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
2: 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0: 哎呀，那是。
2: 咱俩赌一把，谁输谁家。哎，赌一把，好好好，赌，不许赖皮啊！老规矩，都耍赖，老规矩，来，哎，我就赌。哎，五个，你六个圆的。 几个？
0: 我要五个，你三个，嗯，我感觉也输。
2: 好，四个，
0: 好了，我就要五。
2: 三个啊，来，开盘，哎，一个，二，三个，四个，哎呀，
0: 我赢了。
2: 哎，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让哥哥睡觉了啊！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我趴在张连长身边，端着枪瞄准一个小鬼子官，大吸不敢出。 鬼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哦，
0: 你看人家讲的多好啊！是，才多小啊，这么说话。
3: 小林长，你站好，
0: 啊，站好，站好。啊，嗯。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罐就回日本老家了。好，好，好，好，好。小林子，待会儿该你上台了啊。
3: 故事，是不是？就这样，我们连胜利的完成了阻击任务。
0: 好，好，好，好，好，好。同志们，现在欢迎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林中同志上台给大家讲讲，大家欢迎。好，林中，来上讲讲。
4: 向司令，
0: 讲讲司令，
2: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
0: 哎，我说林中同志。
2: 听说你用飞刀杀起鬼子来，连眼睛都不眨，上台怎么都不敢了？麻令长，上去讲。就是。
0: 啊，来来来，欢迎，欢迎，
2: 干嘛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

0: 一会儿他就开始跑茅房了。
1: 几辈子没喝过水了吧？哎呀！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
2: 哎，我说，林仲同志，你